0: 双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晴转多云，18度到28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细化。近日有网友吐槽高铁上一个邻座的男子是把白酒倒进矿泉水瓶之后带到车上，在车上喝，刺鼻的酒气侵扰周边的乘客，引发网络热议。据12306回应，高铁允许携带密封原装的白酒，散装酒是禁止进站的。车厢虽然没有明文禁酒，但是并不建议在车上饮酒，如果醉酒扰乱公共秩序，当事人将被乘警移交下车。好奇怪啊，有些人一出门坐火车什么的就喜欢喝酒啊，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心理。高铁车厢属于密闭的公共空间，个人饮酒的自由会变成旁人难以回避的困扰。乘车自由从来不是无边界的，规则划定出行底线，更需要乘客换位思考，守住文明的分寸。同时呢，相关的规定也应该更加细化，从规则上就堵死这些问题。下一个关键词，谨慎。9月15号，微信 AI 隐私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引发网友的讨论。网友爆料，微信内置的 AI 助手小微正在进行灰度测试，它可以代发消息、总结朋友圈、调用小程序等等，但因为它深度嵌入社交与支付场景，隐私问题成为最大的争议焦点。同一天，微信员工客村小蒋发文回应说，小微能接触的信息不会超过你本人可以查看的信息范围的权限。比如说有朋友担心已经删除的朋友圈会不会被看到，放心，不会的。一些说小微直接读取聊天记录、偷看所有隐私的帖子都是失实的。对于微信员工的回应，网友们仍然有疑惑，说微信 AI 是否侵犯个人隐私呢？对此有律师表示，该产品可能存在用户隐私被留存或记录的风险。说到了用户隐私，前两天我刚发现一个这个用户隐私的这个关闭按钮啊，那很有意思。我们节目不是有一个同名的抖音账号建龙开讲吗？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它这个抖音呢、啊、这抖音账号它里边有一个功能啊，有一个功能叫什么足迹。足迹呢就是你去过什么地方，它都能给你罗列出来，然后你打开那个足迹里头，你看我当时什么，我去过超市是吧，去过什么这个蛋糕店啊，去过哪哪哪的啊，全都有。吓得我当时这个汗都出来了，马上就把那个他那个足迹的功能就给关了。你看，你在使用某一项 APP 的时候啊，让你出让好多的权益，出让好多权益之后，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你的个人隐私，包括你的活动足迹都会被记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啊。包括现在啊，就是有一些这个，你比如说咱们手机使用的时候，有一些定位功能，你比如说叫网约车啊，它有一个定位功能，这个是必须要开放的。但是呢，你手机上有一些 APP 啊，有一些软件， 它也需要你的定位功能，或者它调取精准的那个调取你的这个定位功能。大家可以这个在这个网上搜一搜关于这个这个手机定位的这个问题啊，是否泄露这个个人隐私，这个也是需要关注的。我现在就把一些 APP 上需要精准定位我的功能，然后那个给关掉了，只是让它有一个模糊的定位，只是在使用的时候才精准定位。无论如何吧，涉及到用户隐私的问题应该更谨慎一点，一个是要把涉及到的权限明明白白的公开出来，更重要的是需要得到用户的许可。下一个悲剧，近日有一名女子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翼城区乙峰镇的一个乡村公路上骑两轮电动车回家时，途经一处下坡路段，突然遭到横在道路中间的一个线缆勒住了脖子，最终不幸身亡。9月15号，翼城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是这个男子谢某开车路过事发路段，看见路面不平，他正好开的是那个商童车，就那个水泥搅拌车，车里还剩一些混凝土，他出于好心用剩下的混凝土补路啊，这个把这混凝土倒在那个路上之后，那个路不就平了吗？本来是干好事儿的，但倒上去之后，水泥不会马上就干啊。谢某顺手就拉了一根绳子，一个线缆作为提醒，没想到发生了这样的悲剧啊！这个女子骑着电动车，从这儿回家的路上下坡路段是吧？咣当一下，让那个绳子勒着脖子，一下给勒死了。当地检察院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逮捕了这个货车司机谢某。善意本来值得肯定，但是只有建立在对他人安全充分考虑的基础上，才不会在阴差阳错之间变成令人追悔莫及的悲剧。这也说明什么？你别看就是小小的出于好心在路上倒点水泥补路，它涉及到一个安全生产的问题，安全生产的问题是丝毫不能马虎的呀。下一个关键词，止损。近期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及大额礼金的婚约财产纠纷，原告张某与被告李某原来是情侣关系，两人已经举办了婚宴并共同生活，但是还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恋爱交往期间，张某为与李某缔结婚姻，以现金交付和转账等形式向李某支付彩礼、礼金等30余万，其中部分款项张某在转账时明确备注为礼金。该款被李某退回之后，张某又按李某的要求重新转账，并备注为自愿赠与。后因为女子李某不同意登记结婚，且就款项返还问题协商无果，张某就告到法院，要求李某退还全部费用。张某诉称，恋爱期间自己向女子李某支付财物，都是以与李某领证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凡较大额度转账，李某都要求备注当中明确无偿赠与还有赠与等字样。然而女子李某对领证一事始终拖延，自己无奈要求其退还彩礼等费用，李某不予理会，所以才告到法院。女子李某辩称，转账备注明确标注是自愿赠与，应该视为张某无偿赠与自己的财产，所以不得撤销或返还。闵行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按照习俗为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彩礼，后来双方未办结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的一方请求对方返还彩礼的，应当予以支持。法院经查证认为，该款项更符合原告未与被告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属于彩礼，应该根据法律有关彩礼返还的规定予以处理。最终，闵行区人民法院根据本案双方的实际情况，酌情判令被告返还彩礼约20万。你看这个女的，早就做好了相关的准备，早就做好了不还原的准备啊！人家备注彩礼给他了，他不，他给人退回去。然后呢，你再给我转账的时候，你要明确标注自愿赠与，是吧？你这就不用返还了。在遇到这种明显包藏祸心的要求的时候，就应该马上止损了。下一个关键词：弯弯绕绕。据南方都市报消息，此前爆出殴打23岁双胞胎兄弟登上热搜的戒网瘾特训基地重庆环地已被责令关停。过去一个多月里，数十名从重庆环地脱身的学员向记者讲述自己在基地里亲历的非法拘禁、体罚和殴打。据多名学员讲述，重庆环地不仅有一部教官因殴打23岁双胞胎兄弟今年6月被行政处罚， 去年重庆皇帝

西部还曾经发生两起学员跳楼事件，其中一名学员送医后身亡。重庆环帝应该属于目前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戒网瘾特训基地，巅峰时期园内有千余名学员，宿舍床位爆满，只能安排学员到体育馆打地铺。环帝园区内的上千名学员分属十几个事业部，每个事业部由一家或多家公司运营，类似环帝的合作加盟商。环帝公司的法人兼董事长胡波承认，环帝此前从相关政府部门申报获得的生命与安全研学基地、生命教育实践基地、国防教育实践基地等名头，对各加盟公司有背书的效果，有利于对外宣传和招生。我一直的观点是，像这样的什么戒网瘾特训基地啊，没有一个是靠谱的啊！别看有的好像还有证，没有一个是靠谱的。果然吧，像这样一家公司残暴的对待学员，竟然还能得到地方相关部门的支持，这里面的弯弯绕绕得查清楚说明白。下一个关键词，老头乐。普通家庭存在老人短途出行、接送小孩、买菜代步的现实需求，希望相关部门调研市民短途代步的民生需求，是否可以研究出台针对家用电动三轮车的管理细则。近日有武汉市民通过城市留言板留言，建议研究出台电动三轮车出行管理政策。低速电三轮还有电四轮，俗称是老头乐。记者查询武汉城市留言板发现，更多的市民反映电动三轮车老头乐导致交通秩序混乱，还有不少老头乐违法揽客营运。在网络相关视频的评论区，网友们几乎一边倒地反对老头乐上牌上路。交警提醒，三轮或四轮低速代步车老头乐仅被允许在景区、园区、厂区内部道路以及乡村封闭小路等非公共道路区域作为低速代步车使用，在其他所有的公共道路以及停车场、广场等公共区域，老头乐不得行驶。你这样的话，那就禁止老头乐在市面上公开销售呗。如果有园区或景区之类的有需求，那就单独给他们定制，不要在市场上那么公开卖了。下一个关键词，不冤。2025年底，男子黄鹏与妻子开车送孩子上学，妻子开着车，妻子把这皮卡车

又开车向前行驶了50米，短短8分钟内，黄鹏累计驾车行驶约100米，行驶过程中还存在接打电话行为。巡逻人员察觉其神态异常，疑似酒驾，当即将车辆拦停核查。警方随即以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后续检察院审查认为，该案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较小，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交管部门依旧对黄鹏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黄鹏不服处罚结果，申请行政复议，当地市政府复议之后维持原处罚决定。黄鹏始终认为自己无主观过错，挪车是响应执法人员的喊话指令，属于临时应急挪车，并非自主故意酒后驾车，于是将交管大队还是市政府告到法院，请求撤销处罚及复议决定。最终法院驳回了他的全部诉讼请求。一说还是交警让你挪车的啊，那交警还让你喝酒不开车，你怎么就不听呢？交警是让你挪车，但是交警没让你酒后开车呀。交警不知道你喝了酒了，但你不知道你自己喝了酒了吗？你不知道酒后不能开车吗？所以这被罚的一点都不冤呀。下一关键词，情商。日前有自称是广东东莞实验中学高三学生的网友在网上发帖子说，因为高三学生相较于高一高二的学生晚下这个晚自习20分钟，所以食堂里的菜啊都被低年级学生抢光了。等下了晚自习去到食堂的时候，发现宵夜的菜品种品类就比较少了，所以提议校方食堂能够保障高三学生的宵夜供应。然而学生们发现食堂的留言板上又多了一张疑似由校方食堂人员张贴的纸张，其内容写道，老师想让你考年级前100名，你能做到吗？你爸爸要你考上985，你能达到要求吗？不要老要求别人满足你，要学会换位思考。9月4号，东莞实验中学针对此事回应说，关于学生反映食堂夜宵供应问题，由学校主要领导牵头成立专项工作组，开展核查处置，全面优化食堂管理，提升学生用餐体验，对言行不当的食堂工作人员做出停岗处理。哎呀，面对学生提出的正常的意见，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回应，这个情商未免也太低了。下一个，食品安全。浙江舟山一位女士几个月前在超市买回来散装的那个八角啊，就那种那个调味料，最近炖红烧牛肉的时候，孩子好奇地询问她为什么叫八角，家里的智能音箱科普说这个八角这个调料有8个尖角，孩子一数锅里的八角竟然有13个角，孩子拍照用 AI 识别，又咨询了相识的专家，这才确认是有毒的芒草，侥幸逃过一劫。这不禁让人惊出了一身冷汗，说如果孩子没有多问一句，后果又会怎样？食品安全难道又要靠这种极其偶然的巧合来兜底吗？这说是在超市里买回来散装的八角，看来是里边混着这个芒草呢，用芒草冒充八角啊，早就有。这个八角，咱们这个调料啊，八角大料是吧？是8个角。那个芒草呢，一般是13、14个啊，或者14、15个，有个别的也有八角，但是呢，芒草的那个特别尖、特别细啊，特别薄，而且还带钩，所以这个识别起来，一眼看上去，你如果不仔细看，好像还挺难分辨，但是细看，马上就能看出区别来。但是如果食品安全防线需要靠消费者自己去数有几个角，靠 AI 去拍照才能守住，那这道防线未免太薄弱了。食品安全不能总靠偶然来兜底，监管防线必须要前移。 AI 识毒救人是科技时代的幸运，让毒物根本进不了菜篮子才是一个健康社会应有的必然。最后一个关键词，天塌了。近期韩国一款名为 RE20 的网红抗衰针引发了全网巨大争议。这款主打重返年轻、紧致嫩肤的医美针剂，核心原料取自已故捐献者的人体皮肤组织，所以也被网友戏称为是尸皮针。该产品2024年11月在韩国上市，热销多国，不少国内游客专程赴韩注射，单次花费超过3000元。看似效果惊艳的医美黑科技，背后藏着巨大的安全漏洞与伦理争议。
大批求美者被蒙在鼓里，盲目跟风变美，代价或

0: 超乎想象。不知道打了这种针的消费者看到这个新闻会不会觉得天塌了呀？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呀，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9月12号，那个著名的网络大 V 罗永浩点评那个一个叫这个品牌叫野人先生的冰淇淋，说在机场试了一下，就在机场吃了一个野人先生的冰淇淋，报得大名的野人先生很一般啊，考虑到价格，甚至可以说难吃。他还追问了一句，他是怎么火起来的？他发这个帖子末尾，他还这么写道啊，说这是一个消费者的正常评价和疑问啊，请千万不要惹我，然后说我下黑手之类的。本来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消费吐槽，却演变成了舆论奇观。这个网友比品牌方还紧张，有一部分网友借着这个《三体》里边的经典台词儿，给这个野人先生的官方账号留言提醒，说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啊，就像劝阻一个即将踏入雷区的人。而次日，野人先生的视频账号涨粉涨了近3万。那网友说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回应这个罗永浩的这个发的这个帖子啊，他爱怎么说怎么说，你别吭声。其实网友的这种做法或者焦虑，并非是空穴来风。1年前，罗永浩质疑西贝，说几乎全是预制菜还那么贵，然后西贝的这个创始人贾国龙选择硬刚，公开表示要起诉。结果门店数量大减，创始人也退居幕后，一场吐槽演变成了企业持续的失血。现在这个野人先生这个品牌选择沉默，截至9月14号，品牌仅通过官方客服表示记录反馈，没有发任何公开声明。与此同时，野人先生冷处理这个事儿还冲上了热搜第一，视频账号反而涨粉数万。这次这个事儿啊，是舆论场上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网友们好像是在帮着这家冰淇淋生产企业。还有一种观点是，网友们不愿意自己再被当枪使了啊，在那被这个，当时那一次是被这个一些网络大 V 当枪使。我个人这么认为啊，一确实是罗永浩作为影响力很大的大 V， 千万粉丝，他说话的分量很重，影响力很大。他说的这些话，当然不知道他有没有其他目的啊，但单纯从他说的话上来讲，他仅仅就是发表了一下自己觉得这个东西不好吃， 很主观的一句话啊，个人这个观点没有什么错，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说我不喜欢吃哪家饭店，我觉得不好吃啊，众口难调嘛，这都没问题。但罗永浩因为他咖位太大，粉丝量众多，千万粉丝啊，所以他说这么一句话远远超过普通的差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那在这个时候，网友们可能就很容易想起了以前罗永浩也吐槽过西贝用预制菜那个事儿，引发了双方的论战。一年之后，西贝的门店数量接近腰斩啊，可以说是跟罗永浩的这场这个对战啊，西贝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是罗永浩也是说了，是吧？说是你看，我就说了一个他那个啥，是吧？那个他这个那什么什么都是用预制菜什么的，他自己要开放厨房要干什么，他自己曝光自己，一曝光又经不起审视，说自己把自己的短处爆出来了，他自己把等于是把自己干翻了，啊，所以说西贝呢也不是说因为回应才出了错，他确实是因为打铁他自身不硬啊，他每次回应什么开放后厨啊，公开罗永浩菜单啊，宣布起诉啊，每一步自证清白都被解码为是新的罪证。当时这个西贝是没有经受住罗永浩的拷问，所以这次罗永浩又吐槽这个什么野人先生冰淇淋难吃，公众首先想到的是野人先生会不会跟西贝一样啊重蹈西贝的覆辙。而通过现在这个局面可以看出来，网友其实比较厌烦这种舆论环境，所以呢让这个企业你不要回应，别吭声了，那次就是说我们也不愿意被当枪使。但是现在也不能证明这个企业不回应就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罗永浩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要惹我怎么样的，否则我就要下黑手了，是吧？怎么怎么样的，那意思可能要爆你更多黑料，或者说我要接你短了。你想一个雪糕，当时那个著名的那个就是特别豪华那个雪糕叫中靴糕吗？不也是那样吗？全网的舆论一致的批评啊，你为什么卖那么贵？然后你的原料配料怎么怎么样，跟你的价格是不是匹配？然后现在的野人先生是不是也有其他的或者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呢？啊，你能经受住这个拷问吗？所以网友的这种不要回应不要回应，一是厌倦了自己被当枪使，本来就是众口难调的事儿。你回应的时候如果回应错了呢？其二，如果这个企业或者品牌本身打铁自己也不硬呢？这其实反映了网友的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厌倦了一些大 V 呼风唤雨，也厌倦了自己被当枪使，但其实呢也不愿意看到有些企业拿着不太过硬的产品在市场这样销售。因为有些网友就提出来了，说你看这个企业也应该经受住拷问吗？人家罗永浩也没说什么呀，人家就说不好吃。你如果企业有自信，是吧？你配料表什么的你都公布出来，是吧？一项一项的解释清楚了，和你的价格是不是相匹配等等，你都可以拿出来说呀。所以你看，这个事儿整体上来说争议还挺大。所以这次的事儿是一次很奇怪的网络舆论现象。在这种状态之下，对于双方来讲，都要抓住一点，就是过得硬。罗永浩说的话你要过得硬。你比如你说啊，我不喜欢吃，我觉得不好吃，这是一句过硬的话，任何人都挑不出任何毛病来，这是他说话过硬。而你作为一个企业，作为一个产品，作为一个品牌，你也要过得硬，无论是质量还是价格，以及在人们心目当中的美誉度。所以双方只有都过得硬，才能经得起网友的审视。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现在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也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也都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元的优惠。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济广优品，济广优品商城。那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啊，1588型礼券是3两半的公蟹5只加2两半的母蟹5只，一共是10只螃蟹。中国人团圆节讲究个圆满嘛，10只也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339，第二张半价，两张蟹卡，一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508.5元，合计每张是254.25块，非常划算。还有公蟹、母蟹等大小不同的8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现在是蟹卡，等到9月底开湖的时候，就可以第一时间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您就拿这个蟹卡，可以兑换到新鲜的螃蟹了。5张以上的蟹卡还可以给大家走这个95折的团购优惠价。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节前，大家这个礼赠亲朋，发员工福利，拿着更方便，送礼也体面。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0: 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规格装的，这个也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很多洁面是为了追求洗完了清爽，然后用强力表活把你的皮脂膜一块洗掉了。秋天呢本来就干燥，这个皮肤屏障一旦受损，后面涂什么补什么都补不进去了。所以今天极光品商城给各位推荐一款真正为秋天准备的洁面乳，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规格的，之前卖光了，现在又补上货了。这款洁面乳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肤感相当舒服，泡沫绵密细腻，像是一头扎进了云朵里。而且用它洗完脸，感觉毛孔的垃圾都被带走的感觉，干净清爽，还带着淡雅清新的山茶花香味儿，感觉每次清洁都是在做一次高级舒缓的面部 SPA。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就要500元，现在极光用品商城双节大促，150毫升正装山茶花洁面乳，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正装只需199，买两支更优惠，也只需299，平均单支不到150，而且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的，可以一起买，然后呢凑够399，还可以再减50块钱，非常的划算。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男女通用啊，男士也可以用起来，一家人都可以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极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小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7月25号，一个叫小飞猪的一个账号发了一条视频，说一个外卖员打开餐盒，往这餐食里边吐口水，再把封签贴上，配的文字是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放心吃呢？这个视频一发出来，迅速在网上发酵扩散，短短一天时间转发量就达到了26.4万。然而警方查明，视频是由一家外卖封签公司自导自演的，他就卖那个外卖封签的。他的业务下滑之后，他的法定代保人刘某受益，然后代理商戴某花500块钱雇了一个骑手尹某，这个尹某出境，他本来就是一个骑手，但他换上别家平台的工服在楼道里摆拍。民警甚至在手机当中发现了另一条还准备发布的外卖员偷吃外卖的视频。7月28号，当地警方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三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天、9天和5天的处罚。我们来听一下啊。
3: 当时看到这条视频之后，就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确定了当时的拍摄角度位置，大概就是在麻将馆对面的一栋楼的2楼的楼道。
4: 经过实地走访调查，民警没有发现和视频内容符合的外卖订单，而且仔细分析这条短视频的拍摄角度、抓拍时机都过于巧合，种种疑点显示这条视频存在摆拍嫌疑。
5: 这个外卖员尹某，他随身携带了一件外卖员的衣服，刚开始来的时候并没有穿上，到达现场之后他把衣服抽出来穿上，并且在拍摄完毕之后又把衣服脱下来，他的摆拍的嫌疑非常的明显。
4: 经过巡线追踪，办案民警很快锁定了视频里涉事人员的身份。随着侦查推进，警方查明，所谓外卖员向外卖餐食吐口水的视频，是该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7月27号，警方将刘某、戴某、尹某3名主要涉案人员抓获。在涉事人员的手机里，民警还发现了另一条准备发布的短视频，内容为外卖员偷吃外卖。
6: 而随着调查深入，警方查明这条刷屏网络的视频其实是由长沙一家外卖封签公司策划炒作的，花钱雇外卖员尹某出境拍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借机推广外卖封签产品。
3: 在这个审讯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段他和这个拍摄者戴某的一段手机通话的语音，里面就完整的体现了他和戴某两个人商量并且拍摄这段

0: 视频的整个过程。
1: 那些半个骗子那个视频
2: 要的。
3: 据戴某交代，受近几年业务单量缩减、利润下滑影响，他萌生了借网络炒作的想法。随后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授意下，拍摄了这条视频，想着借助网络传播的热度，引起外卖商家和消费者对外卖封签产品的关注。
1: 在他那个就他住的那个旁边就拍了一段偷吃的，然后再过了应该说有个两三百米吧，就拍了一个那个吐口水的。
3: 刘某没有想到，他们摆拍的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与他们预想的不同的是，封签的生意没增加几单，却迎来警方的调查。当地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刘某、戴某、尹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
4: 这条造假的视频之所以能引爆全网，不是因为说他拍的多好，而是因为他精准地击中了公众敏感的神经，就是食品安全，啊，外卖安全，而这恰恰是最值得警惕的地方。利用真实的焦虑，贩卖虚假的恐慌。这条视频为什么骗过那么多人呢？因为它精准地模仿了真实，假身份，根本没有与视频相符的外卖订单。尹某为了避免给自己所属的外卖平台带来麻烦，他拍摄的时候特意换上了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场景也是假的。伙伴先上楼，主角在楼下换装，楼道里开拍，绕开真实的取送流程，假动机，配的文字看起来是关心啊，怎么样的外卖才能放心吃呢？实际上是用恶性画面来推销封签，工服、餐盒、吐口水叠加在一起，观众一看容易眼见为实，食品安全又是一个高频痛点，愤怒上来就懒得查订单、查监控。然后用假身份演真恶行，用假场景造真恐慌，手段越逼真，公众越难分辨真假，而越难分辨，伤害也就越深。更深一层来看，代价还在后果里，更严重。出镜的人本身他就是真正的骑手，却穿着别家的工作服，演别家人的作恶，啊，等于是拿着一名骑手的身份给全体骑手身上泼脏水。视频一天内被转发了26.4万次，公众往往是先贴标签后看真相，外卖员进小区、进写字楼的那份信任被迅速透支。与此同时，真正该讨论的封签标准、商户贴签、骑手合签、平台验签全都给带偏了，大家只记住了外卖员、外卖骑手往这个餐食里边吐口水，根本就不关心这个封签怎么用，骑手成了道具了，成了牺牲品了，食品安全成了燃料了，这是最隐蔽的代价转嫁。代价转嫁之后，真正的问题就浮出来了。企业为什么敢这么干呢？说是卖封签的这个企业业务下滑，啊，你想推销自己的封签不是不行，但不能走这种没有下限的路子，不拿数据证明防护效果，不跟商户做对比试验，直接制造一个啊不用我们的封签就容易被吐口水这样的恐怖的场景。实际上是什么呀？为了卖锁先放火，为了卖货先制造恐慌，无下限炒作的可怕不在于说一天20多万次的转发，而在于它示范了一种逻辑，就谁敢演得更脏，谁就能换更多的流量。今天吐口水，明天偷吃，后天换成医生啊、教师、快递员接着演，行业底线还有吗？所以治理不能只满足于依法行政拘留这仨人，企业要把产品说清楚，用标准和案例说话，而不是用恐慌来卖货。平台对骑手啊、食品冲突这类的摆拍内容应该强制标识、剧情演绎，对没有标识又足以误导公众的必须要限流啊，甚至是把这个视频给它掐掉。所以说到底，这件事最该记住的不是20多万次转发，而是一家食品安全企业用500块钱证明了无下限炒作可以换来流量，但是换不来信任。近日，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一名市民向媒体反映说，自己因病到医院看病的时候，发现医保系统显示他已死亡，导致他无法正常看病。他向医保部门反映多日，问题仍未解决。这个市民还提到，当地新化县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说，除他之外还有多人遇到同样的情况。9月14号，中国新闻周刊致电新化县医保局电话， 一位工作人员说，是省里下发了一份名单，把这些人啊，就是误登记为死亡的人员，然后呢，他们标注为遗失，说我们这边工作人员无法联系到他们，就是这些人联系不上，就统一做了给他们终止参保的处理，啊，就是终止参保呢，就等于是什么，我们找不着他们，干脆啊，也是省里下来的名单，我们干脆就给他登记为死亡了。到底是被登记为遗失还是登记为死亡呢？报道当中并不明确。无论如何，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官方没有确定他的生存状态之前，不能贸然的下定论，认定他已经死亡。事实表明，不少人只是联系不上，啊，人家或者搬家呀，或者是随着子女啊居住啊，或者到外地打工啊等等，是这样的。你只是联系不上了，但你不能说人死了吧？医保系统里边就做出这样的这个标注。当然了，这里面有很多是改制企业的退休人员，由于原企业不存在了，相关部门也没法核实他们究竟是死亡还是健在。但不管是登记死亡还是遗失，都应该慎重。医保部门联系不上，你可以寻求其他部门联系啊，你也不必着急着终止人家参保处理啊，对吧？你包括现在有一些这样的这个信息是不是有共享，你可以到当地派出所、啊、居委会去进行核实啊，是吧？就是当失联人员就医的时候，那不就可以证明他们是活着的吗？所以你们凭什么当初那么武断的就给人，因为没有联系上就给人下一个定论，就说明人家死亡了呢？值得一提的是，这还不是个例。新化县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表示，自己接到了20多个电话，修改需要楼底那边的工程师来修改，但他们人手不多，有些忙不过来。那么这个事儿误伤，你说明明人活着登记为死亡了，这个这误伤了到底多少人？工程师都忙不过来了，人手不够，赶紧增加人手，是吧？那你看来是涉及到的人还真不少呢。这就更说明有关部门操作的草率之处，也没有考虑周全的应对措施。当务之急就是尽快纠正，避免群众看病遭遇困扰。虽然当地表示可以先就医，等医保恢复之后再报销，但是无疑会让群众多跑路的。而且现在当地一说啊，你看当地那个地方的相关部门他们怎么说的啊，那个新化县的医保局说啊，省里下发了一份名单，是吧，把他们标注为遗失，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无法联系到他们，就统一做了终止参保处理。你把这省里的相关部门也给拉进来了啊，你说这个省里，那省里是什么部门？是医保部门还是怎么着？跟你们对接的那应该是这个省医保局，是不是？那你要说是省里下发的名单，那你拿出证据来，到底是你们自己擅自标注人家死亡，因为没联系上擅自标注死亡呢，还是根据省里的名单你们跟着做的，对不对？这个事儿不能说把人医保恢复了就完了，那得有人负责呀，给人造成这么大的不方便，是吧？人家跑来跑去的，人家的误工费啊，是吧，车船费啊，你们都得有个说法吧。而且医保关乎群众就医看病，每一个措施的出台，每一个政策的出台都应该慎重决策。失联就是失联，遗失就是遗失，死亡就是死亡，那一点都不能含糊的。其实只要工作积极主动点，认真核实核实参保人就医的身份，就可以防止有人浑水摸鱼。所以做事一刀切，不考虑后果，只会把麻烦和困难留给群众，同时也让自己陷入被动。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5: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5: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6: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五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唐山站即将开赛。9月19号周六，唐山市大城山公园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唐山站进行报名。
7: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 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 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4: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在营销翻车这条路上啊，从来不缺前赴后继的人。9月14号，有江苏的网友拍到了39味泰的线下广告，大标题写着是“求你们中秋别团圆了”，这个引发了大量的吐槽，是吧？中秋团圆，那是我们的这个民俗啊，是吧？而且是我们的这个中国人的一个念想啊，为什么说还求我们中秋别团圆了？9月15号，新京报从华润39工作人员那儿了解到，相关广告内容是公司总部策划的，公司已经接到相关反馈，正在安排撤下该广告。你说马上就中秋节了，大家都在盼着团圆，可是这个广告却公开劝说别团圆了，什么意思呢？反这个出其不意别出心裁吗？他可能确实有这个意思。你要仔细看那个广告，广告左下角与明晃晃大标题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一行小字儿，说一家人过节要整整齐齐，但有些食物在胃里团圆，对胃可不好。恍然大悟了吧，原来广告中的你们是指那些伤胃的食物组合，而不是指亲朋好友。但是你这种广告设计太鸡贼了吧，先用别团圆这种背离朴素价值观的话术撩拨空众的情绪啊，把大家激的就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算好的，把大家激怒才算好呢。又在隐蔽地方用小字儿把大标题圆回来，以示免责。像这样注意力是有了，逻辑也闭环了，只有公众是被戏耍甚至玩弄了。所以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擦边营销，擦朴素价值的边，擦广告语言的边，可能公司还沾沾自喜呢，一说是他总部创意的，是吧？这已经不是39味泰第一次这么做了。今年七夕，这家企业的营销团队也曾经出过类似的“劝你们和平分手”的广告，看似是在说情侣，然后又用小字说明是把伤胃食物分开，相似的套路一再上演，说明品牌方尝到了甜头啊，这是他们的流量武器。我看有网友说，也不知道什么250整这么抽象的广告，还有网友说这个其实也没啥吧，吸引人看的手段嘛。还有网友说吸引人看要忽悠人戏弄人，要背离社会公序良俗吗？啊，要说那些流氓话吗？还有网友说目的达到了广告就能撤了，现在所有平台都发了这则广告，而且还不用出广告费了。还有网友说 广告策划者一家过得得多么不如意啊！中。

休都不希望别人团圆。我想说的是，作为一家企业，特别是一家知名企业，在营销的时候玩这种小花招其实很掉价的。我一直说过，一家企业的广告做的水平如何，直接决定着或者直接说明了这家企业的格调，包括这家企业的领导人的格调如何，对吧？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吸引眼球不是一切，口碑和企业形象才是最重要的。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

0: 皮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4: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5: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3: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6: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7: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6: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7: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6: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7: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6: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7: 热线永远在线。
6: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7: 阳光热线。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欢迎您的收听。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近期在浙江杭州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浙江省副省长胡伟、杭州市市长杜旭亮、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负责人王鹏飞，请他们向大家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首先关注商务部副部长燕东、浙江省副省长胡伟、杭州市市长杜旭亮先后为我们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相关内容。
1: 向大家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有关情况。近年来，数字贸易已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始终是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实践者、推动者，印发了关于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意见，搭建了高质量发展的四梁八柱，建设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推动数字贸易

0: 急剧发展，每年举办世贸会，打造共商合作、共促发展、共享成果的公共服务平台。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世贸会是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性展会，已累计吸引超过5000家中外企业、8.7万名专业客商、62.7万名观众，首发、首秀、首展超过1200项。第五届世贸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本届世贸会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特点：一是进一步凸显开放合作底色。截至目前，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国际展商占比超过20%。马来西亚、匈牙利担任主宾国，海外展团数量已超过往届总和，也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围绕丝路电商、数据跨境、绿色贸易等议题开展交流磋商，将为构建开放型经济、促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能。二是进一步呈现人工智能亮色。本届世贸会以在世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促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率先设立驰援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以赛促创。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全球脑机接口创新赛等赛事，加快人工智能技术落地。三是进一步淬炼数字贸易层次。本届世贸会紧扣数字贸易内涵，活动更精彩，举办丝路电商日、金砖对话、数贸非洲日等系列品牌活动，深化世贸会与云栖大会、西湖论剑等活动协同联动，成果更丰硕，将发布《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丝路电商合作发展报告2026》等系列成果，促进产学研用融合，合作也更务实，与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社会创投资本开展系列对接，撬动多元资本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我先介绍这些，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大家对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关心和支持。数贸会是党中央、国务院交给浙江的一项重大任务，我们认真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核心精神，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加快推进。今年的世贸会啊是第五届，又是15开局之年，所以办好今年的世贸会时点特殊，意义重大。刚才燕东副部长介绍了世贸会有关情况，在这里呢，我再补充介绍世贸会的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人工智能的特色更加鲜明。人工智能正在开启一个 全新的时代，人工智能加是重塑，加人工智能呢是赋能。浙江正以更大的力度拥抱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成为最鲜明标识、最核心支撑，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启示城市。所以我们把人工智能作为本届数贸会的主打内容，届时啊，将有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将集体亮相，比如首创 token 主题 AI 未来展区，我们按照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应用场景、全产业链逻辑一站式展示，既有自算芯片、量子计算的算力底座，也有国产主流大模型模型服务，还有 AI 加外贸、AI 加医疗等应用场景。除此之外啊 ，AI 加太空也非常值得期待。第二个特点呢，是产贸联动更加高效。本届数贸会到目前为止，已吸引近4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参会，其中国际客商超过了1.2万名，预筹国际采购的订单达到了9.77亿美元，国内外订单的总额为195亿元。我们还打破了5天展期的限制，线上联动跨境电商的平台，线下联动重点的专业市场，搭建展前展后全周期贸易对接的渠道，迭代升级投资贸易促进活动，推动啊贸易和投资双向发力。第三个特点呢，是国际化，国际合作更加务实。展会期间，我们将落地一系列标志性、长效性的国际合作载体，比如揭牌成立阿拉伯数字经济联盟中国总部，启动中非人工智能人才合作计划，发起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合作网络倡议，并首次联合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中心、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国贸发会议、经合组织5大权威机构编写旗舰报告《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并将以联合国正式刊物发布。最后一个特点呢，是多元融合更加立体。依托嘉兴全球航空物流枢纽和公铁水空多式联运优势，首次举办国际物流供应链主题活动，同期联动举办7项数字技术应用的赛事，汇集超过10,000支队伍同场竞技。我们还设置了3个100，100个 AI 的场景，100个特色好物，100个消费体验点，打造集展会赛购于一体的数字嘉年华。今年的数贸会啊，恰好遇上了我们传统的中秋佳节，所以在这里热忱的邀请、热忱的欢迎在座的各位和社会各界能够来到浙江、来到杭州参加数贸会，欢度中秋节。我就讲这些，谢谢。
2: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杭州盛大开幕，杭州将坚决扛起承办城市的责任，全力呈现一届精彩纷呈的数贸盛会，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这次盛会呢，人工智能的主题更突出，我们将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聚焦数贸5大赛道，设置了8大展区，阿里巴巴、谷歌、亚马逊、Meta 全球4大数贸平台 首次集结。

0: 建外三位达成合作，全球征集采购需求，预筹采购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7%。现场将组织超1300家商贸匹配活动，并首次推出 AI 助手，全场提供商机匹配等智能服务。会后呢，我们还将升级数贸在线平台，搭建云端洽谈室，为企业供需提供精准的撮合服务，打造永不落幕的数贸会。第三个是这次数贸会的现场的体验将更丰富，我们将首次设立举办自身智能的挑战赛，将会有100多支队伍现场开展剑术、跑步、爬河等10余个分项竞技，实现展会联动，同时与云溪大会等5大展会实现票证互认、直通互返。我们将进一步的优化展销联动，现场首设800米数贸优品集市长廊，3000款的数贸新品集中展销，让海内外朋友们可以看得惊喜、逛得满意、买得实惠。最后呢，我们将城市服务呢会更暖心，在路线方面会更便利。我们将迭代 AI 杭州综合涉外服务平台，提供路线通关、一站办理、上网通行、一卡通行等数字化服务。在消费方面呢，也会更便利，联动重点的商圈，我们布设了300个即买即退离境退税点，现场购物掌上一键退税，观展也会更便利。我们首次开设数贸电视台，联动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让场内场外的观众更便捷地享受数贸盛会的精彩。各位朋友，数贸盛会呢也恰逢中秋佳节，科技新潮交汇钱江大潮，我们诚邀国内外各界朋友莅临杭州，共赴这场数贸之约。谢谢。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

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将于近期在浙江杭州举办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有关情况。近年来，数字贸易蓬勃发展，已经成为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经济的新增长点。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2025年中国数字贸易的情况。
1: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数字贸易快速发展，为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4323.1亿美元，同比增长6.3%。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数字技术贸易稳步扩大，我国云计算、通信技术服务等业态技术自主权和创新能力不断的增强，软件研发、信息技术解决方案、云计算服务等领域的国际竞争力持续的提高。2020年至2025年，我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额从937.3亿美元稳步攀升至154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0%。二是数字产品贸易加快发展，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短视频等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成为我国服务出口的新亮点，多家在线视频平台开设国际版，将优质国产影视剧、综艺节目推广至海外。2025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自研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04.6亿美元，同比增长10.2%。中国作协发布的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过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为2.5亿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三是数字服务贸易提质增效，我国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云服务商、互联网企业和数字解决方案供应商加速海外布局，为各国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阿里云、腾讯云等加快海外云基础设施建设，已布局多个海外国家和地区市场。一批社交平台加速出海，跃居全球最受欢迎的社交平台前列。四是数字贸易、数据贸易取得积极实践。根据国家数据局指导，全国数据资源统计调查工作组去年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我国年度数据生产总量达到52.3折字节，占全球约27.4%，同比增长27.3%，增速较上年提升2.3个百分点。数据跨境流通稳步增长，2025年数据跨境流通总量为142.3爱字节，同比增长14.9%，其中企业数据跨境流通量为88.06爱字节，同比增长 16.2%。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趋于深化，也成为贸易发展的新趋势。
0: 本届数贸会的主题是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对于普通观众和中小企业来说，在数贸会上有哪些可看可体验的 AI 技术成果呢？浙江省副省长胡伟。
2: AI 的真正价值啊，在于它能不能落地应用，能不能赋能实体，能不能惠及民生。今年数贸会的主题是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那在我们看来啊，这个预见应该是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甚至可以带回家的。具体啊，我从三个方面啊详细的介绍。第一个呢，是在企业赋能方面，本届数贸会全方位展示了人工智能是如何帮助企业接单拓市、降本增效。比如啊，智能外贸的平台，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对接海外的客商，智能分析市场的动态情况，一键生成多语种的商品的介绍。再比如，不少数字文创企业利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制作短视频、动漫等出海的内容，大幅度降低了内容创作和日常运营的成本，让小生意也搭上人工智能的快车道。民生体验方面啊，这次展会带来了多领域沉浸式的AI 生活应用的场景，比如 AI 加医疗的板块，大家可以观摩脑机接口的设备演示，看它是如何帮助脑瘫的患者靠意念操纵机械臂，以及帮助渐冻者患者是如何恢复语言能力。同时我们还能体验到中医大模型，感受名老中医的诊疗经验，现场开展模拟问诊。另外还比如 AI 加出行，我们能亲眼看到变形机甲、载人飞行器等极具未来感的新型出行设备，沉浸感感受在科幻影视剧里面才有的出行的场景。在惠民消费方面，本届数贸会啊，不仅展示了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成果，还集中推出了一大批可体验、可选购的 AI 终端产品，包括智能的穿戴设备、家用的 AI 硬件、服务机器人等品类都将集体亮相，大家可以现场体验、现场下单，把便捷实用的 AI 产品直接带回家，真切感受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给我们的生活所带来的便利和品质的提升。总的来讲啊，本届数贸会上的人工智能不再是高冷的技术，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可看、可感、可用、可购的生活新体验、产能、产业新动能。所以我们非常的期待社会各界朋友们能够在9月下旬来到浙江、来到杭州参加数贸会，感受科技前沿，感受未来以来。
0: 如今杭州人工智能产业不仅跑出了加速度，同样迎来了强劲的出海潮。杭州将如何依托数贸会这一国家级平台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呢？杭州市市长杜旭亮。
3: 当前呢，杭州正全力打造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我们将建好用好国家的4个人工智能应用中枢基地， 进一步为我们的产业发展赋能。目前杭州市汇聚人工智能领域核心企业938家，营收超100亿的企业有6家，超10亿的企业69家，集聚了像阿里青问、 DeepSeek 等一流开源技术大模型。今年上半年，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2705亿元，增长了26%。我们将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重点呢锚定三个方面。一是推动 AI 出海。杭州的人工智能产品目前在国际上还是很畅销的，像我们宇树科技的机器人啊，今年1到7月，杭州 AI 企业出口增长156%。本届数贸会预筹的海外订单中 ，AI 的订单占比超过一半。数贸会期间，阿拉伯数字经济联盟中国总部将正式落地杭州。下一步，我们将落地组建中阿人工智能产业联盟，高标准建设 AI 应用国际合作服务平台，加快推动杭州企业与全球市场开展更多的技术共赢、产品合创、标准共建。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将深化开源合作。杭州的开源模型社区目前的全球领先，杭州的摩达社区提供了超24万个优质模型，超40000个开源的数据集，阿里青问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亿次，显示模型超过20万个，构建起了全球最大的开源模型显示生态。数贸会期间，我们将同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决赛，20个项目将从91个国家地区超1.4万名开发者的3000件作品中脱颖而出。下一步，杭州将继续深耕开源生态枢纽城市，推动全国首个开源基金会专业化运作，让更多的优秀项目和人才因杭州被看见、被认可。第三方面呢，我们将推动技术向善。今年4月，韩产的外骨骼机器人让患有肌无力的阿根廷客商重新站立的瞬间，触动了全网无数人的心。今年数贸会，我们将专设数字医疗展区，让盲人看见光明的 AI 视网膜、非嵌入式帕金森治疗的脑机产品、提升睡眠质量的冥想头环等72款产品将集中亮相数贸会。我们将进一步支持杭州科技企业研发输出更多改善生活、温暖人心的科技产品，让更多杭州产的人工智能产品可以服务好全球。
0: 丝路电商日已成为数贸会的重要品牌和亮点。今年的丝路电商日会有哪些新的安排？另外，丝路电商国际合作目前取得了哪些新的进展？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负责人王鹏飞。
4: 今年的丝路电商日将以1+1+2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包括一场启动仪式、一个丝路电商主题展、丝路电商进杭城和丝路云品推荐周2场线上线下活动，全方位展示丝路电商合作成果。今年是数贸会举办5周年，也是丝路电商国际合作10周年。10年来，丝路电商以政策沟通为基、贸易畅通为脉、规则联通为纲、民心相通为本，走出一条数字赋能和产品。

0: 产业共赢的特色发展路径，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引擎，推动全球电商普惠包容发展的新实践。首先，合作布局广，我们与五大洲38个国家签署了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深化上合组织、中国东盟、中国中亚等多边区域电商合作，举办超百场合作机制会议，共商前沿议题，共享发展经验，共塑国际规则。其次，参与主体多，我们打造丝路电商汇全球、云上大讲堂、丝路云品、国家馆、国别日等合作品牌矩阵，联动地方和主要电商平台举办上千场特色活动，得到各国和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贸易中心等国际组织积极响应。2025年首次开展了丝路电商汇全球主题活动，推出42项合作举措，吸引100多个国家参与。第三，对接成果实，我们推动平台和地方建立近200个线上线下国家馆，打造上万种伙伴国优质特色商品进入中国大市场的电商直通车。我们支持电商平台建立60余个海外直采直供基地，带动跨境物流、移动支付、云服务等全产业链发展。做电商找中国已然成为多国共识。第四，赋能成效好，我们累计举办云上大讲堂142场线上线下讲座，汇集80余国11万人次，助力伙伴国8万余名中小商家上平台卖全球，创造直接就业岗位超10万个。我们编发丝路电商典型案例集和故事集，为全球中小企业提升数字素养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范本，热烈欢迎更多的伙伴加入丝路电商大家庭。我们愿与各国携手共创高水平互利共赢合作典范，也欢迎广大记者朋友们走进数贸会丝路电商日活动。
1: 当前数字技术与国际贸易的融合正在不断加深，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商务部有哪些具体政策举措进一步推动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呢？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2024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了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对激发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潜力，培育壮大数字贸易经营主体，加强数字贸易国际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好上述文件，支持地方因地制宜制定促进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形成发展数字贸易的工作合力。在建设数字贸易平台载体方面，我们将建设好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推动数字贸易制度创新，打造开放层次高、制度创新多、营商环境优、辐射作用强的数字贸易集聚发展高地，引领带动全国数字贸易发展，落实好支持国家数字贸易出口基地创新发展的各项举措，推动基地做强做优。在发展数字贸易新模式、新业态方面，我们将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支持远程医疗、在线教育、云端办公等数字服务出口，培育数字贸易新增长点，拓展数字内容贸易，大力推动中华优秀文化通过网络文学、游戏、动漫、影视等载体走向

0: 网世界，支持云端经济、平台经济，积极发展云外包、平台分包、国际数据处理等生产性服务外包，推进服务外包数字化、智能化。在壮大数字贸易经营主体方面，培育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数字贸易领军企业，支持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积极培育外向度高、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中小型数字贸易企业，支持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发挥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的撬动作用，带动社会资本投资数字贸易相关企业。在深化数字贸易国际合作方面，我们将建设性参与世贸组织 G20 APEC 框架下的数字贸易规则讨论，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体制，深化与中亚国家、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多双边和区域数字贸易对话合作，贡献发展数字贸易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来营造共促数字贸易发展的国际环境。
1: 浙江正在全力推进现代化数字贸易港建设，这一战略部署背后的总体布局是怎样的呢？最新的进展情况又怎样呢？浙江省副省长胡伟。
2: 建设现代化数字贸易港是浙江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的核心载体，是承接数贸会溢出效应、推动成果落地转化的重要平台，也是浙江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的重要抓手。目前啊，我们主要围绕一加三加 N 的总体布局全力推进。所谓一，就是一个核心的平台，那就是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前世界数贸会累计吸引150多个国家地区、82个国际商协会、近20000余名国际专业客商参展参会。我们也依托数贸会有效链接了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带动浙江数字贸易连续多年2位数的增长。这是一。所谓三，就是建强杭甬益三大中心枢纽，杭州啊、宁波、义乌。杭州作为数贸港的核心区，发挥啊数字服务、知识产权等国家级特色服务出口基地的先发优势，壮大培育六小龙等人工智能的领军企业。宁波则发挥港航物流的禀赋，宁波舟山港连续17年货物吞吐量居全球第一，海陆空数四港联动平台订舱的效率提升了50%。义乌主要深化国际贸易综合改革，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自开业以来，市场日均的客流量达到了6.6万人次。以上三大中心啊，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释放出了极强的协调叠加效应。所谓 N， 就是激活特色场景，拓宽发展格局。比如温州加快数据智能与安全服务创新园，也就是我们简称的数安港的建设，通过制度设施、产业紧密协同，提升数据贸易的能力。湖州德清凭借完整的地理信息产业链，成为联合国地理空间知识与创新周永久举办地，推动地心技术和 装备加速出海，金华东洋、绍兴上虞、嘉兴南湖，依托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改革试点的优势，持续推动优质的文创产品、特色 IP 规模化、品牌化、国际化出海，形成多点支撑、各具特色、协同联动的数字贸易发展新格局。下一步，浙江将持续聚焦现代化数字贸易港的建设，推动实体数字一体、境内境外联动、服务制造融合，努力为全国数字贸易发展多做贡献。
1: 关于大力发展数字消费共创数字时代美好生活的指导意见印发已一年，政策实施以来，在提升百姓生活品质、激发消费活力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负责人王鹏飞。
3: 进入数字时代，数字化的消费习惯已经深入人心。2025年8月，商务部联合七部门印发了大力发展数字消费共创数字时代美好生活的指导意见，各地高度重视，扎实推进，政策红利逐步释放，概括起来呀，就是实现了三个进一步：消费规模进一步扩容，增长动能持续释放。据商务部测算，2026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其中，像刚才杜市长讲到的智能住行外骨骼，还有消费级3D 打印机等众多新一代数字产品，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网络微短剧、虚拟现实乐园等数字服务增长7%，个人为大模型付费显著增长。数字消费对上半年我国商品和服务消费的拉动作用持续显现，优质供给进一步丰富，市场活力有效激发。随着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深度赋能消费领域，一批贴近百姓生活的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加速涌现，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如本届数贸会将集中展示智能穿戴、智慧家居、具身智能终端等一批数贸优品，以及智能诊疗、智慧出行、无人机配送等数字服务场景，欢迎大家届时前来亲身体验数字技术带来的美好生活。支撑体系进一步完善，发展基础不断巩固。据初步统计，指导意见印发以来，相关部门和地方出台配套政策及标准规范超40项。今年5月，商务部牵头印发了2026年发展数字消费重点工作清单，提出了4方面14项举措，推动指导意见进一步落实落细。各地结合实际，推出数字消费地图、数字消费活动、线上消费券等多元化的消费载体，推动各项政策直达基层、直达企业、直达消费者。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统筹抓好供给提质、场景创新、技术赋能、环境优化各项重点任务，深化 AI 电商创新应用，开展电子商务带动线下消费专项行动，健全规范有序发展生态，促进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
1: 2025年，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落户杭州。金砖国家是中国外贸出口的重要新兴市场。今年第五届数贸会有哪些安排进一步推动金砖合作的提质升级？杭州市市长杜旭亮。
4: 2024年10月，习近平主席宣布建立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2025年3月，合作中心 落地浙江杭州。在商务部和省里的共同支持下，我们积极推动金砖中心建设。今年一到七月，杭州市对金砖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6.6%，高于全市外贸增速2.3%。本届数贸会，我们将以杭州对话为载体，从四个方面系统推进金砖合作的迭代升级。一是进一步扩大金砖的朋友圈，数贸会期间将同期举办2026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杭州对话，预计呢参会的金砖成员国和伙伴国将扩展至21个，特殊经济区代表数量将增至50个，外边的数量将比上一届增长45%。参会的嘉宾由领事级升格为大使级。第二个是进一步夯实合作的基本盘。截止到昨天，本届数贸会金砖国家意向的采购金额已经达到9480万美元。数贸会期间将首发金砖国家电子签名互信互认合作研究报告等4项制度性开放成果，其中落地7项金砖特殊经济区共建项目。第三个方面是共建未来的新赛道，数贸会期间将推出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 AI 加人才培训的招募计划、脑机融合青年科学家合作计划、开展特殊经济区 AI 产业对话、面向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提供 AI 能力培训、为金砖国家青年科学家开放脑科学大模型并提供算力支持、探索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 AI 合作的长效机制。最后一个方面呢，我们将展示数贸的新成果，这次数贸会期间将首次设立金砖国家的特殊经济区专题的一个展区，设置金砖和伙伴国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国家馆、28家哈萨克斯坦企业还有沙特的一些电商平台将集中参展，全方位展现金砖务实合作图景。截止到昨天，金砖国家的客商注册人数已经达到1367名，预计呢将会超过2000名。我们将以杭州对话为平台，全力打响买债金砖、投资金砖、数字金砖、创新金砖、人文金砖品牌，积极打造金砖国家经贸合作的样板。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聚焦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有关情况，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5: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5: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6: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分是分离。
8: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9: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7: 分是分别。
10: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9: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7: 分是分隔。
8: 再见了，药盒子， 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9: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巷。
7: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5: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1: 清朗网络空间，
5: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即力量。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林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

0: 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3: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2: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
3: 陪您乐享每一天。
2: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4: 叔叔阿姨中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晨曦。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收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当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哈，您可以从软件市场当中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的直播了。也特别希望您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节目的专家和主持人来进行交流了。如果您有才艺想要展示的话哈，你也可以报名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也可以参加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还有机会来参与群内的抽奖啊！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首先进入今天的银铃情报站。
2: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4: 9月14号，河北省网络安全宣传周在石家庄开幕。这个活动呢，会持续到9月20号，各地的社区和乡村都会开展宣讲。在这儿要专门提醒叔叔阿姨们哈，陌生的短信链接千万不要点，验证码呢也绝对不要告诉别人，不要相信免费的领礼品啊、养老理财啊，或者是保健品的推销。凡是让您转账的，或者是说让您点链接的，或者是让您给验证码的，那都是骗子。那如果遇到拿不准的事儿，我们可以找子女或者是找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帮忙。 全省正在提升家庭医生履约服务，基层卫生院还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会上门走访，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叔叔阿姨可以跟家庭医生签约，方便我们复诊开药和健康咨询。那如果您是行动不便的话，可以咨询社区能不能提供上门的问诊服务。咱们河北本省户籍80周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可以申领高龄津贴。那目前的新籍已经实现了高龄津贴，不用大家自己跑申请，社区呢会根据户籍信息主动来办理。那津贴会直接打到咱们的这个社保卡上。目前呢，邯郸和邢台也已经实行了。那以后会逐步在全省推开，还没有办理的叔叔阿姨可以到社区居委会去咨询办理。中度和重度失能的老人可以申领养老服务电子消费券了，上门住浴、住节还有护理都可以抵扣费用，每个月最高抵扣的是800块钱，可以在民政通的小程序上申请，也可以到社区来咨询代办。我省65周岁以上的老人每年呢可以参加一次免费的老年体检，这里面包含血压、血糖还有中医体质辨识，可以到社区卫生咨询院咨询报名。医保的咨询热线是12393，如果您接到自称是医保局的电话，说是您的医保失效了呀，或者是说让您转账啊，点链接呀，不要相信哈，您可以直接来拨打12393来进行核实。养老资格认证，叔叔阿姨也别忘了哈，如果行动不太方便的话，社区是可以上门来帮助做这个养老认证的。当然我们在家也可以用手机来在河北人社这个 APP 上完成认证。秋冬流感季到来，我省农村地区65周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可以免费的来接种流感疫苗了。大家要留意村里的卫生室还有乡镇卫生院的通知，按时间去接种，预防秋冬感冒和肺炎。最近昼夜温差还是挺大的，早晚比较凉，中午还是有点热。那么省气象局的预报显示说，在17号前后啊，我省的西部和南部会有零星小雨出现。我们提醒叔叔阿姨，早晚出门要多加一件外套了，同时早晚尽量少出门。如果您有高血压或者是心脑血管病的，那么一定要注意来监测血压，不要受凉。
2: 微霞上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3: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3: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4: 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晨曦。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那除了传统的收音机调频的 FM104.3 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哈，您可以从软件市场当中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咱们的直播了。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银铃领读团。
3: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4: 今天的引领领读团呢，邀请燕赵引领领读者做客直播间，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

0: 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引领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我们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今天的燕赵引领领读者呢，是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聂福禄叔叔，我们请聂叔叔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燕赵引领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学员聂福禄。
0: 聂叔叔今天先给我们分享的作品是一篇非常大气恢宏的作品，您给我们来介绍名字。
1: 声如胡杨。
0: 好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1: 朋友，让我们穿越亘古的洪荒，穿越钢筋水泥铸就的屏障，脱去红尘花美的衣裳，赤裸着我们的双臂，赤裸着我们的胸膛，一起去大漠，去跪拜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胡杨。你看那戈壁荒漠沙砾飞扬，你听那风沙呼啸肆虐恃强，而胡杨却在沙漠上站成了一道永恒的风景，一座永恒的雕像。他孤独地承接荒漠的封建刀霜，用无悔的守望，执着地生长生命的渴望。他努力地深扎根系，努力地繁衍梦想。他高昂着枯竭而扭曲的肢体，仰天高歌，与自然、与生死较量，用自己感天动地的悲壮，昭示生命的律动和生命的坚强，生命的歌唱。你也许在为患得患失黯然神伤，你也许在奔波的路上迷失了心海的方向，你也许在物欲横流中浮躁了深邃的思想，你也许在世俗的纷扰中无法抑制膨胀的欲望，那你就来大漠看一看寸草不生的戈壁滩，看一看生长在戈壁滩上高傲的胡杨，你会瞬间悟出，生命不在于昼短夜长，而是每个章节都要尽显英雄气概，尽显精彩和辉煌，都要活得筋骨铮硬，都要活得凛然豪放。也许有一天，胡杨也会倒成一弯古道，一抹斜阳，但胡杨不倒的精神永远会激励我们的英勇顽强，永远会激发我们挑战苦难、战胜命运的勇气和力量。朋友，让我们用胡杨撑起的希望，对抗风霜，对抗雨雪，对抗生的迷茫，对抗死的恐慌。做人生如胡杨，千年不死，死如胡杨，千年不倒，倒如胡杨，千年不朽。
0: 大气豪迈的感觉啊，叔叔，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是，除了喜欢朗诵之外，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兴趣爱好吗？
1: 在运动方面，就是会抖空竹。
0: 抖空竹。
1: 打乒乓球。
0: 您日常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跟我们。

0: 哪个时段来进行呢？
1: 下午。
0: 嗯，那您上午呢？
1: 上午就是运动啊，就是打吧乒乓球
0: 啊、哦、上午是运动时间，
1: 都、啊、
0: 上午是动的时间，然后下午是静的时间，是吧？
1: 对。
0: 嗯，您日常会比较喜欢读哪一类型的读物或者书籍？我看您今天给我们分享的，后面叔叔还会给我们分享两篇，也是诗歌哈。您今天跟我们分享的都是诗歌，您是很喜欢诗歌这种题材吗？
1: 对，很喜欢诗歌这种题材。
0: 嗯嗯，
1: 还有那个文学方面的也都喜欢、
0: 哦、都很喜欢是吧、哦、那您平时读的书主要是自己买，还是说孩子会送给您，还是说您会自己从网上寻找一些，然后再寻求孩子的帮助？
1: 我现在就是在网上买了几本书
0: 啊、哦、您自己在网上网购、
1: 哦、
0: 哇好厉害那您平时阅读的时长会是多长时间？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吗？每天下午
1: 能读个40来分钟吗？
0: 哦，那时间还是蛮久的，而且还固定的挺好啊，就是很规律的生活，是吧？好，那接下来我们请聂叔叔给我们分享带来的第二篇朗诵，这篇作品您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名字。
1: 不朽。
0: 嗯，也是一篇非常经典的朗诵哈，我们一起来听听聂叔叔的分享，您可以开始了。
1: 不朽，欧震。那个夜晚，我在台灯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为那些英雄的事迹而感动着，而震撼着。我仿佛看见了记忆中的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我看见了那些倒下的战友，血染的军装，泥土山岗，以及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那个夜晚我还看见了另外一个人，他来自地图上方的那个国家，来自红河谷的故乡，他的名字叫诺尔曼·白求恩。他离别的是这样匆忙，就像故乡枝头的一片红枫叶，他飘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那个夜晚，我更看见了一种精神，一种让侵略者胆寒的精神，看见了一面旗帜，一面被战火撕裂的红旗，依然牢牢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那些有名的还有更多无名的英雄，他们之中有的已经跨过了万水千山，却最终没能趟过死亡的河流，有的刚刚加入抗战的队伍就被无情的战火折断了生命的翅膀。当密集的枪炮声远去，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当中国在经历漫漫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呀。可是他们却再也不能欢呼雀跃，只能用头颅绽放成鲜艳的花朵，在大地上无声的歌唱。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在春天的指尖流淌，我们站在四月的阳光里，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

0: 默默地想象着，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想象着他们的眼睛在关闭之前的那一瞬格外明亮的憧憬，还有永远定格的他们嘴角的笑容。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了，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谢谢您，叔叔慷慨激昂的朗诵哈，又是一篇非常经典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再请叔叔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您在日常的这个读书过程当中，您会不会选择比如说看电子书？
0: 也看，就是那个看小说的时候，小说
1: 啊，看小说的时候
0: 纸质的，看一些那短文啊什么的，每篇呀、啊、就看那个用手机看。
1: 那您觉得就是您从初中开始就一直爱读书哈、啊，爱朗诵，就坚持了这么多年，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吗？
0: 读书呢，可以那个扩展视野，扩展那个扩展视野，让增长知识，丰富文化生活，
1: 另外也会就是在比如说退休之前有的时候读的书，在退休之后再拿出来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是不是？
0: 对、啊、
1: 年龄不同，心境不同，会读出不一样的味道。
0: 是的。
1: 您在长期的这个读书的过程当中，浸润的过程当中，您觉得给您的心态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或者说认知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您可以举个例子跟我们说说吗？
0: 你比方说那个读唐诗宋词是吧？唐诗宋词是最精炼的汉语，它可以训练你的感受力和文化直觉。理解一首诗，常会能记住一段历史和一种人那个人格。我对这个杜甫的这个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吧？可比较有深刻的印象。他在那种那个就是那种那个被子，就是被子很破，让他的脚腕给蹬破了。那上面漏着雨，屋顶上漏着雨。他最近那丧乱，就是安史之乱以后啊，很少睡眠。那天下雨呢，把他封，他更少睡眠了。在这种境遇下呢，他仍然想着就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想的是大多数的人。他这种人格就是我那真是他受到一定影响。
1: 就是自己在困境和窘境当中还能够有那么大的胸怀是吧？特别会让我们觉得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那其实不如意的事情它慢慢的它其实也会过去，我们提升我们自己的格局哈、啊，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界，我们可以向我们的古人来学习。
0: 是的。
1: 那您接下来再跟我们分享一首也是诗歌，但是感觉不太一样，是不是？您跟我们来介绍介绍。
0: 这个、后面这个慢了就
1: 是一篇比较唯美的诗歌，也是一篇非常经典的诗歌，是雨巷是吧？那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了。
0: 雨巷，戴望舒。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有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它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

0: 彷徨在这寂寥的异乡，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楚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静默地走近，走近，又偷出太息一般的眼光，他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它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1: 好美的一首诗，而且画面感非常强的一首诗歌。叔叔，您在日常的朗诵或者是说读书的这个过程当中，孩子是支持您的吗？比如说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有点费眼睛，有点费嗓子，会不会担心您的身体？
0: 支持的不会。
1: 嗯，
0: 我们就一个儿子，
1: 嗯，
0: 他是军人，他现在他们又和我们不住在一块儿，就是
1: 很支持您，
0: 很支持，
1: 很支持您。
0: 对，
1: 那您未来吧，您有这个继续坚持阅读的计划吗？要一直坚持阅读下去吗？
0: 会坚持的。
1: 比如说您不太感兴趣的领域，您有尝试吗？不太感兴趣的某一个领域，自己比如说没有接触过，有在尝试，比如说读一读，或者是说了解了解吗？
0: 可以大概了解了解，只是走马观花吧。
1: 就是自己不感兴趣的，可能确实会有一点困难，是吧？但是会就是本着比如说拓展这个知识面的角度，还是会去了解自己不太擅长的领域，但是还是比较喜欢自己擅长的领域，是吧？
0: 对对。
1: 好，非常感谢您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未来有机会也希望您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更多，好吗？您说说。
0: 谢谢。
1: 那我们就到这里了，再见。
0: 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 叔叔阿姨中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晨曦。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那么除了传统的 广播，大家来调频到 FM104.3 收听我们的直播之外呢，您也可以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各大平台同步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当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当中哈，大家可以从软件市场当中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咱们的节目直播了。也特别欢迎您来加入到我们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节目的专家和主持人来进行交流了。如果您有才艺想要展示的话，也特别欢迎您来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也可以参加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哈。当然我们群里面还有机会来抽奖，那微信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大百科。
7: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1: 我们今天的生活大百科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隔辈养育的情况哈。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爸爸妈妈都比较忙一点，年轻的爸爸妈妈比较忙，那我们的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呀，就会帮着我们年轻的爸爸妈妈来带孩子，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隔辈养育。那我们有了老人的帮衬，我们会发现小家庭运转得很好，但是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有一些问题出现，比如说我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掏心掏肺的出力带娃，但是呢这个子女的教育和自己的这个教育方式有点不太一样啊，可能会出现这种小小的矛盾，或者是说自己也想陪着这个孙辈来学习，但是可能自己的文化程度也没有那么高，不会教。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非常辛苦的帮着自己的子女在带娃，但是孩子还没有办法理解我们。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我们作为我们的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这一辈，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忙，但是呢又能够让我们的家庭和谐，我们又不越界。还有就是我们疼我们的孙辈，但是我们怎么样疼孩子才能够把握这个分寸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如何智慧地来进行这个隔辈养育。我们请石老师跟大家打招呼。
8: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中西校区的史丽娜老师。
1: 史老师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这个隔辈亲他究竟这里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心理，还有就是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疼我们的孙辈，这个分寸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把握？
8: 咱们隔辈亲呢其实是一份特别珍贵的感情啊。很多老年人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呢他在养育自己的孩子，因为当时条件有限啊，咱们也顾不上细心的呵护。那么到了孙辈这里呢，总是想把最好的都给到孩子，心里有一份这个弥补的心意。咱们带带孙娃，孩子的欢声笑语呢也能让咱们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呢更加充实。那么这份疼爱呢本身没有一点错，祖孙之间的亲近呢也能给孩子们满满的安全感。但是疼爱和溺爱呢中间是有一道坎儿的，疼爱是真心疼孩子，该守的规矩呢还是要守，溺爱呢就是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啊，没有一点的底线啊，把全部的原则呢抛在一边。生活里这样的情况呢特别多见，孩子做错了事儿，爸爸妈妈一批评呢，咱们老年人呢赶紧上前护着，孩子一哭闹，不管是合不合这个规矩啊，咱们就马上满足啊，吃饭啊、穿衣啊，什么活咱们都替孩子干完了啊，等于是没有让孩子有任何的动手机会啊。明明说好了少看一会儿电视，但是呢，孩子一闹，咱们就心软妥协了。很多老人呢，并不是有意要管孩子，就是心里总想着孩子还小，长大就懂事儿了。 我想跟咱们老年朋友说呢，爱可以多

0: 依据不能丢，咱们可以呢多关心多陪伴孩子，但不能事事包办，不能无底线迁就，心疼归心疼，该立的规矩要立，该守的规矩要守。
1: 嗯，是的。那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家庭啊，闹的这个矛盾根源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父母的这一代和我们的这个年轻的爸妈这一代其实带娃的想法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吧，就是咱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一辈儿，我们总觉得说我们过去的我们有实实在在的这个带娃的经验，我的孩子我就是这样带起来的。然后年轻的爸爸妈妈会觉得说现在有很多科学的育儿方法哈，我们要这样来育儿。那对待同一件事儿，其实我们的心是好的，都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但是会产生不同的做法和不同的想法。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两代人带娃分歧点究竟会在哪儿？这个问题又出现在哪儿了？
0: 其实呢，咱们不管是老年人啊，还是年轻人，我们的出发点呢，都是为了孩子好啊，都不是在故意的相互找茬。那么咱们老一辈过来呢，当时咱们的生活条件有限啊，咱们更看重的是孩子吃饱穿暖啊，平平安安的，就是总是想着把孩子身体照顾好就行了。但是现在年轻的父母呢，他们的物质条件好了，所以他们希望除了孩子的身体健康，更重要的还要看孩子的性格、习惯、阅读、学习、独立能力，大家看重的方面不一样，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做法呢就有一些差别。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呢，就是分不清自己该站在什么位置。有的老人呢就会觉得，现在我每天帮你们带孩子，就得听我的。也有的年轻人呢，把孩子完全扔给老人，自己呢撒手不管。等孩子出了问题呢，又回过头全盘否定老人的这个辛苦付出。我觉得咱们还有一个最忌讳的一点啊，就是当着孩子的面不要相互拆台啊。咱们父母这个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呢，老人当场护短啊，还老人管孩子的时候呢，儿女呢当面反驳，孩子呢就会接收到两种不一样的标准，慢慢呢他就会学会了这个下人看人下菜碟儿，在爸妈面前一套，在爷爷奶奶面前呢又是一套。这样的话呢，家里吵来吵去，孩子心里呢也不够安稳。
1: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孩子容易钻空子。
0: 对，所以说呢，矛盾它不是说老的经验和新的理念谁对谁错，咱们老辈人的这个生活经验呢，其实它也有很多是值得保留的。那么年轻人的一些教育思路呢，也值得咱们了解。两代人呢，咱们不是对头啊，都是为了孩子服务的队友。
1: 其实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一样的，可能只是方式方法上出了一些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作为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我们怎么样帮忙才算是帮的比较合适。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这个祖辈哈，会有的时候内心会很委屈，说我为了孩子做了一切啊，包括自己的子女也好，或者说为了这个孙辈也好做了一切，有的时候其实甚至还牺牲了自己的这个退休的生活，是吧？但是呢，就是自己的子女反而不理解，然后呢会发现孙辈可能身上也或多或少有一些自己宠出来的小问题，然后自己也会陷入到一个自责当中。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作为祖辈的话，我们怎么样帮这个忙才算比较合适，才算不越位，才能够让我们的家庭其乐融融的这种感觉更多一点。
0: 我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啊，就是孩子的亲生父母才是教育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啊，咱们祖辈呢，其实主要是搭把手帮个忙，不能把父母的担子呢全都接过来。那么这句话呢，我希望咱们老年人啊一定要时刻记在心里。咱们老人呢帮助孩子带娃，主要呢要做好几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把孩子的生活照料好，第二个呢是保障孩子的安全啊，多给孩子一些温暖的陪伴，讲一讲老故事，传一传做人的道理。那么儿女工作忙的时候呢，咱们就帮他们分担压力。至于孩子的品行教育啊，学习习惯，大的教育方向决定权还是应该交给孩子的爸妈啊。所以呢，我们 想要做到帮忙不越位，咱们老年，我给老年朋友呢提三点建议。第一呢，就是大事儿不做主，小事儿不计较。像孩子的教育原则啊、读书学习、行为规矩、安全这些的大事呢，多尊重儿女的意见啊。至于什么穿多穿少呀，偶尔吃个小零食，这些生活小事儿，可以按咱们的经验来啊，不用事事计较，也不要总说我当初就是这么把你们带大的。时代不一样了，所以咱们养育孩子的方式呢，也要发生变化。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当孩子的保护伞。不在孩子面前呢反驳他的爸妈啊，儿女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就算咱们觉得心里不太认同，也不要当着孩子的面护着啊，更不能呢就当着孩子的面去争辩呀。我们有想法呢，等孩子出去玩呀，或孩子睡着了，咱们再私下跟子女好好沟通，好好聊，千万不要当着孩子的面拆父母的台啊。这样的话呢，也会让这个父母呢在孩子面前失去威信，孩子呢也分不清了是非对错了啊。那么第三呢，就是要有自己的生活，我们要学会适当的往后退，帮忙照顾孙辈呢，我们其实是属于一种帮助啊，不是咱们全部的生活，我们要有自己的爱好，一些老伙伴啊，儿女呢有空陪孩子的时候呢，咱们就往后撤一撤，把亲子相处的时间呢留给他们夫妻和孩子啊，不要把所有的心思呢全都拴在孙辈身上。
1: 嗯，好，这三点建议啊，这石老师给的特别特别的中肯，就是我们其实作为子女这一代，我们也会能够体会到说我们的父母在帮我们带娃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多么的不容易，然后呢我们内心其实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对父母有点亏欠，比如说我们会定期给父母买点礼物什么的哈，但是其实就是在对待孩子这件事情上呢，就是吵架或者是两代人有这个不一样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其实有的时候遇到事儿也挺生气的，说怎么我的爸爸妈妈就能这样理解呢，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怎样怎样的。但其实我们遇到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想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说，就是其实家家户户都会遇到这个祖辈和孙辈抚养的问题，就是您不用太过于纠结和焦虑，是吧？
0: 对，
1: 有的，因为我的朋友的父母，有的时候我们就串门的时候就会说，哎呀，也不知道人家别人家是什么样，反正我们家天天鸡飞狗跳，就会说这个。那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其实家家都会因为抚养孩子的问题出现这个分歧，有了问题，咱不怕，咱有解决的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石老师说的这个方法哈。第一就是大事儿不做主，咱们小事儿不计较。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看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说呀，孩子怎么又喝饮料了？不行不行。其实孩子又不经常喝，偶尔喝一下也没事儿，是吧？
0: 对，
1: 小事儿我们别纠结，别计较。第二个就是我们心疼孩子的心我们能够理解，然后呢我们自己的子女在训孩子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心啊真的是很难受，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也得忍住，
0: 对对，忍住
1: 一定要忍住，就是不能说我的子女在训他的孩子，然后我在训我自己的孩子，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就是孙辈一定会出现钻空子，未来可能我们就更难啊跟他有很多事情很难沟通了。然后第三个就是刚才石老师说到的，我觉得也是特别特别想跟我们叔叔阿姨说的，就是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说帮子女带孩子只是我们其中的一部分生活，那我们有更多的其他生活构成了我们现在的生活，而且我们也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带孩子的这个事情上，我们有太多其他的事情了，我们平衡好我们自己的生活，这是很重要要的三个方法，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哈。而且我们会说两代人嘛，我们生活的环境不一样，我们成长的状态也不一样，那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也是特别特别正常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啊，就平时没有什么矛盾的时候我们其乐融融，有矛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呀，就是 子女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然后父母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怎么就不能好好说话，是吧、
0: 嗯、
1: 我们经常会说有意见咱们好好说，咱们都为了同一个目标好好处理，但是我们怎么就不能好好说话呢？那接下来石老师跟我们说一说，我们该怎么样进行好好说话这件事情。

0: 其实呢，我想跟大家说呢，当我们遇到问题啊，很多时候是因为情绪上来了，情绪上来呢，就不能好好说话了。所以我们应该是先解决情绪，再解决问题啊。我们一定要控制住情绪。那么咱们隔辈带娃呢，不是说怕这个想法啊，不一样，这个很正常啊。但是就是。关键是说话的时机，和方法。如果这两个都不对的话，那么本来都是为孩子好啊，说着说呢，就伤了一家人的和气。首先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千万不要当着孩子的面争论带娃的事儿。你说这样，我说那样啊，有分歧呢，咱们别当面吵啊。等孩子不在的时候，坐下来慢慢聊。当着孩子的面起争执呢，既伤感情，也搅乱了孩子的这个是非观。那么，对于咱们老年朋友呢，听到儿女提出不一样的想法，别急着这个心里抵触。咱们也不要想，哎，我这么辛苦，你还嫌我带得不好啊？咱们静下心来呢，仔细听听儿女们他担心的是什么，明白儿女也是盼着孩子变好。实在不理解咱们新的育儿说法，就直接问问儿女为什么要这么做，听听背后的道理，不要直接一口否定。也可以试着按照儿女的方法呢，尝试的去做一下，看看孩子的实际变化。我也同时呢，想跟咱们年轻的父母说，咱们跟老人沟通呢，先肯定老人的辛苦付出，要体谅老人，不要一开口就直接指责啊，您这样不对，好好说话，老人才容易听进去，也不要指望一次就把老人呢几十年的这个想法给他改变了，我们一定呢要多一点耐心，而且呢，我觉得家里边还可以找一个这个轻松的机会。大家呢，简单的聊一聊孩子的情况，就像拉家常一样，不要开成批斗会啊。大的原则尽量求一致，鸡毛蒜皮的小事呢，咱们就相互包容，守住安全，做人习惯，这么几条底线就够了。大家目标都是为了好，这个孩子好，所以呢，很多矛盾呢就会自然而然的化解了。
1: 好，我们两代人，我们其实石老师说到的就是我们都改变，是吧？我们不要说我们要求父母怎样做啊，父母不要要求子女怎样做，那我们互相看到了有什么问题，我们好好说，然后我们都尝试改变，也不一定是说我们说一次，或者是说我们磨合一次，我们的矛盾就解决了，但只要大家心往一处使，劲儿往一处使，那我们这个矛盾一定能够解决掉。就是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就当成多大的不可调和的这个矛盾，是一定可以调和的哈。我们生活当中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老人帮忙带孩子的时候，比如说看电视的问题，就是我们子女说你今天只能看半个小时或者20分钟，然后我们的爸爸妈妈就说，我们的爷爷奶奶就说，那你看孩子他也挺愿意看的，而且我也心疼他，我就让他多看一会儿吧。一说到这个标准的问题，这两代人的标准又不一样了，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够统一这个标准，不让我们的孩子钻空子
0: 啊？家庭教育最怕的就是两套规矩啊，爸妈一套要求，这个老人呢另一套，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呢，孩子就摸透了啊，规矩可以找人求情打破，撒撒娇哭一哭就能如愿。想要规矩不乱，最好是提前说好啊，不要出事儿以后咱们再吵架。大家呢心平气和的时候呢，提前把这个事儿商量明白啊，哪些是绝对不能退让的原则，比如看电子产品的时长啊，不能说谎，做错事儿要承担后果。读书时间呢，不随意被挤占啊，这些呢属于底线。不管是谁照看孩子，我们都不要轻易的突破这个底线。但是呢，生活比如说细碎的一些小事儿，允许灵活，比如说吃饭的快慢啊，偶尔就是刚才您说的，偶尔喝一个饮料啊，吃一口零食啊，只要不是经常的啊，就不用卡得死死的，也不必所有的事情都一模一样啊。这个。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啊，所以我们抓好大方向就可以了。有的时候呢，咱们老人心软啊，忍不住放宽了规矩呢，咱们也不用太过于自责啊。但事后呢，咱们可以跟孩子们说起这件事儿的时候呢，也多听听儿女的顾虑。咱们心里呢，也要明白， 当下顺着孩子，孩子是高兴了，但是长远并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1: 嗯
0: 啊，偶尔破例没关系，过后呢，尽量回到约定好的规矩上来。这个家庭带娃呢，不可能十全十美，我们就相互的去沟通啊，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嗯，就是我们偶尔有时候。可能也放宽了标准啊，也不用陷入到过度的自责当中，因为我们有的叔叔阿姨可能说，哎呀，过后晚上躺那睡不着觉的时候，说我今天不应该让孩子吃这个薯片什么的，其实没事，偶尔吃一下没关系，只要我们守住原则就可以了。当然我们子女也不要说就今天自己的父母让自己的孩子吃薯片，然后就陷入到也是哎呀怎么能吃薯片呢，对身体不好，也不要陷入到这种焦虑过程当中，就偶尔的这种行为我们都是要互相理解的哈。那接下来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的这个祖辈带孙辈，我们特别需要守住什么样的内核？
0: 好，咱们这个隔辈带娃呢，其实是三代人一起成长啊。咱们老人呢辛苦付出，从孙辈身上呢，咱们是收获到了晚年的快乐。那么孩子呢，同时享受父母和祖辈两份亲情。年轻父母呢，也要学会平衡家庭工作啊，懂得体谅长辈。咱们老人呢，首先要守住初心，过来帮忙带孩子是为了孩子健康成长啊，不是要跟咱们儿女呢去争夺话语权。咱们的爱很珍贵，但不要代替父母的责任。那么第二呢，就是学会接纳不完美啊，不管是咱们自己还是儿女，谁带孩子都不可能做到事事完美啊。有做的不太周到的地方呢，可以多沟通，少生闷气。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呢都不一样啊，不用事事跟别人家的孩子去攀比。第三呢，是把心态放宽，带娃其实很累，咱们老人呢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只有咱们身心舒畅，才能更好的陪伴孩子。家庭里面呢，少一点计较，多一份相互体谅，孩子才能在温暖和谐的环境里慢慢长大。家庭呢，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一家人拧成一股绳，好好陪伴孩子，就能够在亲情的滋养下好好长大。
1: 谢谢石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干货满满的小方法哈。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视频直播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听到或者是看到的话，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进行调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调整起来会有点困难，但是只要是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都是为了我们的家庭和谐，我们只要有这个意识，慢慢的来调整就可以了。当然我们作为子女这一辈哈，我们也更多的能够理解说我们的父母都已经几十年是这样的相处的方式了，我们想要让父母来进行调整也是需要一些方式方法的。还有就是一定不要上来就指责，要好好说话，肯定我们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哈。
0: 对，相互体谅。
1: 是的，谢谢石老师的分享。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再见石老师。
0: 再见。
1: 也感谢我们视频直播前的观众朋友，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 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

0: 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筝有我，河北有我。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肃宗皇帝李亨重用房管，结果这个房管呢，嘴上说的一套一套的什么军事理论、治国方略，真等到让他去领兵打仗，一盆冷水直接给肃宗浇了一个透心凉。他这一介书生压根就不懂军事，那你自己不懂，你找点懂的人呢？不，他只瞧得起书生，又找了两个知识分子，找来邓景山呐、刘毅呀、打仗还不简单吗？看我用奇谋，出动了牛车阵，对方燕军将领安守忠一瞧，差点给乐喷了。这牛跑到两军阵前，前边又是火，又是那么大动静，往回里跑。唐军这边还没跟燕军交上手呢，自己的人呢、车呀、牛啊、马呀，互相踩踏，乱作一团，唐军大败，这一战就死伤40,000多。关键唐军这儿瞒得满算，才带出来6-7万。这一场仗啊，战损多一半，房管这儿不甘心，重整旗鼓再打一回，结果再度溃败，

哎呀，这回回来呀，差点把肃总给气死。哎呦，这仗打的呀，真够失败的，极大削弱了肃总朝廷的军事实力，而且表明肃总在用人政策上出现了严重失误。更主要的是，肃总心里刚刚燃起的有希望的小火苗，全给浇灭了。就在唐军这儿遭遇惨败的同时，关外那儿传来一消息，河北全线沦陷了。自从郭子仪和李光弼撤离以后，史思明啊，他又支棱起来了。他先是攻克了九门、藁城、赵郡、常山，继而呢，又和另外一个将领殷子奇围攻河间。河间太守李焕率当地居民奋勇抗争。颜真卿一瞧河间危急了，派部将何林率领着12000人前去救援，但是遭到了史思明的强力阻击，士卒溃败，何林被俘。河间这儿守了40多天了，一直就等着援军呢。没想到得到的消息是援军被阻击，已经溃败了。他们心里边最后一抹希望也终于破灭。而史思明这儿呢，一鼓作气攻陷了河间，生擒了李焕，并且把他押赴洛阳，直接斩首。紧接着史思明又攻陷了景城，这景城就是现在咱们河北沧州市的东南呢。破城的时候，当地太守李伟投河自尽。稍后呢，史思明派出2名骑兵，携带着一封招降信前往乐安。乐安太守这信都没看，举城投降燕军了。那连下数城以后，史思明的战略目标就更明确了，哪儿呢？当然就是河北唐军抗燕的大本营平原郡。10月下旬，史思明派出人挥师南下，直逼平原。颜真卿这一瞧，面对势如破竹的燕军，平原郡无论如何也是守不住了，那既不能战也不能降，怎么办呢？36计走为上。列位，这可不是颜真卿贪生怕死，而是他不想做无谓的牺牲。在乱世当中，说你抹脖子自尽这事儿很简单，但只有顽强地活下去，跟敌人不屈不挠的抗争，这才是更难的事儿呢。这年的10月22日，颜真卿率部撤离平原郡，渡黄河南下，进入到江淮地区。此后颜真卿又通过荆州、襄阳辗转北上，终于在第2年的4月抵达凤翔，和驻扎在此的肃宗会合了。咱们必须得说，颜真卿的南撤意味着曾经轰轰烈烈的河北抵抗运动就此画上了一个悲凉的句号。史思明这儿兵不血刃就占据了平原郡，随后呢接连攻克了清河、博平等郡，围攻了乌承恩所驻守的信都。这信都就是现在咱们河北的冀州啊。乌承恩的麾下还有整整的50000人马，其中啊还有30000朔方精锐。如果坚守城池的话呢，就算最终他战胜不了燕军，至少呢会给史思明带来重创。这个当初拥兵自重、拒不援救常山的乌承恩，却在第一时间把城门打开，把手中的城池啊、军队啊，拱手就交给了史思明了。河北诸郡当中，坚持最久的呀，还是饶阳郡。这饶阳就是现在咱们河北的深州啊。差不多是从安史之乱爆发以后，饶阳就遭受了燕军的围攻。虽然燕军曾经迫于战场形势几度撤围，但很快就会又回来卷土重来。到这一年的11月，饶阳已经被围了1年多了，但是仍在苦苦的坚守，苦苦的支撑。史思明扫平了其他的郡县，于是调集重兵对饶阳发起了最后的进攻。史思明手底下的燕军呢，就近乎于疯狂了，攻城的时候都简直不要命。而弹尽粮绝的饶阳终于是城破了，燕军士兵蜂拥而入，而一直奋战在一线的太守李系不愿意死于敌手，纵身跳入火海，壮烈殉国了。当时这个李系呢，麾下有员猛将叫张兴，据说这个张兴啊，力大无比，能举千斤之顶。城破之日，张兴被俘，史思明命人把这员猛将带到自己马前，说：“将军，你是难得的壮士，愿不愿意和我共享荣华富贵啊？”张兴这儿一扬下巴，说：“我张兴生是李唐王朝的人，死是李唐的鬼，断无投降之理。现在啊，我落到你手里边，我也不想活。但是我死前呢，有一言想说：说玄宗皇帝对待安禄山恩如父子，群臣莫及。可是这个安禄山呢，不知报恩，反而是兴兵犯阙，涂炭生灵。大丈夫纵然不能够剪除凶逆，也不必

面北称臣吧。在下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不知道你是否能够采纳。说足下你之所以追随逆贼，不过是为了荣华富贵。可这就好比呀，燕子把这个巢住在帐篷上，岂能安久？何不趁机诛杀安禄山，当下就能够转祸为福，长享富贵，岂不是美事一桩啊？哎呦，这把史思明给气的，立刻命人把这个张兴绑在木桩上。想死是吧？没那么容易，我让你死得难受。他让下人用这个锯子，一下一下拉张兴的肉。张兴这扯开嗓子破口大骂，自死骂不绝口，死状之惨烈，意志之坚贞，和当初的颜杲卿是如出一辙的。史书里边说呀，真壮士也。反正直到饶阳陷落，河北诸郡都已经落入到燕军手中。燕军是每破一城，城里边所有的女子、财帛、衣服、首饰，能拿得动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壮年男子不用说，全被抓去当苦力了。至于那些老幼病残，有的被燕军当成了取乐对象，就跟那个猫戏耗子似的，拿来施虐玩弄，玩够了一刀劈死，或者说用长枪呢把人挑起来，狠狠地掷向半空，人落下来就落到这个长枪尖上。其他施虐的方式我们在节目里边不给您渲染了。那我们回过头来再来说肃宗皇帝吧。房管带着人出去打仗，被人啐得跟三孙子似的。现在河北全境沦陷，肃宗李亨这儿啊感受到无边的失望和沮丧。这强敌如此的猖獗，两京何时能够恢复啊？天下何时能太平啊？肃宗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向李泌提出这两个问题。而这时候李泌的乐观程度是出乎了他的意料。就见这个李泌啊胸有成竹地说，说据臣所知，逆贼所掠走的财帛子女全都运到范阳了。陛下您琢磨琢磨，这哪是雄踞四海之志呢？现在只有胡人将领仍然是效忠安禄山，汉人只有高尚、庄严等数人而已，其他的呀都是被迫协从的。以臣之愚见，不出两年天下无寇矣。肃宗这听得半信半疑呀，说先生为何如此自信呢？于是这个李泌啊就给他分析当时的天下大事。他向肃宗提了一个深谋远虑的战略，他说现在叛军当中的骁将不过是史思明、安守忠、田虔真、张忠志、阿史那成性这些人。现如今呢，陛下如果您命令李光弼从太原出井陉，郭子仪从冯翊入河东，那么史思明和张治中绝对不敢离开范阳和长山，安守忠和田虔也不敢离开长安。这就相当于啊，咱们用两路人马锁住他们四员将领。如此一来呢，您掰着手指头算算，安禄山的身边就会只剩下一个阿史那成庆。下一步呢，您再让郭子仪不要去攻打华阴，让长安和洛阳的那条道路保持畅通。陛下您这儿啊，亲自坐镇凤翔，和郭子仪、李光弼遥相呼应，轮流出击。叛军去救头了，咱们就攻其尾；叛军救尾，咱们就攻其首，让他们千里之间疲于奔命。我军呢，以逸待劳。敌至则避其锋芒，敌去则乘其弊，不攻击他们的城池，也不切断他们的道路。这叫什么呢？这叫敌进我退，敌退我扰。您等到明年开春的时候，再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使，从塞北出击，和李光弼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直捣范阳，复其巢穴。叛军无路可退，原地坚守吧，又无以自安。到时候啊，秦王大军从四面合围，安禄山肯定是束手就擒的。列位，李泌这一席话呀，这可真不是盲目乐观的，说的是有理有据。肃宗听完了呢，连日紧锁的眉头这才舒展开了，那希望的小火苗啊，噗，又燃起来了。那么第二年的开春，会不会像李泌所说的，唐军高歌猛进，一路奏凯，而安禄山走投无路，不得不束手就擒呢？当时肃宗不知道，只能向老天爷祈祷吧。咱们再把这个目光转向到大燕朝，转向安禄山这边。你看安禄山的次子，他二儿子安庆绪，
自从自己的长兄安庆宗被杀以后，他就觉得这老天爷太偏向我了，我这好运马上就到了。长兄一死，我排行在老二，我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父亲的一切呀。不久之后，安禄山在洛阳登基，成了大燕王朝的皇帝。那一刻呀，安庆绪的心里边美。在他看来，燕朝太子之位是非自己莫属的。可是这世界上很多事儿啊，都跟人的想象不一样，往往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安庆绪这千算万算，他没算到啊。安禄山没想把储君这个位置给他，而是要传给自己最宠爱的幼子，就是安庆绪的义母的兄弟安庆恩。意识到这一点呢，安庆绪心里边既愤怒又委屈，凭什么呀？随着安庆恩这小孩日渐长大，安庆绪一瞧，坏了，我成为储君这个希望日益渺茫了，而且呀，将来自个儿这个身家性命能否保住，那都不一定的。随后，惶惶不可终日的安庆绪，他和安禄山的心腹重臣庄严，这俩人就碰到一块儿了。安庆绪知道自己不能够坐以待毙，要想成为燕朝的储君，就必须主动做点什么。可是无论你做什么，都必须和这个位高权重、心机缜密的庄严联手。俩人啊，一拍即合，最终制定了一个计划。什么计划呢？要不咱们把这安禄山弄死吧。怎么弄死呢？派出杀手。作为刺杀行动组的成员之一，也是最终的执行人，内侍宦官李珠儿，他是不二的人选。为什么他这么不二呢？因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对他来说呀，一旦得手，赢得一切；一旦失手，大不了一死呗。所以说，李珠儿这儿不会患得患失的。那他怎么就非得想弄死这个安禄山呢？对于李珠儿来说呀，我也受不了了，天天打我，打得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这些危险的气息，安禄山嗅不到吗？他不好嗅啊，他眼瞎了。自从范阳起兵以来，安禄山就患上眼疾了。这个病来得很突然，也来得没头没脑。但是后世史书里边是这么分析的：你想吧，200多斤的大胖子，天天的吃的肥头大脑的，他可能患上了消渴症，就是糖尿病。这个眼疾呢，又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之一。安禄山呢，当时找了无数的医生，但是没人能够治得了他的病。还别说那时候了，即便到现在，这糖尿病你说完全治愈，你要是真有这法啊，估计能够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总之吧，安禄山刚刚起兵一年多，到了这年的正月，他眼睛彻底就瞎了。更让安禄山痛苦的是，恰恰是从起兵开始，他身上就开始长恶疮，这个疮啊越长越多，溃脓的面积越来越大，而那些御医们对这个事儿也是束手无策的。本来安禄山这儿志得意满，雄心万丈，可现在忽然间身上又长疮，是眼睛又瞎了，他陷入到无尽的痛苦当中。在绝望和愤怒当中，他这个邪火往谁身上发呢？谁靠近他，他就打谁。他动不动的就把身边人抓起来泄火，比方说刚才所提到的内侍宦官李珠儿，挨的这个鞭子啊，挨的杖责呀最多。再比如说他之前非常宠信的大臣庄严，尽管这个精明强干的心腹肱骨之臣呢，鞍前马后追随他很多年了，而且把这个军务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但是还没逃脱他的鞭子和棍子。至于其他的朝臣，或者说宫女啊、侍从啊，更是经常被他打得遍体鳞伤，甚至有的直接就被打死了。那你说这些人能不恨他吗？恨得牙根痒痒。而安禄山这儿还一肚子委屈呢，他经常思考，老天爷既然让我当上了堂堂的大燕天子，让我拥有了想要的一切，那为什么让我恶疾缠身呢？难道我就没有这当皇帝的命吗？强行上位的结果就是遭报应？那不行，凭什么呀？可不行又怎么着呢？这病治不好啊。他把这个绝望，把这个愤怒都发泄到左右的身上。于是乎，他手底下他儿子，包括内侍宦官，也包括肱骨之臣，仨人组成了一个刺杀小组。这天晚上，三条黑影悄无声息的就摸进了寝殿。这大胖子睡的嚯，咬牙放屁，吧唧嘴，鼾声如雷。十几个内侍和宫女歪七扭八的
倒在昏暗的角落里边，说是伺候着，

其实也睡着了。这皇帝锦帐四周呢，点着几根蜡烛，这是唯一有亮光的地方。这三人小组到了这个寝帐周围，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庄严这儿面色凝重，李珠儿这儿面无表情，安庆绪是脸色苍白，呼吸急促，这冷汗噼里啪啦往下掉。片刻之后呢，庄严轻微的对这个李珠儿点了下头，给使了一个眼色。李珠儿随即掀开锦帐就走进去了，手里边是一把明晃晃的短刀。这一刻呀，他盼了很久了，我让你打我，

但是抓弄半天什么也没抓着，只抓着了一个竹竿。他抓着竹竿啊，疯狂的摇晃，这个床也开始咕扭咕扭，开始晃悠。摇着摇着，失血过多，那肠子也都淌出来了。咽气之前，安禄山撕心裂肺的一声怒吼，说：“必家贼也！杀我的人呐，肯定是我的家贼呀！”临死还挺明白，恭喜你，都会抢答了，你猜对了。杀你的这仨人是离你最近的，一个是内侍宦官李珠儿，一个是你的二儿子安庆绪，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肱骨重臣庄严。纵横天下的安禄山，到头来呀，死在家贼手中，肯定是死不瞑目，也肯定觉得死得很冤。但是，他临死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杀的自己。有朋友说他没瞧见吗？前面不是给您说了吗？他眼瞎了，这白天杀他，晚上杀他，差不离。但是你安禄山自个儿琢磨琢磨，你又何尝不是玄宗的家贼呢？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呀，你这是活该。用古人的话来说呢，这叫天道好还，或者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三个家贼确定安禄山死了以后，把这个龙床挪开，掘地数尺，然后用毡子把这堆肉一裹一扔，就地就给埋了。夜里边负责伺候安禄山的那些宫女啊、宦官呢，大家伙一言不发，非常默契的帮助凶手整理现场，配合的相当的默契啊。片刻之后，龙床挪回原地，一切恢复原样，看上去啊，一切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地上连点血都没有。最后呢，庄严冲着在场的人做了两个动作，先是竖一根食指在嘴边，然后用这根手指头在自己脖子底下横着划了一下，这就很简单了，都闭嘴，谁敢说必死。大家伙相视一眼，心照不宣，明白了您呢。好吧，公元757年，这是唐肃宗的至德二年，是燕帝安禄山圣武二年，这一年正月初六的清晨，中书侍郎庄严在朝会上向文武百官郑重宣布，安禄山病重死了，即日起册立晋王安庆绪为太子。第二天呢，这太子就登基为帝。第三天，新皇帝尊奉安禄山为太上皇。第四天，新皇帝向天下人宣布太上皇驾崩了，要举办国丧。大燕朝的文武百官反应不过来呀，这么回事啊？没等他们回个味儿来呢，庄严和安庆绪已经联手完成了一连串重大的政治行动。电光石火之间，这个精明过人的庄严就把握了燕朝的命运和百官的命运。这百官们也不明白，也不是他们不明白，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对于安庆绪来说呢，哎呦，梦寐以求的天子这个位置终于是我的了，他深深的感谢庄严。公开场合啊，以君臣相称，私底下呢仍然是称兄道弟。庄严这毫不客气地告诉安庆绪说，你看你也没有军事经验，也没有政治经验，而且你一紧张呢，说话就颠三倒四的，你一上朝，你一搭腔，文武百官就瞧出来了你是个二傻子。这么着吧，朝野上下的事儿我帮你打理吧。安庆绪这乐颠颠的就同意了，马上封庄严为御史大夫、冯翊王，然后自己呢一扭头回到后宫里边去了。美酒美人都来吧，那些让人烦心的军国大事交给庄严了，这样啊挺得的。我想要的是享受生活，你喜欢操持政务，我要的是富贵，你要的是权威，咱哥俩也算是各取所需了，这多得呀。好吧，安禄山这死了，那么对于唐肃宗李亨来说，这个春天呢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悲喜交加。喜的是安禄山终于翘辫子了，悲的是李唐皇室呢有两个重要的成员在这年春天也死于非命了，一个是李亨的儿子建宁王李谭，另外一个是李亨的弟弟永王李林。李谭怎么死的呢？如果您一直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话，您马上会想到，这是张良娣弄死的。因为自从七宝庵事件以后，李泌和李谭就成了张良娣的眼中钉、肉中刺。对此啊，李谭也察觉到了，年轻人呢好冲动，怎么着，你看我不顺眼是吧？那我先下手为强吧，我弄死你吧。有一天，李谭就

到李泌，说先生凡事经常替我着想，我无以为报，我想帮先生您呢除掉一大祸害。李泌一听莫名其妙啊，你帮我除掉什么祸害啊？李谭报出了张良娣的名字。李泌一听顿时是神色大变，说这可不是身为人子应该说的话呀，现在你别说，今后你也不要跟我提了啊，千万别因为一时的冲动做了傻事啊。可是年轻气盛的李谭根本就听不进去，你不同意是吧？你就是怕担责任，没事啊，这责任我自个儿扛着，你瞧我怎么弄死他。对于张良娣来讲，小子太年轻了，你知道吗？姜还是老的辣呀。他这非但没有和李谭起正面冲突，反而在肃宗面前呢还帮他说好话呢，建议肃宗皇帝立广平王李处为太子，然后把天下兵马元帅的职务交给李谭。列位，这是一个离间计，而且是极其阴险的一石三鸟的离间计。无论哪朝哪代啊，立储的事儿，这是国本，最容易挑起皇子间的争端。张良娣怂恿肃宗赶紧立太子，目的就是让广平王和建宁王俩人产生矛盾。而且呢，立储这种大事儿，肃宗肯定会找李泌商量的，这样一来啊，又会把这个李泌给扯进权力斗争的漩涡。李泌甭管你同不同意，你总会得罪一个人的，到时候你的处境就会很难堪。因为你同意了，建宁王李谭肯定不高兴，如果你不同意呢，广平王李处肯定不高兴。来吧，我看你怎么办。果然不出他所料啊，几天以后呢，肃宗找到李泌跟他商量立储的事儿。他说广平王当元帅也有些日子了，我现在想让建宁全面负责评判事宜，又怕像你说的那样，因为这个建宁王居功而影响广平的皇嗣的地位，所以现在我干脆立广平王为太子，你意下如何呀？李泌一听马上意识到，背后有人搞小动作了。他从容说道，说陛下，臣曾经多次提醒您呢，凡是军国大事您得马上处理，可是像册立太子这种家事呢，您交给太上皇让他老人家去定夺，否则的话后人如何辨别您当初在灵武即位的本意呢？但是我还知道啊，背后怂恿您提这个建议的人，这个肯定是离间之计，臣请求啊，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告知广平王，臣相信他未必愿意当这个储君，不信您试试。随后李泌呢把这事儿原原本本的就告诉李处了，并且解释了自己反对的理由，不是我不想让您当，我也是有苦衷的。李处这也很明智，他知道现在是什么好时候啊，让我当太子那不是把我放到锅上炖吗？他马上见到肃宗，说陛下您至今尚未迎回太上皇，儿臣岂敢当这个储君呢，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早日迎回上皇，除此之外我是别无他求的。哎，李处这儿把话说得很漂亮，肃宗呢也很欣慰，册立太子的事儿啊就不了了之了。李泌这儿轻而易举的化解了张良娣的阴招，但是对于这个女子来说呀，你道高一尺，且看老娘魔高一丈。

0: 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4: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3: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4: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3: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9: 你等一下啊。
8: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9: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0: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1: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上溯日月星辰，
13: 下谈河岳山川，
12: 左聊石海沟沉，
13: 右看时下热点，
12: 有趣
13: 有料有洞见。
14: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老郭老故事。
1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说到这儿啊，我们就得感慨一句，中国的很多朝代呢，它是逃脱不了一个曲线的，这个曲线就是开国、盛世、衰落、中兴、灭亡。甭管是汉啊、唐啊，还是宋啊、明啊、清啊，都在这个曲线当中。而中晚唐时期，宦官专权，这可太要了亲命了。此前我们说那高力士呢，那还算一好太监，就打这个李辅国开始，一批又一批的宦官专权，几乎是贯穿了唐朝的中后期。这些宦官逼宫弑君，专权横行，无恶不作。

0: 比方说这李辅国吧，后来有一称号叫欺压皇上的老奴。那再到后来呢，还有逼宫弑君的巨文贞和王守成，还有经历六代皇帝的裘世良，还有人称皇帝之父的田令孜啊，以及唐昭宗时期的权力很大的阉人杨富公啊、刘富树啊。哎，这些宦官呢，生前显赫无比，玩弄权术，死后臭名昭著。而当时这个张良帝就和宦官李辅国结成政治同盟了，所以说他有理由相信，凭借着自己和李辅国两个人对于肃宗的影响力，绝对不会败在李泌的手下的。这李辅国原名叫李敬忠，样子长得要多磕碜有多磕碜，打小吧家里边日子很贫困，几乎就揭不开锅了。于是乎这孩子被净了身了，送到宫里，刚开始在宫廷当中在马厩里边养马。因为他认字儿，而且人呢也算是机灵，所以说后来成了高力士的仆从。到了天宝中期，年近五十的李辅国这才进入东宫，成了太子李亨的贴身侍从了。玄宗逃离长安的时候，李辅国跟随太子一块出逃。马嵬驿之变的时候，李辅国是陈玄礼和太子之间的联络人，也算是兵变的参与者之一吧。事后呢，他又和广平王、建宁王一块策划了父老遮留，成功的促使太子和玄宗分兵，并北赴朔方。您等到肃宗到达灵武以后，李辅国也是极力的劝肃宗赶紧即位，这样一来呀，他就立下了拥立之功。
1: 殿下，陇右兵马已调集灵武，众将领都盼望太子殿下能够早日登基继位，率领天下兵马平定叛乱呐。殿下，您就别再犹豫了。
0: 肃宗即位以后，把他升为了太子嘉令兼元帅府行军司马，并且视他为心腹。打这个时候起啊，李辅国开始逐步掌握宫禁大权，并且最终成为了肃宗朝最大的权宦，就是有权力的宦官。这李辅国呀，平时从来不吃荤腥，只吃素，而且手里边呢经常拿着一串念珠。大家伙一瞧，这肯定是善男信女呀，心地良善之人呐。可事实上，这小子肚子里边一大堆的花花肠子。用《资治通鉴》里的话来说呀，李辅国实际上是外恭谨寡言，而内心非常的狡诈。您说那时候，尤其是玄宗那开始啊，这爷儿几个也是倒了血霉了，碰上了笑里藏刀的李义府，还有那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现在得又来这么一个虚伪阴险、心怀大恶的李辅国。那么肃宗即位以后，张良帝日益得宠，随时可能登上皇后的宝座。面善心险的李辅国一瞧这娘们得势了，于是主动向他靠拢。李辅国和这个张良帝沆瀣一气，相互勾结，自然引起了建宁王李谭的厌恶。于是啊，这个嫉恶如仇、血气方刚，但是政治方面又很幼稚的年轻人，每次见到肃宗皇帝呢，都会大骂这俩人，说这俩人啊非常的阴险虚伪，并且呢内外勾结，企图危害皇嗣。他说的是实话吗？当然是实话。可问题是，这皇帝他听不进去呀。李谭在肃宗面前攻击他们的时候，他就没琢磨琢磨，李辅国和张良帝这是肃宗最宠信的人。这就好比说呀，肃宗李亨和这个李辅国呢穿同一条裤子，他跟这个张良帝呢又脱同一条裤子。这个比方可能不太恰当，但是您懂我的意思。所以李谭这么做非但没起到任何的作用，反而暴露出了自己率性、冲动和幼稚，从而啊遭致肃宗的反感。而张良帝呀、李辅国呀，也把这个李谭视为是眼中钉、肉中刺。事情不会像李谭想的那么简单，但是他找到李泌说，现在我想除一祸害，我想把那个张良帝给他弄死。李泌就警告他，冲动是魔鬼呀，你消停点吧。而李谭呢并没有听从，于是这个悲剧就此酿成了。且说张良帝和李辅国本来就和李谭势同水火，然后又得到风声说这个李谭呢一旦见到肃宗皇帝就说咱俩不是什么好鸟，那这俩人自然是怒不可遏呀。所以说俩人趁着跟肃宗交往的机会多，夜以继日的在肃宗的耳边吹风，说建宁王啊心里边恨死你了，就是因为当初您没把那个元帅的职务给他，他现在企图谋害广平王，

0: 自己拿下储君的位置。你看，李谭控告张良帝和李辅国危害皇嗣，他指的也是广平王。现如今这俩人呢，指控李谭也是要危害皇嗣，矛盾双方的焦点都以皇长子李处作为焦点，相互发出了同样的指控。那肃宗怎么办呢？该信谁，该不信谁呢？哎，肃宗最终还是相信了张良帝和李辅国，颁下一道敕令，把建宁王李谭给赐死了。李谭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这个在肃宗分兵北上、即位领武过程中立下大功的三皇子，就这么着冤死在了张良帝和李辅国的谗言之下。
1: 你这个逆子，朕今天绝对不会饶了你。来人呐，把李谭拖出去往死里打。
2: 父皇，父皇饶命啊，父皇。
0: 当然我们必须得说啊，肃宗他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把三儿子给赐死，也不仅仅是听信了张李二人的谗言，更主要的是啊，他本人对这个三儿子呢也抱有强烈的怀疑。因为李谭这个人呢，个人素质啊、军事素养啊、能力特别突出，远远强于他的兄长，因此肃宗打心眼里边也不相信李谭会甘心居于李处之下。他着急麻慌地立李处为太子，就是想断了三儿子的念想，避免兄弟相残。可是鉴于自己这个即位是非正常的，他还得听李泌的劝告，暂时不能够早早地册立太子。如此一来呢，李谭夺嫡的可能性，这种危险性就始终存在。这对于尚未完成平叛大业的李亨来说，这就相当于啊，在这放着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什么时候说不定他就光炸了。而且当时呢，叛军仍然占据着两京和河北，万一自己家后院着火，那自己这个皇位还怎么能坐得稳呢？所以当张良帝和李辅国这俩人和建宁王的矛盾发展到不共戴天的时候，当肃宗觉得自己这个三儿子在觊觎储位的嫌疑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只能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了。于是对三儿子李谭痛下杀手，把这颗定时炸弹的引信彻底就给拆了。有朋友说过分了吧，他如果有嫌疑，你把他废为庶人呢，甚至说你把他关起来，那不就行了吗？列位，您说的那是普通人，天家无亲情，政治就是这么残酷。建宁王之死是一个不祥的信号，表明肃宗朝廷内部在平叛之初啊，就开始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如果说李谭的悲剧仅仅是发生在宫阙之内，对于当时整个天下形势呢，不会产生多大影响的话，那么接下来这场拥兵割地的叛乱，就是在肃宗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撒了一把花椒面，撒了点辣椒面，一度使当时平叛的形势变得更加的错综复杂了。有朋友问，发生什么叛乱了呢？谁发动的呢？这场叛乱的制造者就是肃宗的弟弟，当然是同父异母的弟弟，那个永王李璘。李璘呢，是唐玄宗的第16个儿子，因为他生母郭顺仪生下孩子后不久就去世了，所以说这孩子早年间呢还很小呢，就被李亨抱去抚养。李亨啊，非常疼爱自个儿这个年幼的弟弟，经常是夜里抱着这孩子入睡，对他的感情呢，既是兄弟，但是更像父子。据说这孩子长得呢，又是特别磕碜，特别丑，眼睛还有一点斜视，但是打小聪明好学，所以长大以后啊，还是很受李亨的喜爱。开元13年的3月，李璘和诸位兄弟同日封王，两年以后遥领荆州大都督，数年以后又被加了开府仪同三司。毫无疑问啊，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排行16的永王李璘这辈子就这样了，荣华富贵的命，但是没有当皇帝的份儿。玄宗皇帝能给他的就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外加上几个有名无实的荣誉衔，仅此而已。他注定啊，就在长安这儿当一个养尊处优的亲王，也不用镇守地方啊，成为封疆大吏呀，没必要。换言之吧，如果放在太平的年月，永王李璘跟其他的亲王那肯定是老老实实的享受荣华富贵，他们也不会对皇位产生什么非分之想。可问题是，安史之乱它爆发了，它发生了。就在玄宗在流亡巴蜀途中发出了那道诏书以后，哪道诏书呢？命诸王分镇天下，

0: 哎，这一下，永王李林内心的这个权力的欲望就不可遏制的就被撩拨起来了，那小火苗就着了。当时玄宗的这道诏书啊，太子李亨、永王李林，包括其他的什么圣王啊、封王啊，分别被授予了一个人节制好几个道的大权。只不过呢，真正得到封疆大吏之权的，其实只有这个李亨和李林，其他人呢，像什么圣王啊、封王啊，年纪太轻了，没有实际赴任。
1: 立即下诏，命太子领朔方、河东、河北三镇兵马收复长安、洛阳。
2: 是。
1: 命永王林率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使，各方自募兵马，自筹粮草，共敌叛军。
0: 哎呦，这永王李林活了半辈子，头一回获得这么大的权力，这好像一个小气球，原来是瘪的，现在呀被吹起来了，他不由自主的就想飘啊，这种感觉特别美得慌。在接到玄宗的诏命以后，他迫不及待的就离开巴蜀，在这年九月份抵达江陵了。江陵是个好地方啊，当时江淮地区收缴上来的财富都需要在这中转，所以江陵的府库当中财富堆积如山。李林到任以后呢，动用大量的钱粮布帛，招募了数万的精兵。他身边人一瞧这个架势，就知道永王心里边怎么想的了。于是乎，他手底下有一个谋士叫薛流，还有他儿子襄城王李阳，以此二人为首的文武百官纷纷就怂恿李林，您拥兵自立吧，咱们割据江东吧。这伙人都说呀，现如今呢天下大乱，为南方顽附，您的手里边握有四道之兵，封疆数千里，应该趁此机会入据金陵，保有江表，然后再图谋天下，咱们把南京作为根据地，平定叛乱，咱们一统江山。李林一听，正合我意呀，短短几个月之前，他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亲王，现如今啊，你看我这儿拥兵数万，坐镇一方，而且马上就要把帝国的半壁江山收入囊中了，运气如果再好一点啊，我说不定能把那个李亨取而代之，成为君临天下、富有四海的皇帝，想想都美得慌啊。李林这儿踌躇满志，至于说打小这哥哥对自己怎么好，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恩情，早就抛到脑后边了，政治面前哪有什么恩情啊。当然永王李林他在江陵的异动没有逃过肃宗李亨的眼睛，这时候李亨呢已经接到了玄宗的传位诏书，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唐天子，他当然不会容忍这个小兄弟或者说自个儿子一般的这个永王拥兵割地，于是随即啊，他颁布了一道敕令，让这个永王呢归建于蜀，就说你赶紧到成都那儿啊，在太上皇的身边，在咱们俩共同老爹的身边，在玄宗那儿你给我老实待着去。永王李林当然是拒不奉命，继续在南京那儿厉兵秣马，江陵好啊，我就在这儿，我哪儿也不去。肃宗大感不妙，赶紧任命高适为淮南节度使，领广陵等十二郡，以来天为淮南西道节度使，领汝南等五郡，命此二人和江东节度使韦志相配合，严密监视李林的动向，必要的时候你们就联起手来直接把他剿灭了。至德元年十二月，永王李林率领周师沿江而下，军容盛大。吴郡太守李希言一瞧这苗头不对呀，立刻发出一封书信，就问他，你为什么擅自引兵东下呀？李希言的这封信采用的是平叠的形式，所谓的平叠呢，就是不分上下尊卑，称谓上也没什么讲究，所以李希言呢就在这个信里边对李林是直呼其名。李林看到这封信勃然大怒，因为他对自己的定位已经是下一任的皇帝了，是吧，马上给这个李希言回了一封信，大致意思就说呀，寡人乃是堂堂皇子，在唐朝的时候这个亲王是可以自称寡人的啊，他说寡人是堂堂皇子，身份尊贵，礼绝百僚，现如今既然你无视尊卑，那就别怪寡人不客气了。其实李林这次率兵东下摆明了就要袭取金陵，割据江东，而李希言这封无礼的平叠信恰好就成了他起兵的借口了，此时不反更待何

当时呢，随后这个李林呢，兵分三路，一路攻击吴郡，一路攻击广陵，自己亲率主力进兵当涂。这当涂啊，就是现如今安徽的当涂县。哎呦，这可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呀！安禄山点燃的烽烟还在北方和中原滚滚弥漫呢，还没有平息呢。永王李林却在自家后院这点燃了新的一把火。经闻永王起兵的消息，吴郡太守李希言赶紧派遣部将去出兵御敌，同时广陵长史李承嗣也派遣部将发兵抵御。可因为这个永王蓄谋已久，兵锋甚锐，所以一战呢就把前来阻击的官军全给打败了，乘胜还进占了丹阳，江淮地区顿时大为震恐。此前给您说了，当时肃宗李亨呢派出了三个人来监督这个李林，一个是淮南节度使高适，这是我们在课本里边经常学的那个著名的边塞诗人，咱们耳熟能详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就是他写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淮南西道节度使来天，此外还有江东节度使韦志。此三人一瞧，行了，这也不用监督了，已经造反了。那现在怎么办呢？他们鉴于永王的军队是有备而来，兵精粮足，士气正盛，所以高士等人呢，就决定要暂避锋芒，不和你交战，而是采用双管齐下的战略，一方面在长江北岸大部移兵迷惑对手，另外一方面积极地采取攻心战，力图从对方内部瓦解叛军。您比方说高士发挥了自己在诗文方面的特长，撰写了一篇未过淮先与将校书，命令士卒四散分发，就是对叛军的官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且诱之以利。再来说世家大族出身的韦涉，他是前宰相韦安石的儿子，他利用自己在朝野上下的声望，暗中对叛军的几个高级将领进行策反，并且事先呢上奏肃宗，对叛军大将纪广琛许以高官厚禄，答应他呀，一旦你反正，会授予你丹阳太守兼御史中丞之职。列位，这几招啊还真管用。面对旌旗招展的北岸官军，永王李林和儿子李阳就开始有点发怵了。在他们看来呀，朝廷军队肯定在对岸那儿集结了重兵，可接下来这个仗怎么打呢？没打过呀，心里边没底。与此同时，面对官军强大的宣传攻势，叛军的军心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动摇了。而那个大将纪广琛对于朝廷许给自己的高官厚禄更是心动不已呀。他这稍微一琢磨，我跟随着永王造反，目的也不过是为了高官厚禄，现如今呢，只要归顺朝廷，这一切就唾手可得了，那我还有什么理由替你永王卖命呢？于是纪广琛这儿秘密地召集诸将，跟他们就说呀，说咱们跟随永王到此，至今压根就瞧不着成功的希望，不如现在呀，趁兵锋未起之时及早地各奔前程，否则呀，不但会死于战阵，而且要永远背负逆臣贼子的骂名。大家伙一听，这有道理呀，于是当下各自跑路，数万兵马顷刻间逃亡大半，纪广琛率部直奔广陵，而永王这边傻眼了，那说好了一起图谋天下的，怎么没看见亮光就吹灯拔蜡了？我们是歃血为盟，你们拥护我面南背北的，现在背后给我一腿的，你说这啥玩意儿呢？于是永王啊，派了一队亲兵去追这个纪广琛。亲兵们好不容易追上了，纪广琛怎么说呢？说我呀，为什么跑呢？是因为我感念永王的恩德，才没有和你们交战，只想归顺朝廷。你们再追我，把我逼急眼了，我回过头去我就揍你们。亲兵们蔫头耷拉脑的回去复命禀报，大王，咱别追了，再追他就揍咱。永王这儿只能是仰天长叹呐。时也，命也，运也，我是瞎了眼也。就在永王这儿彷徨无措的时候，当天夜里边，江北的官军点燃了无数的火把，命士兵人指两炬，每个人呢左手右手各举一个火把，这个火把呢再倒映在水中，一变二，二变四，就跟照镜子似的，场面煞是壮观。同时，永王麾下已经被官军策反的一部分士兵又举火呼应，这声势显得更为浩大了。放眼望去，好像是千军万马渡江而来呀！永王李林吓得是魂飞魄散，连夜带着家眷和亲兵就逃到丹阳那儿去了。后来他也知道是上当了，官军并没有渡江，但那不晚了吗？而且在丹阳这儿，他也知道守不住，于是集合剩下的残余部众向南而逃。得知永王遁逃，官军这边啊还是渡江追击，永王仓皇逃到了新丰，就是现在江苏镇江市的东南边。往回这边一瞧，官军是紧追不舍，于是让儿子李阳率领着余下部众就回头阻击。双方刚一交战，他的儿子李阳啊被官军一箭射中肩膀了，栽落马下，被乱刀砍死。叛军一瞧群龙无首了，跑吧，哗然四逃。至此啊，永王身边剩下了一个部将高先奇，完了呢还有四个亲兵，惨呐！他们拥着永王继续南逃，准备逃向哪儿呢？逃向岭南。结果半道上
被擒获了，在驿馆当中直接就被杀了，他的家眷被押赴成都，交由太上皇发落。得知永王兵败身死的消息，肃宗心里边自然是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但表面上呢，还是装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说谁把我弟弟给杀了啊？既然是生擒了，你应该是先送到成都那儿，怎么能擅自杀害呢？这个官员呢，不但无功，反而有罪，永不录用。面子上的活做完了，戏演足了，但是他不会饶恕那些跟随永王造反的人呐。以薛流为首的大批的永王党羽全都被诛杀了，而其中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也差点掉了脑袋，谁呢？就是诗仙李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咱们简单说啊，就是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李白在庐山那儿隐居呢，永王李璘入住江陵的时候向李白发出邀请，李白这儿欣然接受，出任其帐下幕僚。因为在当时李白看来呢，永王李璘既然是李唐的亲王，又是封疆大吏，投到他的麾下也能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抱负，救黎民于水火，挽国家于危亡。但是这只是一个诗人一厢情愿的政治幻想。当这个永王李璘自江陵引兵东下，割据江东的野心已经是昭然若揭的时候，单纯的李白呀，还沉浸在美妙的幻想当中呢。直到他兵败了，李白被肃宗朝廷判处死刑，他这才大梦初醒，后悔莫及呀。所幸郭子仪是多方的营救，诗仙李白这才免于一死，被流放到夜郎了。但是李白呢，运气比较好，他被流放的时候啊，是乾元元年。到了第二年呢，朝廷因为关中大旱宣布大赦天下，规定流放以下的完全赦免，李白这儿终于获得自由了。他顺着长江疾驶而下，而那首著名的《早发白帝城》最能反映他的心情。千里江陵一日还嘛，轻舟已过万重山嘛。行，咱们先不说李白了，且说永王兵败。但是啊，他虽然没有造成大规模的叛乱，但足以表明肃宗的权力基础还不是很稳固，再加上此前他儿子建宁王的事件，足以让肃宗李亨产生强烈的危机感。那怎么样解除危机感呢？建功立业呀，你把长安拿回来。事实上，早在他儿子死后不久，也就是至德二年的二月初十，李亨啊就已经率领文武百官进驻凤翔了。这个地方距离长安仅仅是300多里地，而且江淮的财富都是聚集于此，无疑这是一个理想的前敌指挥部。而且同一天呢，郭子仪奉肃宗之命，率领着朔方军从洛郊出发进逼河东郡，同时啊另遣一路攻击凤翔郡，两路唐军与凤翔的肃宗朝廷遥相呼应，至此对长安形成了两面夹攻之势，帝国的反击战的序幕就此可就拉开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6: 上溯日月星辰，
7: 下谈河岳山川，
6: 左聊石海沟沉，
7: 右看时下热点，
6: 有趣
7: 有料有洞见。
8: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老郭老故事。
9: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且说到了至德二载，就是公元757年的2月份，唐肃宗李亨把这个临时朝廷搬到凤翔，正式打响了收复长安的帝国反击战。2月11的深夜，郭子仪率部进抵到河东城下。这时候驻守该城的燕军将领是一员骁将，就是那崔虔佑啊。崔虔佑这做梦也没想到，唐军会这么快摸到自个儿眼皮子底下。更让他出乎意料的是，郭子仪早在河东城中找好了内应了。这个内应是谁呢？叫韩民，当时在燕朝担任河东司户。他这一见唐军兵至，立刻率众击杀了守卫城门的1000多名燕军，
10: 并且打开城门迎接唐军。燕军的小将崔虔佑根本就来不及组织防御，只好是从北门那儿翻城而逃了。随后崔虔佑逃进了驻扎在城北的燕军大营，即刻组织兵力对唐军发起反扑。郭子仪率部迎战，打得非常稳呐，大败燕军，斩首对方4000级，俘获5000人。崔虔佑一瞧，带着残兵败将逃奔了安邑。当时安邑这儿呢，并没有驻守唐军。老百姓一瞧燕军败逃至此，赶紧吧，进来喝口水暖和暖和。正当崔虔佑庆幸自己命不该绝的时候，这城门忽然间关闭了，燕军顿时被截成两段，已进入城门的燕军被老百姓活活的都给打死了。这崔虔佑啊，是走在队伍后边，还没有进城呢，侥幸逃过一劫，带着剩下的数百残兵拼命逃窜，最后呢渡过黄河，一口气逃到洛阳去了。那么肃宗抵达凤翔以后，陇右、河西、安西、西域这些地方的兵马也先后抵达了，与此同时江淮的钱粮物资也陆续运抵。长安市民一听说肃宗皇帝驻跸在凤翔呢，哎呦，络绎不绝的前来投奔呢，拉家带口的，带着粮食，带着钱财，带着布帛，一时之间肃宗朝廷群情振奋，肃宗皇帝非常高兴啊。李泌提出来，咱们现在趁着这个机会呀，赶紧集结重兵直捣燕军的老巢范阳。可是李泌的这次提议却遭到了李亨的断然否决。肃宗皇帝说，你看现在各路大军云集，粮草啊，物资啊，咱们都有了，应该趁着士气高涨的时候克服两京，拿下长安和洛阳，咱们怎么会跋涉数千里地去取范阳？这不是舍近求远吗？李泌这愣了，哎，去年冬天的时候，我跟您说这项战略的时候，您是连连称善，怎么现在到了眼巴前了，您这出尔反尔呢，不听我的了？李泌坚持就说，说陛下，以咱们现在的兵力克服两京，我跟您说是没问题，但是这么做的话，叛军的势力迟早会转弱为强的，我们还会陷入到困境，这不是长治久安之策，咱们先打他们的大本营，把贼巢拿下，对方自然军心大乱。结果肃宗他淡淡地问道，那你凭什么这么说呢？李泌这一愣，说你看我军现在主要依靠的是西北边塞和诸胡之兵，这些人呢生性耐寒而畏暑，如果趁着他们的士气正盛的时候，现在天冷呢啊，咱们攻击叛军固然可以取胜，但是之后呢，天到春天再到夏天，咱们拿下两京的时候啊，天气是酷热之时，咱们军队里边最能征善战的将士必然是难以适应，到时候归心一动，人家想回去了，您能留得住吗？而且叛军逃回范阳之后一定会厉兵秣马，等到咱们的西北军撤离中原了，他们又会卷土重来，那这场仗就无休无止了。所以臣认为啊，应该把兵力投入到燕赵的寒冷之地，扫荡叛军的巢穴，令其无路可归，军心大乱，这样的话能从根本上把他们给铲除了。肃宗这儿闭目不语，闭着这个蛤蟆眼睛良久啊，缓缓睁开说，朕急于迎太上皇，所以不能听从你的战略。李泌闻言也不吱声了，只不过心里边呢长叹一声。列位啊，这可是李泌深谋远虑的一声叹息，而且这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叹息。甚至在此后的长达150年里，中有唐一带河北这些地区始终是藩镇割据，长期的从中央那儿脱离了，就几乎成了化外之邦了。所有的这一切的一切，追根到底就是这时候的李亨拒绝采纳李泌的良策。那这时候李亨为什么不听李泌的呢？之前不是言听计从吗？因为这时候肃宗一瞧，你看我手底下兵多将广了，不是老百姓也都来投靠了，我要钱有钱，要粮食有粮食，我拿下长安回到我大唐的首都，再拿下洛阳，两京归我所有，那史书里边怎么描写我呀？此前呢，他对李泌是言听计从，因为那时候他要什么没什么，有人给出谋划策，而且每一次都是良策，李泌呀就乖乖的听，赶紧吧，让我支棱起来吧，按我说的来，这可怜之人他必有可恨之处。数天以后，肃宗让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率部进驻武功， 让兵马使郭英义进驻武功东郊，让白水军使王南德进驻到西郊，准备随时对长安发起进攻。2月19，驻守长安的燕将安守忠是主动出击，郭英义率先迎敌，结果在激战当中被一箭射穿了脸颊，兵败而逃。王南德一瞧郭英义这败退，他竟然是不敢发兵救援，于是即刻率部西逃了。王司礼见左右翼都丢了，那只好是退守扶风啊。安守忠这儿乘胜西进，兵锋直抵太和关。这个地方距离凤翔仅仅有50里地。肃宗朝廷闻报，好嘛，派出三路大军，两路跑了，一路退了，那肯定是大为震恐，于是宣布咱们全城戒严。肃宗这心里边也生气，怎么这仗打得这么不顺当呢？哎，就在关中唐军出战失利，肃宗朝廷人心惶惶的时候，一则捷报从太原传过来了。这则捷报啊，让肃宗李亨又感觉到莫大的欣慰。什么捷报呢？我这详细给您说说。自从史思明这儿扫平河北以后，史思明把这个目光就紧紧地盯到了太原。他为什么盯太原呢？其原因有三。首先，这儿的守将是李光弼，这是他人生的一大克星。此前呢，把自己刺的那简直都找不着北了，这是自己的天敌，所以他每时每刻都在想着，我得弄死李光弼，我得把我那个屈辱洗刷一遍。其次，河北的燕军连战连捷，士气正盛，如果趁着士气正盛的时候一举拿下太原，就能够长驱直入的到朔方，到合拢，和关东的燕军遥相辉映，而且能够对肃宗朝廷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史思明得到情报了，说李光弼麾下的精兵都被他留在朔方了，李光弼带到太原的士兵啊还不到10000人呢，而且都是什么团练呢、义勇啊，简直就是一帮乌合之众。那史思明一听，这时候我不打你更待何时啊，天赐良机啊，我揍你去吧。至德2年的正月，史思明从柏岭出兵，蔡希德从太行出兵，高秀岩从大同出兵，牛廷介从范阳出兵，这四路人马一共是10来万人吧，以雷霆万钧之势猛向太原就扑过来了。情报传来，太原诸将是大惊失色，咱这一共万把人，这怎么打呀？于是纷纷提议，咱们把城墙加高加厚，以此来抵御史思明的10万大军。李光弼这大将风范啊，淡淡的摆了摆手，说太原城围着一圈的周长足足有40里地，而叛军呢转眼即到，现在筑墙那哪来得及呀、啊、而且没跟敌人交手呢就会把自个儿累个半死，加固什么城墙啊，来听我的。听他的怎么做呢？直接迎战吗？10000对10000真打不过。李光弼是率领部众和百姓在城墙四周深挖壕沟，挖出来这个土啊造成了10万个土砖，也没人知道这个土砖是干什么用的。好，终于这个燕军到了，四面攻城，城墙屡屡坍塌。这时候李光弼吩咐，咱不是有那么多土砖吗，来把这个土砖搬上去。燕军每攻破一处，李光弼就命人用土砖把那个缺口堵上，燕军那儿啊还真就无计可施。史思明一瞧这不行，这得加大攻城力度，他派了3000人回河北那儿搬运工程器械去了。当这支运输队带着器械走到广阳的时候，用兵如神的李光弼早就在这儿设下一支伏兵，结果3000燕军被悉数歼灭，所有的工程器械被付之一炬，全给烧了。史思明这儿啊，傻老婆等捏汉子，等啊等啊，哎，我那工程器械怎么还不来呀？终于等来了情报，说您别等了，都烧没了。哎呦，这把史思明给气的呀。根据战前我得到的情报，太原守军不但是人少，而且没什么战斗力，我这一战就可以拿下，怎么啃了40多天了，这啃不动啊。随后史思明亲自挑选了一批精锐，组成了一支游骑兵，就叮嘱他们说，我军主力去攻打北门，到时候啊，你们就攻打南门，我们攻东门，你们就去攻西门，一旦发现薄弱环节马上给我攻进去。这主意好啊，主力打北门的时候，那太原城的南门就是空虚的，那边的守城一薄弱， 这精锐骑兵往里边一冲，这不就拿下了吗？可是咱还得说呀，他遇到死

敌了，遇到李光弼了，他这个算盘很快就落空了。因为李光弼的军令是非常严明的，不管敌人有没有进攻，也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每个守城的士兵神经都是紧绷的，每一段城墙上都是布满岗哨，巡逻队也是到处巡逻。所以说史思明的这几千游骑兵啊，压根就没有施展之地。史思明这有点沮丧了，狗咬刺猬他真咬不动啊。史思明无计可施，只能是用笨办法，一方面继续加强进攻，一方面派这个嗓门好的呀，在太原城下使劲给我骂，就骂这个史思明祖宗八辈的裤腰带以下的，使劲给我骂，就想用激将法把这个史思明给逼出来。你要敢出来决战，这事儿就好办。可是让史思明十分纳闷的是，他派出去打口水仗的这些士兵不但没把李光弼骂下来，反而一个一个的莫名其妙的就失踪了，真的是失踪了啊！正搁那骂呢，然后没声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哎呀，这李光弼还会奇门遁甲之术吗？怎么回事啊？于是史思明带着困惑到前线去查看了，就眼瞅着啊，这些骂仗的士兵一开始啊，仰着脖子，唾沫星子飞溅的，满嘴脏话正骂呢。可眨眼之间身子一陷，哭嚓，整个人呢掉土里边去了。早在燕军刚刚围城的时候，李光弼在军中就重金悬赏有特殊技能的人，只要是对守城有帮助，甭管是力气大呀，射箭准呢，哎，李光弼马上予以重用。后来有这么三个人呢，自告奋勇说，我们当兵之前呢，祖上是摸金校尉，就是我们是盗墓的，我们特别会挖地道。哎呦，李光弼这如获至宝啊，马上命令他们带着人就开挖，从城内一直挖到城墙外，挖得特别深啊，要不然那护城河呀就会倒灌下去。每当燕军士兵前来叫骂，躲藏在地道里边唐兵啊，忽然就掀开覆盖物，把这个敌兵呢刺儿就拽进地道，来一个拽一个，来两个拽一双，这燕军是心惊胆战，防不胜防啊。有朋友说，这毕竟是打仗守城的，你逮几个骂人的燕兵有什么意思呢？就算逮着了，你把他舌头割了，你把他千刀万剐了，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列位，这作用可大了啊！从这以后啊，每当燕军来攻城的时候，你攻城应该是仰着头打呀，但是他时刻的提防着脚下，他怕有地道，而且那个云梯啊都不敢靠上城墙，因为一接近那个地面，说不定丑冷子哭嚓又塌陷了，云梯上的人掉下去就被活埋了。除了地道以外，李光弼让人制造了大型的投石机，每一颗巨石抛出去可以砸死二三十人，这也让燕军尝尽了苦头啊。最后史思明这儿长叹一声，命大军后退，退到投石机的射程之外，这才敢安营扎寨。燕军虽然减缓了攻城力度，后撤了一段距离，但是仍然是环绕四周，把这个太原呢围的是密不透风，显然说我不打进去了，我活活困死你，那实在不行我渴死你饿死你，这总行吧，粮草耗没了你就不战而乱了。这招你看起来慢，这是治本的。果不其然，没过几天李光弼就撑不住了，派人来请降，咱们谈谈吧，我们准备投降献城。哎呦，史思明这喜出望外，咱们就约定日子，到时候你们举城来降啊。约定的日子一到，唐军果然是大开城门，列队进入燕军的营寨，乖乖的缴械投降。燕军士兵们高兴，都跑来围观了。正当这看热闹的时候，营地中间呢，哭嚓，这回是大哭嚓啊，大片土地塌陷，当场有1000多名的燕军官兵就被活埋了。史思明这也傻了，什么时候把这地道挖到我们大本营下边了？顷刻之间，燕军是营寨大乱，李光弼乘胜出击，斩首并且俘获了10000多名燕军。史思明万万没想到，你竟然以诈降的方式主动出击呀，你可气死我了。这时候他的心情啊，要多绝望有多绝望，既生瑜何生亮啊，这辈子吃的大亏都吃到你李光弼身上了。他这绞尽脑汁的正在想办法呢，忽然接到一道诏书，这诏书啊不是安禄山给他的，是安庆绪发来的。直到这一刻，史思明才知道啊，安禄山死了。作为一个和安禄山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这个旧部连忙下诏任命他为范阳节度使，加官进爵呗。可是史思明这儿并不买账，因为他已经是范阳的主人了，就算是没有你安庆绪的任命状，我也是当之无愧的主人，用你给我封啊。而且我手里边有什么呀？燕军最精锐的铁骑，我凭什么听你的号令呢？更何况自从安禄山起兵以后，从长安到洛阳，从这俩地方掳来的所有的财富都运到范阳这儿了，我一屁股坐金山上了，我是天底下最富有的军阀，你安庆绪还任命我拉拢我，你怎么琢磨的呢？是吧？你撒泡尿照照你自己呀。安禄山之死，他为刚刚建立的燕朝埋下了一个致命的隐患。即便是安庆绪凭借着父死子继的规则继承了大位，但是这并不等于他呀就拥有了号令百官的大权。换句话来说呢，纯粹依靠权谋和暴力建立起来的政权，是不可能依赖父死子继的宗法制度完成权力更迭的。规定其权力归属的最终方式，仍然也只能是权谋和暴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燕朝皇帝的大位，他注定了就是史思明的。安庆绪的败亡，这是或早或晚的事儿。史思明撤回范阳以后，留在太原的蔡希德等人就更不是李光弼的对手了。这年的二月下旬，燕军久攻不下太原，锐气尽丧，军心动摇了。李光弼一瞧，行了吧，伙计们，该我们上了吧，亲率敢死队出城攻击，大破燕军，斩首七万余级，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捷呀。当然了啊，李光弼所报上来的斩首七万多级，这肯定是掺了不少水分的。但是不可否认呢，当这个捷报送到凤翔的时候，却起到了一针非常有力的强心剂的作用。本来肃宗这儿准备大举反攻长安，而且一打呢，唐军就失利。现在呀，这则捷报是振奋人心，鼓舞士气。你这个捷报掺点水，这不算什么的。就算你李光弼不掺呢，我这当皇帝的也得往里边掺。好，说完了李光弼的大捷，咱再把这个目光瞄向郭子仪。郭子仪的目标就是斩断长安和洛阳的联系，对长安形成合围之势。于是他决定首先要克复潼关。至德二年的二月下旬，他派出次子郭汉、兵马使仆固怀恩、兵马使李韶光、大将军王祚，率部从河东渡过黄河，进攻潼关。守关的燕军抵挡不住，扔下500具尸体，仓皇退却。安庆绪一听，这可不行啊，潼关不能丢啊，于是让安守忠这儿火速驰援潼关。燕军的反扑是非常有力的，结果唐军战败，10000多人阵亡，李韶光和王祚直接战死，郭汉和仆固怀恩渡过渭水，退守河东。在这说一下啊，郭子仪的二儿子这个郭汉的汉怎么写呢？日字边一个干净的干，在有些成语里边他念作干，但是当人名讲的话呀，一般是念成汉的。且说到了这年的三月下旬，安守忠乘胜进击河东，郭子仪啊亲自指挥战斗，击退了安守忠，斩获首级8000，俘获5000。所以这个第一回合呀，打的是互有胜负。到了第二个月，到了四月份了，求胜心切的肃宗皇帝李亨决定集中兵力，一举要克复长安。于是升郭子仪为司空兼天下兵马副元帅，让他移师凤翔。四月底呢，郭子仪和王司礼部在咸阳的西南，在魏桥那儿会合，而燕将安守忠、李归仁率兵进驻在长安西郊的青渠，两军对峙7天7夜，唐军始终不能前进一步。5月初6，安守忠这儿佯装败退，想要后撤，郭子仪说那就追吧。燕军以9000的精锐骑兵组成了一字长蛇阵，等到燕军攻其腹部，这首尾呀忽然就朝着肚子这咬过来了，把这个唐军给合围了。此一战唐军大败，伤亡惨重。当时肃宗在凤翔那儿又再度戒严了，他怕人打过来呀。也就是说第二回合唐军惨败。经此一役，郭子仪深深感觉到燕军的战斗力实在是十分强大，于是劝肃宗再次向回鹘求援，请求他们发精兵相助。哎，果然呢，回鹘的葛勒可汗派遣自个儿的儿子叶护，还有将军帝德率领着4000余名的精兵抵达凤翔。
肃宗

0: 皇帝大喜过望，当即设宴犒劳，并且赏赐大量的财帛。自己的楚王，也就是广平王李处，还和这个叶护啊结成了兄弟。至德二年的9月12日，肃宗发布了总攻的命令，由天下兵马元帅广平王李处率领着朔方、西域、回鹘，一共是150,000人，炸城200,000，从凤翔浩浩荡荡向东挺进。燕军那边也不甘示弱，安守中李贵仁率领100,000大军在香积寺以北展开了架势。这是从安史之乱爆发以来，唐燕两军正规战最大的一次会战。这场战役会决定长安的命运，也会决定两个帝国的命运。燕将李贵仁率先出阵挑战，唐军的前锋部队夹击，把对方打。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5: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8: 你等一下啊。
7: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8: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9: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0: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

0: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

0: 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1: 依托 RC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0: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4: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3: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5: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6: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7: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9: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8: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九月下旬持续到明年四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9: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2: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为期四个半月的东海福气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1: 不止我们渔翁水友病人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0: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2: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2: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3: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2: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4: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出港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规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2: 经过四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5: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7: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7: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17: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18: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2: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19: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20: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19: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7: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2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 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20: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2: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7: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2: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7: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2: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穿透表象，直达

0: 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1: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0: 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问各位大学生朋友们一件事儿啊，就是今年中秋国庆，这不中间夹着三个工作日吗？啊，各位同学打算怎么过呀？上三天课，放三天假，再上三天课，再放七天假，你说这哪是放假呀？这是把人当快递来回邮寄呀！但是有些大学生，人家压根儿就没这烦恼。东北林业大学前几天甩出一张放假通知，中秋国庆连放13天，9月25号放到10月7号，一天不落呀！这评论区直接炸了，全是现在退学还来得及吗？啊，都想去东北林大。而且呢，这还不是个别学校的操作，我查了一下，全国至少20所高校都这么干了。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黑龙江大学、长春大学、淮阴师范学院，从南到北，从北到南，一水的13天连休。淮阴师范学院的工作人员说得很实在，中秋放3天，学生回家一趟，上3天课，又得回去过国庆，来回折腾，路费加一块购买半部手机了。学校干脆一拍板，得了，13天让你一次歇个够。这波操作的背后啊，其实有一个更大的盘子。今年中秋国庆这个两个假之间就隔了3天，整个社会都在流行一个拼假方案，叫请三休13。啊，上班族请3天年假也能拼出个13天。高校这一合并呢，等于用制度把这13天给了学生，不用请假，不用调休，直接拿。哎，效果立竿见影啊。去哪儿的数据显示，双节期间19到22岁用户，这个阶段不是都是大学生吗？啊，这个阶段的用户预订机票量同比涨了24%，这大学生成了出行主力了。航旅纵横的数据更直观，9月25号到10月7号，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688万张，长线游彻底火了，因为假期太长啊，都想去远门，像新疆啊、西藏啊、青海、东三省这些地方，预订量领涨。赏秋的小城额济纳、伊春，这民宿订单据说翻倍涨。哎，所以啊，你品品这个逻辑，学校省了学生的路费，学生盘活了旅游市场，旅游拉动了地方消费，一纸放假通知，三方受益，这不比发消费券来的实在呀？哎，当然了，也有学校说这13天可不是白给啊，前后周末得补课。哎，但是长春工业大学明确表示了不调休不补课，前后2个周末原样保留。湖北恩施学院的校长在教师节大会上说的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呀，13天假期不打扰大家，让大家舒心安心度假。假期要是啊，就得是真假期啊，要真休假，真休整。哎，这话听着简单，能做到的学校却说实话不多。真正的假期不是换个地方写作业，不是把课挪到周末上一遍。啊，就是让你歇着，让你回家，让你去看看秋天的祖国大好河山。啊，弹性放假，错峰出行，这本来就是个好方向啊。包括杭州中小学的秋假安排是9月28到30号，跟中秋国庆一拼，也是13天。而且全国已经有14个省份，这个全省推行中小学这个春秋假了。高校这么一合并，等于把这条线从小学一直拉到了大学了，啊，好像拉了初中了啊，高中了是吧？所以你看啊，这13天不只是一个放假通知啊，它是一个信号，就假期可以更灵活，出行可以更错峰，消费呢可以更从容。一个学生13天假期啊，他带回的可能是一个家庭的团圆，一座小城的客流，一个秋天的记忆。
0: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画了半年的一幅画发到网上，收获了几万的点赞。哎，突然这视频就下架了，没了。啊，视频博主 Word 6月份就经历了这么一遭。 一个近6万粉丝的账号被封啊，另一个26万粉丝的账号的视频被下架，有人就私信他花钱消灾，他就转了1000块钱，然后视频就恢复了。哎，这不是孤立。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打号黑产链条，有人专门靠恶意举报赚钱，明码标价25块钱举报500次，1200块钱啊，包把这个视频下架。有打号者还在群里炫耀啊，一个月挣了5万多，收钱平事儿，替品牌方打压负面内容，还收徒弟传授举报话术，一条龙服务都能挣。运动博主贾伯钧的经历啊更蹊跷，50分钟之内，他的8条打假视频被集中举报下架，理由都是侵犯肖像权。可视频里出镜的只有他一个人，哪来的别人的肖像权呢？对吧？还有反诈博主达达尼昂发布揭露快招加盟骗局的视频，一晚上冲到了100万播放，接着就被举报下架了。哎，重新上传再下架，反反复复4-5次，最后他也放弃了。哎，就这些恶意举报是怎么操作的呢？2种方式，一类啊是用脚本批量操作，短时间之内进行成百上千次的举报，选择我不喜欢这类无需举证的选项，就举报成本低到可以忽略不计。啊，另一个呢就是人工举报，组织多个账号逐一提交附带伪造的举证材料。怎么伪造的呢？用 AI 生成虚假的投诉文件，连照片和身份证号都能给你编好了。然后新京报记者就实测，用 AI 伪造材料编造报案回执，2个小时之后他同事的视频就被举报下架了。啊，就是这么快。那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这个举报机制本身。平台的举报机制本意是好的，让用户遇到侵权内容能够及时举报，但是关键在于平台的审核机制啊，它根本分辨不出真假。 AI 这个东西，它的审核它只能做非黑即白的判断，伪造的投诉材料、虚构的侵权事实它识别不出来。更糟糕的是，很多平台倾向于先下架再复核，就是宁可错杀1000，不能放过一个。可一旦你的视频、你的作品被下架了啊，创作者想要申诉那比登天还难。啊，这博主达达尼昂申诉的时候，平台要求他提供投诉人李某某的授权，他连投诉人是谁都不知道，上哪儿要授权去啊？啊，就举报的成本太低了，申诉的成本太高了。骗子可以花几块钱发动几百次举报，创作者却要花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去申诉，还不一定能成功。啊，有些平台更是把恢复视频的权利直接交到了举报者手里，举报人撤销投诉了，视频才能恢复。这一套举报下来，创作者只能乖乖掏钱，平台全程隐身，把矛盾甩给用户了。更值得警惕的是啊，这股歪风啊正在侵蚀整个网络创作生态。当博主们发现辛辛苦苦做出来的内容随时可能被恶意下架，他们会怎么做呢？选择闭嘴，选择自保，选择不再触碰那些有争议的话题。啊，网络空间里的高质量内容会越来越少，留下的只有那些不痛不痒谁都不敢得罪的流量垃圾，对吧？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恶意投诉了，它是典型的网络软暴力。伪造材料、捏造事实、敲诈勒索，这些轻则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重则可能会构成敲诈勒索罪吧。可问题就是违法成本太低，收益太高，就这条黑产链条才会越滚越大。一张举报单打着商业合作的幌子，实质就是网络时代的保护费呀。那怎么治啊？2条路啊。第一，这平台你得改啊，你把审核权全交给 AI 啊，举报就下架，申诉靠运气，这种做法本质上是把审核成本转嫁给创作者了。啊，你平台有义务建立恶意举报识别机制，对高频举报账号进行溯源，对 AI 伪造材料进行技术拦截。你不能创作者被封号，平台只负责递刀。那么第二个，监管得亮剑，伪造材料恶意举报，这明显的违法行为啊，它不是什么灰色地带啊，监管部门得顺着这条黑产链条追下去，对吧？因为新京报已经暗访出来了，这是个线索，让那些打号者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而不是躲在网络后面收钱数到手软。 25块钱就能让一个人几个月的努力付之东流，这已经不是在净化网络了，这是在污染网络。啊，举报权不是敲诈权，投诉通道不是收保护费的通道。再不管呀，这个平台上剩下的就只有那些不痛不痒的流量垃圾了。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林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即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今天这事儿啊，听的人是又气又心酸。重庆姑娘小谷啊，在一家公司干了6年半，2025年9月起，领导突然翻脸了，搬走她电脑，把摄像头对着她工位，不让主管安排工作。然后小谷每天按时打卡下班啊，因为怕被公司算旷工，她每天都来，但是像个明白，像一个透明人，在群里问领导今天有什么工作，领导也不理。据说这公司每接一项业务，搞一次活动就拉一个群。这6年，小谷被拉进了845个工作群。然后离职前那一个月啊，领导发动5-6个员工，从早到晚踢他，踢他出群，说踢了他整整一上午。更羞辱人的是工资，去年10月离职，半个月工资到账55块钱，老板还把他的微信拉黑了。然后小谷换了个微信号问老板，这工资为什么这么点，领导也不回，至今没答复。然后申请仲裁，劳动仲裁小谷赢了，公司不服起诉，一审人家赢了，公司再不服上诉二审人家小谷又赢了。近一年的维权终于等来判决，公司要支付小谷6万多，可这家公司始终没有道歉没解释，据说还欠着6个月的社保和公积金呢，这小谷还得接着维权。为什么被这种冷暴力对待呢？据说呀，小谷猜测可能是因为有几次加班他不太愿意啊，还有领导让提意见他还真提了，惹领导不高兴了，大概是这么个原因。就这事儿啊，法律倒是给了小谷公道，但这公道来的不容易啊，太久了。第一，比裁员更伤人的呀是这种钝刀子割肉，就职场冷暴力啊。这企业不是说不敢开除你，是想让你自己走，你自己走的话他就省了一笔经济补偿金他不辞退你，也不沟通，不给理由，搬走电脑，切断工作渠道，不安排工作。那么这个从法律上讲属于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劳动者可以解除合同并主张经济补偿的，但公司赌的就是你扛不住，你耗不起。那么第二，赢了官司输掉时间呀，一审二审强制执行，这一年呀普通打工人有几个能耗得起呀？要不是小谷把经历写成了歌发抖音唱上热搜，这视频播放超过500万次了，这事儿会不会就悄没声的就过去了呢？那么第三，大家以后维权要讲方法，别傻扛这小谷有2点做得特别聪明。第一，公司让他在家休息3天，他怕被记旷工，人家每天照常打卡上班，旷工3天公司可以合法开除的，这坑人家没踩进去。第二，证据意识非常强，他每天早晚都在群里请示工作，领导不回复，但是聊天记录全留着呢维权期间他录屏截图保存工作记录每一个证据都是后来胜诉的底气。我看这针对这事儿有律师提醒，大家被踢出群的第一时间就要录屏加截图，确保时间群名称账号信息完整，工资逐月流水保存这不要签个人原因离职这种文件，否则经济补偿就没了。劳动仲裁解决争议快成本低，如果公司不履行再向法院起诉，小谷走的就是这条路最后再说句实话就专家说了，说目前国家虽然没有单行的所谓的反职场冷暴力法，但是现行法律框架提供的救济路径是充分的，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是最快的，成本最低，劳动仲裁呢这裁决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公司有工会可以请求介入，女性员工还可以找妇联打官司靠的不是运气，是证据拿起法律的武器之前要先学会拿起手机截图拍照保存聊天记录当老板用摄像头对着你的时候，你其实就已经可以开始准备反击了有人问小谷为什么这么较真。

李奶奶专程从老家来长沙呀，干嘛呢？照顾孙子，带孩子带了半年，体重骤降40斤，最终还被确诊为焦虑症。他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带孩子，就带儿子的时候很从容啊，如今隔辈带孙子，身心俱疲。当年带儿子轻轻松松，如今带个孙子怎么这么难呢？李奶奶不是个例啊，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相关科室的医生陈金红发现啊，因隔代带娃，这个患上焦虑症的老年患者呀，这些人啊，就这些老人，普遍性格是严谨较真，自我要求极高，带孩子期间过度谨慎，总是担心育儿方法不科学，照顾不周全，怕出现一点差错，怕得不到子女的认可。这种精神压力呀，像一根慢慢收紧的绳子，顽固性失眠，情绪低落，烦躁易怒，精神萎靡，胃胀，胸闷，头痛，乏力，就常规体检查不出器质性问题，但身体已经报警了，这家人和自己还在硬扛呢，这是焦虑症。而且可别小看隔代焦虑的普遍性啊，调查显示说有70%家庭的祖辈啊，都曾以直接或暗示的方式向子女表示不愿意给你带孩子。另一个调查更扎心，说倘若儿女再生一个，双方老人都不愿意带的比例高达35.7%。在我国2岁半以下的儿童中，主要都是由祖辈照顾，这个比例达到了60-70%，就老人是带孩子的主力军。当年带娃从容，如今带孙子很焦虑，那这代人到底怎么了？其实变化不在老人身上，是这个时代变了。你想李奶奶年轻时候带孩子从容，是因为没人拿放大镜看的，那个时候吧，孩子吃饱了穿暖了就行了，没人跟他争辩辅食要不要加盐，几岁该戒尿不湿。现在呢，这短视频铺天盖地的教你怎么科学育儿，公众号3天2头的推送你正在毁掉孩子的一生，子女拿着手机告诉你妈，这专家说的不是这样，这么说不对。这带孩子从本能变成了考试了，对吧？老人从奶奶变成了不合格的保姆，你说他能不焦虑吗？对吧？育儿标准变了，评价体系也变了，可唯一没变的是老人的那颗怕出错的心呢，对吧？老医生说的很直接，就这类老人普遍觉得自己做就必须做到最好，做不到就是失职，爱钻牛角尖。估计更扎心的是啊，李奶奶的所有的焦虑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怕遭到儿子儿媳妇埋怨，就是她拼命的证明自己，不是她做错了什么，是她呀怕被认为做错了。子女真的埋怨他了吗？未必啊，但怕被埋怨这三个字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当然我不否认这年轻人的难处啊，职场压力也大，工作繁忙，工作节奏也快，真的是没有时间全职照顾孩子，请保姆吧不放心，送托育吧也不放心，那父母那就是最便宜的也最可靠的选择。可是当隔代抚养变成了代际剥削代际盘剥，当老人带孩子从帮一把变成了扛所有，我觉得这不是孝顺了，这是另一种啃老，对吧？隔代亲不等于隔代伤。陈医生给出的建议很具体，就子女主动帮老人减负减压，每周专门留出完整的空闲时间，让老人就给老人放个假，暂时脱离带孩子这种烦心的琐事。但听起来很简单，做到的有几个呀？他还特别提到一个细节，说睡眠是心理健康的晴雨表，如果老人连续2周以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半夜易醒早醒，就该就医了。可惜啊，很多人只是看到老人较少是正常的，看不到老人较少可能是焦虑的。李奶奶带孩子半年瘦40斤，这不是她不够好，是她太想做好了，对吧？她的焦虑是这个时代所有隔代带孩子老人共同的焦虑。子女们如果还把爸妈帮我带孩子当作理所当然，把老人的付出当作免费劳动力，那下一个暴瘦40斤确诊焦虑症的老人可能就在你身边。所以别等到病历单摆在你面前才觉得对不起那个拼命帮你带孩子的人。而且父母帮助子女带孩子在当下似乎已经成了天经地义了，理所应当了。其实很多人我估计都是这么认为的，老人带孩子你看多幸福啊，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安享天伦之乐，是个美事儿，是个美差。你觉得真是这样吗？而且带孩子不是老人的法定义务，说实在的有权利不给年轻人带，

总之啊，老人养我们长大，又要养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从来不求回报，啊，帮我们看娃是情是爱，所以年轻人一定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对老人多一些陪伴问候，有空的时候主动带孩子，给老人放个假，而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理直气壮的啃老，这样呢会让老人寒心的。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盛怡琴在河北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
1: 张家口创新绿电直连模式，助力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能源转型与产业升级互促共进。
0: 雄商高铁开通在即，河北各站配套设施建设相继收尾。
1: 我台中华友好系中秋特别节目录制完成。
0: 我国四大海域伏季休渔结束，今天全面开渔。
1: 全国统一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次制定。
0: 今年互联网数据服务业务用电量超600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多。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
0: 昨天，国务委员盛怡琴在河北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要健全公共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国务委员盛怡琴15号在河北雄安新区调研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新区功能定位，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持续增强就业吸纳能力，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盛怡琴强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大力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健全精准高效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充分发挥重点企业优势，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就业。
1: 今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三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0: 张家口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创新绿电直连模式，通过专用直连线路点对点精准直达用户，为大数据、钢铁等产业注入绿色动力，实现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能源转型与产业升级互促互进。
1: 前不久，由河钢集团张轩科技申报的绿电直连示范项目正式获批，该项目将配套建设总规模250兆瓦的用电配套。

0: 设施，并铺设一条长达40多公里的专用输电线路。项目全面投产后，预计每年将有约4.5亿千瓦时的风电与光伏绿电被直接输送至张轩科技厂区，每度电成本可以下降约0.1元。张轩科技设备能源部党委副书记许昭：
1: 项目完工后，绿电将重点服务于全球首例120万吨氢冶金示范工程，这将极大提升绿电、绿氢、绿钢全产业链的协同效能，显著降低用电成本。
0: 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新能源发展势头强劲。目前全市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已突破4600万千瓦，稳居全国地级市首位。如今依托绿电直连模式，张家口正积极打造绿电应用新场景，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示范，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国网冀北电力张家口供电公司总经理刘少宇：
2: 为企业量身定制接入系统方案，确保绿电发得出、送得上、用得好。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探索源网荷储协同互动的新模式，通过虚拟电厂、需求响应等手段增强系统调节能力，让每一度绿电都发挥最大价值。
0: 大数据产业是张家口绿色电能大规模应用的又一创新场景。作为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的核心城市，今年前七个月，张家口全市算力中心用电量已达75.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2.47%。去年年底，秦淮数据、张北云联、张北荣泰、中明能源四个算力中心项目已率先获批，成为绿电直连示范项目。实施绿电直连后，大数据企业的电力成本优势进一步凸显。张北云联数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唐丽萍：
3: 一家数据中心像我们吧，一年大概有几亿度的电的一个消耗，那么平均下来的话，每年也能为我们企业节约3000万的经营成本，对我们企业本身来讲是非常利好的。
0: 为加速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张家口积极引导新增算力中心与新能源场站向风光资源最为富集的坝上区域集中布局，确保新建算力中心绿电使用占比超过80%。同时有序扩大绿电直连示范范围，不断完善配套电网设施，进一步提升绿电输送能力和就地消纳水平。国网冀北电力张家口供电公司发展部副主任周鑫：
4: 我们专门成立了算力电力协同发展工作专班，全面掌握全市49个在运算力中心的符合运行特性，并紧密跟踪25个在电项目的投产时序与算力规模，从电网规划建设、通道预留及资源配置优化等方面，为算力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提速保障，以电力护航算力，以算力激活绿电，推动算电协同双向赋能。
0: 昨天，以中心携手赋能新城新区共绘绿色智慧发展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心绿色发展论坛在雄安新区举行，现场达成7项重要合作成果。
5: 来自中国、新加坡两国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高校、学协会及企业近300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绿色低碳建设、中新合作经验、建筑业转型等议题深入交流，共商绿色智慧发展大计。
6: 因为雄安新区是我第一次来，然后我看到雄安新区有许多的新的建筑，打算就是在不久的未来跟我的团队来雄安新区来考察，来了解一下那个市场的情况。如果未来有合适的话，可能会在雄安新区来设一个点，去服务雄安新区的这个居民跟客户。
5: 在主旨演讲环节，院士专家围绕绿色低碳建设经验、中新合作项目经验、新加坡建筑业发展等主题，系统阐述了绿色低碳发展的技术路径与创新方向，为与会嘉宾带来国际视野下的绿色转型思考。
7: 像雄安呢，有大量的屋顶资源，还有地下空间资源，这些都是做这个零碳转型的需要依靠的特别重要的资源。所以呢，我想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活动，能够在能源转型方面推动一下这些新城新区的绿色发展，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5: 在活动成果展示与签约环节，现场共达成7项重要合作成果。 其中共建雄安新区、中心天津生态城、新加坡、东南亚双向经济走廊合作谅解备忘录，将进一步加强雄安新区、中心天津生态城与新加坡。

0: 坡的联动，拓展面向东南亚的交流合作空间。
1: 下一步呢，我们希望在跨境电商、保税物流、国际供应链、央企供需对接和人才交流方面形成更多可落地项目。
2: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南抵商丘站，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眼下雄商高铁开通在即，河北各站配套设施建设相继收尾。
3: 这里是雄商高铁清河西站，目前车站主体及配套工程已基本完工，通车进入倒计时。站点通用后呢，您从这儿到雄安新区只需要一个小时左右，一个半小时呢就能到北京。
4: 清河西站站房总面积1.2万平方米，建设2座450米长的站台，同步规划建设商务会展区、特色产业区等12大功能板块，配套建设站前道路及综合交通枢纽，方便旅客乘车出行。邢台市清河县城管局高铁片区建设服务中心主任许建磊：
5: 广场的这个南侧是咱这个综合客运枢纽，城区的这一个公交车，还有这一个长短途客车，从咱这个综合客运枢纽到这个站房，直线距离是不超过这一个200米，整个这个换乘时间会非常短。
4: 雄商高铁肃宁河间站设有2个旅客上下车站台，共铺设6条铁轨。目前客运服务中心、地下车库、景观广场等配套项目已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雄商高铁肃宁河间站车站配套设施项目负责人陈瑞：
6: 包含站前广场及周边道路管网工程已整体完工，目前处于联调联试阶段，已基本具备通车条件。
4: 眼下雄商高铁衡水高铁南站片区725.96米长的高架落客平台已主体完工，地下停车场已封顶，工人们正在进行机电和弱电管线、内部路网、公交场站等配套工程的施工。正式通车之后，从衡水高铁南站出发，30分钟可抵达雄安新区，50分钟通达北京。衡水将全面融入雄安半小时经济圈、首都一小时通勤圈。衡水市城投集团总经理古学涛：
7: 衡水高铁南站片区项目作为完善衡水城市功能的重要载体，同步加快推进了产业的导入和功能培育。随着工程的推进，一座集交通枢纽、现代物流、生态社区于一体的南部新城将加速崛起。
4: 据了解，目前京港高铁雄商段正式启动初步验收和安全评估工作，沿线车站配套设施加紧建设，进入开通前的倒计时。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新闻发布会近日在雄安新区举办。本届设计周定于9月21号至30号举办，采取一加 N 模式，在雄安新区设立主会场，在石家庄、廊坊、衡水、定州设立4个分会场。
2: 热血逐梦军旅，青春奔赴山河。我省多地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广大适龄青年怀揣报国初心，奔赴军营建功立业。
0: 在石家庄，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入伍新兵身着崭新军装，在歌声与祝福中告别家乡，开启保家卫国的军旅新征程。
10: 军营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我已经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
11: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刻苦训练，尽快完成从名普通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
0: 在保定安国，当地人武部为新兵精心筹备了暖心拥军饺子宴，让出征的新兵带着家乡温度奔赴军旅。在邯郸，新兵战士身着戎装，观看非遗展演，聆听红色宣讲，在厚重的燕赵文化熏陶中，进一步坚定献身国防、建功军营的信念。
12: 邯郸道承载着燕赵3000年文化，也见证了无数热血儿女奔赴前线救国的壮举，时刻提醒着我肩上沉沉的责任。
13: 到了部队，我一定好好训练，遵守纪律，磨练自己，绝不辜负家乡父老的期望，用实

0: 一起行动，报效祖国。
1: 日前，我省举行2026年京津冀劳务协作系列招聘活动，200多家企业协岗，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2: 活动中，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和河北省教育厅共同组织203家企业入校招聘，4230个岗位，涵盖了国际贸易、跨境运营、小语种翻译和海外市场营销等行业领域，精准服务涉外专业毕业生。活动还创新服务模式，将就业指导、职场体验、岗位对接前置于开学阶段，帮助学生掌握行业趋势和岗位标准。同时还举办正校企三方对接活动，围绕京津冀涉外产业人才缺口、校企协同育人和订单式培养等开展交流，搭建就业服务与人才合作机制。
0: 一方面为毕业生提供合适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也让在校生提前感知职场，积累求职经验。我们将持续打通人才培养、岗位供给、就业服务全链条，实现学子成才、企业引才，助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
3: 石家庄市近日发布2026年首批市属国企开放场景，聚焦水务、商业、物业、文旅多个领域，以真实应用场景为载体，明确场景搭建企业合作方式等，以开放合作为路径，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落地应用，持续为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落地验证空间。
1: 今天，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往返市区旅客班车优化调整线路及站点，新开通桥西旅客班车线路。开通后，至市区的班车线路增至5条。继此前完成体育馆班线票价调整后，本次票价政策将覆盖全部市区班车。市区班车票价统一调整为每人20元，不分车型，不分线路。
3: 10月25号起，全国民航将进入冬春航季，春秋航空将同步调整并优化石家庄航线网络。其中，石家庄至济州国际航线将于换季首日正式开通，石家庄至上海、杭州、厦门、广州、成都、昆明、银川、海拉尔等多地航线将继续运营。新航季相关航班计划从今年10月25号起执行至2027年3月27号，为河北及周边地区旅客冬春季商务旅游等出行提供更多选择。
1: 近日，石家庄市气温逐步下降，秋意渐浓。石家庄市公交集团今天0点起停开冷风，市区及3区一线常规线路执行非空调期票价。原市、赵县、新乐、西柏坡等县域公交以及巡游公交、机场专线、旅游专线等定制公交线路维持原票价不变。
3: 第27届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今天起至10月7号在唐山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博览会由贵州茅台独家冠名，展览面积达2万平方米，参展陶瓷来自世界各地产瓷区，涵盖艺术瓷、日用瓷等品类，让观众大饱眼福，领略中国陶瓷文化的博大精深。
1: 日前，我台精心打造的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录制完成，节目紧扣团圆主题，汇聚京剧、豫剧、评剧、黄梅戏、昆曲、越剧、河北梆子等全国代表性特色剧种，将在中秋佳节为广大观众奉上一场意蕴悠长、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盛宴。京剧演员郭霄：
4: 贵妃醉酒，她因为唱段中一直在唱月亮，所以我想，中秋节唱这一段也是非常合适的。我觉得我们河北电视台的这个中华友好戏栏目为弘扬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真的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这样的合作机会特别难得，我也特别珍惜，希望以后能够多来河北。
1: 本次节目阵容强大，节目特邀梅花大奖得主裴艳玲领衔演出，聚集王平、许和英、李胜素等10余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戏曲经典唱段的醇厚古韵，又融入情境演绎、跨剧种联动、原创戏歌等多元化创意形式，以婉转戏曲声腔唱响家国康泰、人间团圆的美好华章。京剧名家王平：
5: 从导演到这个工作人员都非常敬业，所以我对这有感情。只要有时间，疫情必到。作为一个戏曲演员呢，我们不光爱艺术，同时还要宣传艺术、普及艺术。
1: 裴艳玲深度解读清代梨园经典画卷《桐光十三绝》，并携手全国多所专业戏曲院校青年学子演绎经典京剧联唱，立体展现中华戏曲文脉绵延、薪火更续的时代风貌。中国戏剧梅花大奖获得者裴艳玲：
6: 我是沾了这座舞台的光了，没有这个戏曲舞台，我等于人都不存在。我现在我就觉得呢，哎，我有一样事情，我终身以他为伴，他也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在那里互补，我就特别欣慰。
1: 本次中秋特别节目聚焦戏曲文化薪火传承，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戏曲演员轮番演绎经典剧目，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戏迷票友以乐为题，以戏寄情，用声声戏韵为全国观众送上真挚的中秋祝福。昆剧演员贺新月：
7: 对于一名青年演员，然后在旁边看到其他老师的演出，也会对我自己有非常大的帮助。中华友好戏这个节目，希望它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后让越来越多年轻人注意到戏曲，喜爱上戏曲。
1: 河北梆子名家郝世超：
8: 这次雁荡山都是我们剧院培养的有19个孩子，看他们已经茁壮的成长起来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武戏的中坚力量。很可喜，我也希望我们未来中华友好戏这个栏目是越办越红火，越办越有特色，把我们河北这种燕赵慷慨悲歌之士儿女的这种豪迈和我们家乡戏播向全国，走向世界。
1: 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将于9月25日晚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播出。
3: 今天成谷开心定窑恢复生产50周年成果展在河北博物院开展，展览以定窑当代复兴历程为核心主线，通过标本遗存、仿古器物、传承影像资料等，充分展现燕赵匠人深耕非遗、更续文脉的匠心传承精神。
1: 近日，高碑店市首恒智慧物流冷链物流园二期项目正式开通运营。该物流园一期项目于2021年建成投运，储藏能力达30万吨。二期项目新建4座标准自动化冷库，新增20万吨低温库容，与一期项目高效联动。京津冀超级大冰箱扩容至50万吨级，为京津冀民生保供和农产品流通提质增效提供有力支撑。
3: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各地果园，感受丰收喜悦。
9: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这几天，深州市蜜桃进入收获期，在蜜桃核心产区木村镇，累累硕果压弯枝头，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
10: 我们通过夹纸让桃子通风透光，咱们用的是溶胶肺和豆粕，让咱们的桃子个道口感特别好。然后市场就越来越大，价格一年比一年好。
9: 深州蜜桃素有“桃中之王”美誉，已有2000多年栽培历史，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双地标农产品。为让深州蜜桃这块金字招牌历久弥新，当地持续开展种质资源创新改良，推广先进种植管理技术，助力蜜桃产业提质增效。目前全市仙桃种植面积达9万亩，年产量17万吨以上。和深州蜜桃同样有着知名度的是赵县雪花梨。在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古树梨园里，果农们正忙着采收装箱，按照订单发往各地。当地的果树专业合作社还对雪花梨进行深加工，生产出的10几种梨产品已走向市场。
11: 不但梨丰收了，又压成了很多这个梨的产品，就这深加工产品，梨膏，梨膏糖，你看这个下边是梨干，这个是梨汁，还有这是我们这个梨罐头，增加了我们梨的个附加值。
9: 歙县旱作实验梯田迎来花椒丰收季，层层叠叠的梯田绿意盎然，椒香四溢，红彤彤的花椒缀满枝头，色泽鲜亮。
12: 我就有500多个树，每年这个时候就在开始采摘，一般年摘1个多月，今年都还能摘500多斤。
9: 在加工车间，刚刚采收下来的新鲜花椒，经过清洗、烘干、色选等工序，加工成干花椒、花椒粉等多样产品，解决了鲜果储存难、销路窄的问题。目前，歙县花椒依托线下商超、农贸市场及网络销售，梯田优质特产走出大山。
13: 我们加工厂加工的花椒，绝大部分收自歙县本地，主打就是歙县花椒这块招牌。 咱涉县花椒是国家

0: 地理标志产品不愁销路。
1: 据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省苹果、梨、葡萄、仙桃、板栗等大部分林果都已进入到了成熟采收期，种植面积接近500万亩，总产量达1000万吨以上。林果经济已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记者今天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天中午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将结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过4个半月的休养生息，东海北部休渔后期总资源密度比休渔前期增长约9.8倍，黄海南部增长4.7倍。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首批先制定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等13类的国家医保项目目录。据介绍，后续结合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落地进展情况，按程序分批组织专家论证制定。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后，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交换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1: 日前，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发布应用成果，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数值模式依托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1小时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预报计算，达国际主流时效标准。我国科研团队还完成了全球3公里分辨率模拟试验。
2: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千帆极轨26组卫星及 EUHT 技术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1号运载火箭的第4次飞行。
1: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
2: 中国一条新的运河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将直接开辟广西及中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按内河1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这条投资700多亿元、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清江进入北部湾。
1: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主要目标包括香港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2: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当地时间15号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以后的战事如果是今年5、6月的低烈度水平，烧钱幅度预计为每月20亿美元；如果达到7月份的较高烈度，则会每月烧钱30亿美元。报告指出，自2025年6月以来，美国拦截弹库存已经消耗了1/2至2/3。报告还指出，伊朗战事推升美国通货膨胀。至于额外潜在成本，报告称那取决于战事结果，目前无法估算。

0: 据韩国方面消息，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针对民间无人机侵入朝鲜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三名嫌疑人涉一般力敌罪不成立，但因违反航空安全法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8个月不等，缓刑2年。
1: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上午抵达日本名古屋。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00多名运动员参赛。今天中午，2026亚运会女排小组赛，中国女排3-0战胜菲律宾队，收获开门红。北京时间9月18号，中国女排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哈萨克斯坦女排。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张硕，编审牛作娇。

北京时间21点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特朗普政府正从欧洲和中东国家撤出数千万美元的美国军事援助，转而支持中美洲和南美洲较为保守的政府。美国国务院15日通知国会，将把来自斯洛伐克、北马其顿、突尼斯和伊拉克的5200万美元对外军事融资转用于巴拿马、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对外军事融资的基本运作方式是向受援国提供美国纳税人的资金，使其能够从美国国防承包商处购买军事装备。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了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并向这些国家承诺提供额外支持。据了解，特朗普政府已将西半球列为外交政策优先方向，重点是打击毒品贩运和非法移民。这只是最近一系列举措中的一项。有媒体表示，这些举措削减了对欧洲的资金或部队部署，以回应特朗普对北约盟国国防预算支出不足及其他问题的抱怨。北马其顿和斯洛伐克都是北约成员国。
1: 这个新闻让我想起一个词儿来，叫什么？叫多事之秋啊！当然，你知道多事之秋那个秋，它写呢和秋天的秋是一个字儿，但是它指的不是秋天啊，不是说秋天多事儿啊。可现在我想说的恰恰是秋天可多事儿啊，这个秋天这大事儿不少啊。你看这个新闻，美国现在正式调整对外的军援布局了，这是前所未有的。特朗普这也是干大事儿啊。当然说他在去年，就是美国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他是有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就讲他要保西半球嘛。还有很多人把特朗普目前推行呢奉行的这叫什么唐罗主义，就是当年200年前门罗主义的一个 2.0 版。唐纳德特朗普啊，和之前那个门罗总统，你把他放在一块搅和搅和，唐罗主义。那依据美国最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

美国的对外军援这个布局就要重新调整。你现在看到美国正在做这个事情，明说吧，原来要划拨给欧洲中东的一部分国家的援助资金，现在不给了，转移投向中南美国家，就是美国的全球资源分配的格局现在的变化，他自己调的，据说是能涉及到5000多万美元的军事融资。就这次啊，这资金原本给到斯洛伐克、北马其顿、突尼斯还有伊拉克，现在呢不给了，要给到哪儿呢？巴拿马、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美国公开的解释就是要把西半球当作优先方向，这个和我们讲他去年年底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吻合的。他说这钱啊，5000万呢，要打击毒品相关威胁，维护巴拿马运河这条关键的航道的安全，原有国家援助没有全部取消，但是后续能够拿到多少再说啊，没有明确答案。所以这个事儿本身呢，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美国现在全球战略重心在重新的在调整，就是美国在关注自己，这个词儿其实大家都不愿意听，就是后花园嘛，美国把自己周边这些国家，你看北边加拿大，南边墨西哥，然后就是拉美啊，在人家美国看来这都是我的后院，叫禁挛呐，不许他人染指，甚至有些拉美国家和中国正常的贸易他看着都不顺眼。但是我们也多次讲过，那你真金白银掏吗？你又不掏，你又不让别人挣钱，人家做正常的贸易你也不愿意，你要干嘛？那人家特朗普说，这次我掏点吧，这5000万美元我要砸到我们邻居这儿。因为实际上咱就说冷战吧，二战结束之后冷战开始，那么欧洲就是美国很关键的一个战场，欧洲啊美国一定要控制的，而且欧洲是美国和苏联冷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舞台。我记得和大家以前分析过嘛，你比如说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美国的介入啊，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还不是以我们的标准，从我们的视角，就是美国人自己的利益，其实他介入朝鲜战争就是一个错误，他也是太自信了，因为二战人家打赢了吗？人家觉得天下无敌啊。因为二战你想到最后美国，因为他本土基本没有遭到过攻击，他又是一个全球最大的工业国，他又有钱，所以和全球其他几个重要国家，就是几个战胜国，你包括苏联、中国作为战胜国，那损失都很惨重啊，美国人家挣钱的。所以二战结束人家是意气风发，他觉得干预朝鲜战争是不是非常简单，这事儿就摆平啊。麦克阿瑟就这么想吗？而且麦克阿瑟判断中国都不可能参战，农业国嘛，你49年的新政权你怎么可能参战呢？这是他的逻辑啊，但是他算错账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当时美国作为关注的这个利益在哪儿？在欧洲并不在亚洲。所以呢你说朝鲜战争你要介入一下也不是不行，简简单单去了很快打赢，不用太用兵，不用太花钱，这事办了就好了。那你要是这样算，你要算得准，大家都有你这个剧本，那也没什么好说。关键美国人就是一脚踩进去拔不出来吗？在朝鲜半岛啊搞了个所谓联合国军，十几个国家在那折腾，你也没折腾出结果来啊。那现在我们就回望啊，就是美国人也不可能举全国之力就投入到亚洲到半岛在这死磕，不会的，他真正的重心，他的重点是在欧洲啊。所以他在朝鲜陷得越深，他越便宜苏联嘛，这账就算错了嘛。所以杜鲁门呢就把好战的麦克阿瑟就解职了，你别给我闹了，你给我添乱还不够啊，带着我们美国越跑越偏嘛。有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欧洲一直以来是美国的一个战略的重点，我得控制啊，跟苏联得争啊，就算苏联没了，就是1991年苏联解体，那我还是要控制欧洲，俄罗斯还必须是西方最主要的敌人之一。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美国对欧洲的态度没有改变，就是要控制。那包括你说军援，维持和欧洲盟友的关系，这都是题中应有之义。那没办法，到特朗普一上台一抹脸不认了，以前的承诺，对欧洲的安全承诺他也不想承担了，援助乌克兰你看拜登还是尽心尽力的，特朗普不愿意了。那你想对欧洲原来做的这个战略投入，包括美国的军援，能少点就少点，能不给不给吧，我有更重要的事儿吗？中南美洲啊，中东本身也很典型，你看一战打完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就完蛋了，这奥斯曼土耳其原来控制中东啊，他完了，那中东西方列强马上趁虚而入啊，尤其像英国法国这样的国家。那等到打完二战你再一看，美国取代英国的位置，那中东他得得着呀。到1956年就苏伊士运河危机，那美国和苏联就把英法彻底赶出中东了，那美国还扶持自己盟友以色列啊。其实你要说美国也谈不上先见之明啊，当时都知道中东有石油，那谁控制中东的

石油，那谁无形之中添一份胜算嘛，美苏冷战嘛，你美国不去控制，苏联控制怎么办啊？当时是这样想，哪想到70年代初就石油危机啊，中东的产油国开始把石油作为武器吧，去打击西方，这美国很疼啊，所以这个事儿就促使美国和欧佩克，尤其和沙特联手，就搞石油美元。我们也多次讲过，沙特和美国等于说达成协议，捆绑在一起，这个石油美元就保住了美元这个霸主地位。另外，在冷战期间，那等于沙特乃至欧佩克都得帮美国忙，和美国协调政策。苏联解体和他们有关系啊。那你翻回来说，美国在中东你不投入行吗？你不军援行吗？你不向那些盟友提供安全保障行吗？你不提供，苏联动手怎么办啊？然后我们就说个但是，有意思就在于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天特朗普再上台，他对于欧洲、对于中东的态度和之前是不一样的。他不是不在意，不是不重视，他不想再掏钱。所以你看啊，就特朗普还没上台竞选总统的时候，就嚷嚷着北约军费5%， GDP 的5%，这里面主要就是欧洲国家，北约成员啊。那么如果大家答应了，特朗普就会说，欧洲国家军费都到了 GDP 5%了，就不需要美国保护了。你军费够了，而且你的军费应该主要买我美国的武器啊。这是特朗普的这个逻辑和风格，逼着欧洲人自己掏钱，掏钱买了美国武器。你欧洲人有自己的非常强大的军力，能保护你自己，就不需要美国保护了。这是特朗普的逻辑。不但如此，现在都又进化到什么程度啊？那拜登帮了乌克兰，花了不少钱，这个钱怎么办？得还给我呀。我也知道乌克兰没钱，欧洲还嘛，欧盟还我，这钱咱俩算账啊。这是特朗普。至于中东就更有意思，美国现在深陷中东，跟伊朗还打着仗呢。但是你看，他对自己在中东的一众盟友，我们指的就是阿拉伯产油国啊，他真的提供安全保障吗？他对以色列提供的安全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捉襟见肘，何况对于那些阿拉伯国家，靠不住嘛。当然特朗普有他的逻辑，我跟伊朗打仗，你们谁也不帮我，那我凭什么护着你们啊？到这次图穷匕首现，连军援我也不打算给了，而且显然这是第一步。所以最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你联系到去年底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就特朗普政府这个战略，他现在是按照自己的战略在做这个事情，这你可以看作是在欧洲在中东的收缩。这个收缩当然不意味着让渡自己的权益，但是他的投入要减少，要放到自己家门口去。当然如果我们具体再说哈，有没有其他方面的算计，比如和中期选举是不是有关，和美国一众的这个军工复合体相关企业，这里面有没有博弈，你们站共和党还是站民主党，是吧？那我的政策对相关企业是在加分还是减分，哎，这可以算进去。但是宏观上整体讲呢，这次特朗普的这个策略和他去年底的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还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一个事儿。这个新闻啊，大约是这样我们说清了。那下面还有个事儿，是一个技术问题，就是所谓美国的军援军事援助啊。什么叫军援？它是个什么东西？我们简单聊一下。美国这个对外的军事援助啊，就是所谓军援吧，它一个是国务院主导常规军援项目，还有国防部主导，就是应急和专项的军援，这么两大类两大体系吧，加在一块构成。具体说呢，有这个资金类的，什么物资类的，培训类的，应急调拨类的，这么几个板块吧。因为美国做这个事情时间比较久，所以它确实有一套相对完整的体系了。你看啊，国务院管理的这个核心常规军援项目，它还专门有一个对外的援助法授权。你比如对外的军事融资，这又分两块，要么就是赠与，要么就是低息贷款，两种形式吧。所以美国军援主要就是这个东西，对外的军援呢，总额得有一半就这个，主要比如资助盟国购买美制的武器啊军事服务啊，后勤保障啊装备维护什么的吧。受援国呢，用美方资金向美国军工企业采购，这本身当然也对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啊国防工业啊带来利益。是啊，人家不是白给你钱，给你钱你用我给你的钱买我的东西。很多国家和美国就这关系，最典型的以色列啊，北约成员国，埃及都这样。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培训啊，这或者叫这个国际军事教育培训吧，有纯赠与的，就是对外国的军官啊、国防文职人员啊，有这个美军院校教育啊、战术技术培训啊，就这类的。它其实也强化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军事互信。那相关国家军队，你建设这标准和美军等于接轨啊、兼容啊。你要想让很多国家的这个防务人士啊，就军队的。

将领亲美，这当然是个办法。另外呢，非联合国框架下，你要是地区维稳啊、反恐啊、海上安全啊、冲突之后的重建啊，就是维和行动吧，这也需要钱，这是一块啊。另外还有像这个反恐、防扩散、排雷，这都属于专项啊。这是我们说国务院系统的，还有国防部系统，国防部主导的这属于这个物资和应急援助，一个是剩余国防物资转让，那就美军自己淘汰不用了，二手装备无偿啊，低价可以转让，这个就是实物援助了，对吧？还有什么呢？总统紧急撤军授权，这个啊，一旦进入这个项目，美国总统可以调美军现役库存装备紧急援助他国，不需要国会提前审批。这是拜登做总统的时候，俄乌冲突嘛，拜登多次用这招，就是调拨现役装备。另外说到乌克兰，专门有一个乌克兰安全援助协议，这国会有专项拨款，这是拜登时代的嘛，特朗普现在并不喜欢啊。还有这个合作减少威胁计划，聚焦的就是核生化武器管控啊，销毁大规模杀伤武器啊等等吧。至于所谓援助物资啊，那援助物资它类可以分得很细，比如重型装备、主战坦克、装甲车、火炮什么的啊，直升机、防空反导系统，还有单兵装备、精确打击武器什么的，再就是配套服务，就是装备维修了、人员培训什么的。这个我们就是说点到即止吧，因为你要仔细讲那就挺复杂，因为它很系统。我不是说了吗？远的不讲，就二战之后，美国人他这个对外军援啊，他常年在做，他形成了一套从制度上啊、机制上，到这个规模上，包括相关职能部门啊对口去负责哈、啊，他其实分得很细，这是个庞大的体系啊。说起来比较复杂，就简单讲讲，就国务院、国防部啊各一块儿，而国务院这块呢，就基本上就负责常态了嘛。所以现在你说特朗普讲，行了，到这儿吧，中东的、欧洲的啊，我们要不减一点吧？我现在要把注意力放到中南美洲去了。这是去年新版国家川战略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确定吧，那现在相关的具体的政策落地到这儿了，按那个新版战略办就出现这么一个局面。当然刚才我们讲不排除就对具体的一些企业吧就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而特朗普利用这个影响呢也可以考虑为自己的共和党去拉票嘛。但总的来说还是去年的这个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使然，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但是我们要说什么呢？说美国人就是二战以后吧，压着他体系嘛，这个体系这个国际秩序，那美国人还是下了大力气去规划，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做总统那个时候就开始做这个设计，这一代一代美国总统一直在经营这个体系。但是到现在尤其特朗普上台之后，他等于在摧毁这个体系，他不要了，他放弃了。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原来那个体系已经树大根深了。我就说一件事儿，就拿中东来讲吧，中东对美国的重要性它是几个层次。一个层次呢就是能源，中东产油国多吗？石油啊，这个油本身你说美国是不是很在意呢？它谈不上很在意，因为美国自己的页油页岩气人家能自己，不但自己呢出口到国际市场，它是个卖油的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东产油国产的那个油对它意义不大。但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哪儿呢？你就是个卖油的，那个油价谁说了算？你也得争取你说了算。全球能源市场谁是老大？我得做老大呀。另外最关键的，我不缺油，但是全世界范围的很多国家缺油。一个国家要搞工业，一个国家要发展，它不可能不需求能源。那这就是美国的机会啊，美国通过控制能源的流出流入，控制能源的价格，就可以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嘛。这方面例子太多了，就说今年吧，二月底霍尔木斯海峡那儿被封锁之后，就说美国对俄罗斯油气的态度，一开始是制裁俄罗斯的，二级制裁、次级制裁，谁买俄罗斯油气我们都要制裁。但是霍尔木斯海峡一封，那俄罗斯油气你们就去买吧，允许你们去买啊，它就变化嘛。说到底，通过这个方式，通过它对能源的控制，它控制相当多的国家，在和很多国家博弈的时候，它想占上风啊。关键这还只是一个层面，还有一个层面，石油美元，70年代形成的石油美元，就问你还要不要？你如果真不在乎美元的这个特殊地位，那倒也罢了，你不可能不在乎。美国现在被架到这个位置上，美元、美债啊，这对美国人来讲，这是很核心的问题啊。那你现在在中东，如果你啊这种注意力降低，你投入减少，甚至军援你都开始削减，那你想过后果没有？这是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了。

0: 据媒体9月16日报道，欧盟各国对加拿大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联盟的努力反应冷淡，给卡尼关于中等强国应联合应对美中的说法降了温。卡尼本周访问法国和英国，他在接受采访时敦促欧洲深化与加拿大的经济联盟。此前卡尼还曾提出让加拿大获得准成员资格的设想。但据五名参与谈判的欧盟外交官透露，他的魅力攻势未能说服那些给予渥太华优惠贸易准入心存警惕的政府。这些外交官说，持怀疑态度者反驳称，可以转而向加拿大提供对现有协议更好的执行。同时，欧盟内部也有共识，应加强与加拿大武器制造商和关键矿产开采企业的合作。
1: 啊，这事儿怎么说啊？一声叹息啊！你看，昨天我们还在帮卡尼幻想美好未来呢，就加拿大主动向欧盟靠拢，欧盟呢似乎也有投桃报李之意，但是双方一接触，你看今天看到的消息，就欧盟内部一些成员国，他们的外交官对卡尼表现出相当冷淡，这都投一盆冷水啊。总结一下，大概三点原因。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欧盟诸多成员还是要顾及跟美国的关系，说到底不敢惹美国不高兴，那加拿大现在恰恰惹美国不高兴了，你敢靠近加拿大吗？按照他们普遍的认知，全球范围内哈，对特朗普政府对等关税，敢于说不敢于报复的就俩国家，这回就俩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加拿大。那就问你，欧洲国家你敢和加拿大靠近吗？他们不敢。这个确实从某种程度上讲也超出我们的认知，我们是理解不了，我估计卡尼本人也理解不了。本来满心欢喜跟欧洲啊，咱靠近一点，咱们双方都受到美国贸易霸凌，那咱们谈的合作有什么不可以呢？更况且在传统西方政客的认知之中，那咱民主国家是吧，咱这三观是合的。哎，很多欧盟成员表达了一个拒绝之意，我跟你好，跟你好，那美国不高兴，我惹不起啊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欧盟确实内部也有一些问题啊，这咱也能理解。什么呢？就是极右啊，极右现在正在快速崛起。你看，在德国、在法国、意大利就不用说了，梅洛尼就是极右，而且他要稳固自己的权力，他恐怕还得跟其他极右来结盟。英国不是欧盟成员，但是那个改革党现在也是如日中天呢，是这么个状况。极右一般讲的什么呢？那确实唯我独尊呐、啊，那移民我都不喜欢，对欧盟的态度往往叫移欧嘛。那么欧盟国家，欧盟和加拿大你在抱团，那你想极右的态度恐怕你也不得不考虑。这是一个，这是欧盟内部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真实存在哈。你再有第三呢，你就会可发一笑了。有一些欧盟成员国的外交官说加拿大你国家体量太小啊，我们欧盟和你是吧，咱不好相提并论吧。很多欧盟国家还自视很高呢。我多次和大家讲，在今年年初，就是卡尼到访中国之后，在达沃斯论坛他不有一个著名的演讲吗？就讲旧秩序已死，他是号召中等强国能团结起来，能抱团来抵御中美啊，因为中美有可能制定规则，他们体量太大，所以中等强国要抱团。在卡尼认知之中吧，很多欧洲国家都是中等强国，跟我能差多少，对吧？日本也算啊。但是一些欧盟成员国他们的代表就认为我们欧盟很强大啊，对吧，是这么想。那你加拿大你跟我在一起叫高攀啊，你体量小啊，还看不上。那这实际上意味着卡尼满心欢喜啊，奔欧盟而去。我说句糙话，这就属于热脸贴了冷屁股了。在这么一个状况下，双方的合作，欧盟那边能想的，你看这个防务合作没问题啊，另外那个关键矿产嘛，这个我们很在乎嘛。你看在这个时候欧盟考虑的是什么？你说这是没点大局观念啊。是啊，我们实话实说，如果说欧盟和中国这关系

什么，你的核心利益在哪儿，你对美国的态度到底如何。哎，这回加拿大帮着做了一个检，那就看他有没有这个胆量了。但有一节啊，就是如果美国不给他足够的打击啊，欧盟不给他足够的教训，他是没法下决心的。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16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597年9月16号，朝日明两海战爆发，朝鲜名将李舜臣以朝鲜水师残存的13艘战船大败日军。今天我们还会说到俄国著名军事家库图索夫。1745年9月16号，库图索夫出生。库图索夫吸取了俄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军事思想和艺术，逐步形成了一套先进的军事思想体系，并且创造了战略防御思想，把俄国军事学术提高到更高的发展阶段。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会说到法国国王路易14，他是与康熙同时代的西方大帝，时人尊称他为太阳王。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1597年9月16号，朝鲜和日本啊，明两海战爆发。应该说这是当年很难得的朝鲜对日本的一次胜仗啊。这个明两海战对朝鲜来讲又叫做明两大捷，是当时朝鲜王国海军的将领叫李舜臣指挥朝军的水师，就海军呢，和日军在今天的韩国明两海峡进行的一次海战。这就说到李舜臣，李舜臣其实是朝鲜名将吧，这么说吧，如果你一定要说出朝鲜就军方将领比较有名的，历史上看哈，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李舜臣。但是李舜臣当年被抓起来了，这故事是这样啊，1592年有个咸山岛大捷，当时日本海军呢是实行这个防御的这个战略吧，在占领平壤之后，日军停止攻势。然后呢1593年开始议和，李舜臣呢是因为咸山岛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胜利吧，他是有战功的，他对日作战是有一套的，所以朝鲜王呢是封他是二品正宪大夫，三道水军统治使，就做官了啊。而且这个三道水军统治使以前没有过，是朝廷嘛专门为他设的，第一次设的这个官职，功劳很大嘛。但是就是好景不长，日本人呢知道这个人厉害，怎么办？反间计啊，就说他居功自傲，阴谋篡权。你看其实这很管用，很灵的。1597年1月呢，小西行长就是日本的一个将领啊，用了丰臣秀吉的计策，利用朝鲜党派之争啊，派人在汉城散布一些言论，就陷害这个李舜臣。而当时这个国王就昏庸嘛，昏嘛，就中计了，就把李舜臣下狱。好在有一些人出面啊，就死保，就没杀了他，但是呢贬为士兵，这叫白衣从军。哦，反间计成功了。这样丰臣秀吉呢就在2月21号再度下令调动14万陆军还有7200名水军入侵朝鲜，没有对手了吧。从动员到征集5个月的时间，7月份集结完毕，杀奔朝鲜，这是前提啊。那李舜臣被抓之后呢，朝鲜海军总得有将领来带啊，来统帅啊，谁啊？元军，这人名叫元军。结果他在这个七川两海战之中啊，指挥不力，被日军大败，结果朝鲜海军几乎是全军覆没。当然实际上日本人偷袭了，元军算是打了个手足无措吧，他本人也阵亡了。结果日军占领了包括釜山在内朝鲜多个岛屿，在这个危机时刻吧，因为朝鲜上下一致呼吁让李舜臣出来吧，啊，李舜臣是复职。但当时整个海军就剩下七川两海战之后残余的船，说是有12条叫板屋船，这和日军兵力差距过于悬殊，那怎么办呢？还得决一死战。李舜臣也是报国心切，就想在明两这个海峡这个地方和日军进行一次决战。为什么选择这儿呢？明两海峡这个地方是珍岛和大陆之间的一个很狭窄的海峡，珍岛真是珍宝的珍啊。这个地方水流湍急，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每隔3个小时，明两海峡内的海流方向会发生一次逆转。这个海峡宽大概就是294米，狭窄到可以在两岸拉上钢索， 而且方便李舜臣发挥自己的龟船啊、板屋船啊，它的质量比日本船要好啊，但是就很少了。总而言之，李舜臣是考虑到这个地利，考虑到自己船的优势，因为日本的优势在数量，怎么不让它的数量能够就发挥优势，就在很狭窄的这个地方动手。而且李舜臣又动员民船啊，百艘民船挂上军旗啊，在后边是壮声威。这时间逐渐来到就当年今日吧，一清早一切准备就绪，李舜臣是派自己的船去引诱对方进入事先就是设好埋伏的这个圈套吧，就到明良海峡。那么日渐到了这个狭窄的海峡呢，那李舜臣是让在山脚下的这个朝鲜海军对日开始轰击，当时已经有炮了。日本船本身呢，它是这个尖底海船吧，所以在这个海峡呀，很湍急的这个海流之中摇晃不定。李舜臣呢，他是有准备，他这阵地等于说在这个山体上啊有掩护，所以日军还击啊也打不着目标。而且李舜臣事先就在这个海峡上已经拉起了钢索，这样导致入侵的日舰呢就出境非常的危险或者是悲惨了，打了个措手不及啊。当时日军将领叫来岛通总，他是被击毙了。而很快呢，明良海峡的海流又开始逆转，日本军舰开始相互磕碰，木头船嘛，一片混乱。李舜臣是趁机啊，率朝鲜海军对日军展开猛烈攻势。因为大量日本军舰是挤在这个狭窄的海峡里边吧，很容易被攻击。所以李舜臣只有十来条军舰吧，但是凭借自己这个天时地利吧，大破日本海军，对方可能有31条船被撞破。这是一次很不容易的胜利吧，有效地切断了日军从黄海对朝鲜战场的这个攻击，使日军最终不得不撤退。另外值得说一下的是，这次海战就是朝鲜对日本，这是单挑啊，中国就是明朝并没有参战。但是我们还是要说，这次海战虽然说朝鲜人获胜嘛，但是对整个战局的影响，我个人理解没有那么大。因为朝鲜和日本还是在战争状态，日本也没有撤军。一直到后来呢，还有这个陆联海战，在那次海战中，李舜臣可就阵亡了啊。到了那次可是明军是主力，还有一个老将邓子龙也阵亡嘛。到那次才彻底击败了日本人，那是后话了。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聊的是，韩国人专门拍了一部电影，就是明良海战啊，那里边的核心英雄人物当然就是李舜臣了。片子你可以看看，就当年那个时代作战和现在完全不一样，那时候你还有弓箭，有弓弩，另外有火器，有枪了，当然也有这个炮，就是冷热兵器是混杂在一起的，是一个就很特殊的阶段。1745年9月16号，库图佐夫出生。库图佐夫啊，他被称作是一只狡猾的北方狐狸。你说，哎，谁给起的外号？拿破仑，那、啊、对手。所以你说某某老狐狸，老奸巨猾啊，老谋深算，这词儿貌似不好听，但是如果是来自对手的话，那就是荣耀了，那就是夸赞了。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说库图佐夫这个人啊。他你看生在一个俄国的算是一个贵族家庭吧，也算军人家庭。他爸爸是个军事工程师，那时候是彼得大帝时期吧，他是一个有学识的人，甚至被称作叫智囊。所以在他爸爸影响之下，他从小就爱学习，求知欲很强，对军事啊、数学、历史、文学都有很浓厚的兴趣。那时候其实俄国很落后的啊，所以一个人在这方面能有点建树、有点造诣，那就很容易脱颖而出了。库图佐夫年轻的时候进入的是这个炮兵工程学校，就受到军事教育吧，而且在校期间成绩还很好，老师们很喜欢。到1759年吧，他优异成绩啊毕业了，而且被选拔是留校任教，后来又给调到军队里去做一个连长吧。那你想在军队里边，那就是属于实操阶段啊，有前辈啊学一些这个军队里的一些优良的品质啊，战略战术思想啊，这对他最终成为一个统帅吧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奠定了很坚实的基础吧。后来他参加不少战役，比如在克里木一次作战的时候呢，他是29岁吧，和土耳其作战吧就失掉了一只眼睛啊，而且颈部呢是2次重伤。但不管怎么说，他是表现出超常的勇敢和镇静，独眼将军嘛。所以你看有一些这个俄罗斯画家给他画画就很有意思，比如画一个射击的眯着眼射击哈，把那只就是受伤的就坏掉的眼睛很好的等于说就掩饰起来了。有这个人英勇善战，用兵如神，以少胜多，出奇制胜。1812年俄法战争，就是拿破仑入侵沙俄吧， 当时库图佐夫是指挥若定，拿破仑当时60万军队，当然这里面有很多仆从国，不全是法军啊，但是战斗力很强啊，最后给他打的不到3万人残兵败将啊，逃回法国。这次作战的胜利呢，为俄国人带来了所谓神圣的荣耀，库图佐夫的英名呢，也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吧，四处传播了，整个欧洲都服他，因为谁也打不过拿破仑，就他打过了嘛。而这时候他年事已高，战后不久呢，是染上风寒，1813年4月就去世了。他是死在西勒西亚的布克泽劳那个城里面，他死在那儿，大家给他在那儿搞了纪念碑，上面写着库图佐夫统帅把军队引到此地。可是死神正在这里打断了他继续建立丰功伟绩的征程，他的英勇奋斗的光荣永垂不朽。这怎么说呢？拿破仑一生征战无数啊，而且基本上是战无不胜，真可以这么说。当时法国确实国力也在鼎盛时期啊，而库图佐夫成为真正打败拿破仑的人。一个是作为俄罗斯呢第一次卫国战争，算是获得巨大的胜利。另外呢，他也给世界上的很多就是相对比较弱的国家打败一个强国，提供了一种可自借鉴的模板。有人说这是游击战吧？其实游击战那谁啊，西班牙也是对付拿破仑。正规战真的打不过，那通过游击战的方式，反正游击战的特点，只要我还在，只要我还活动，你就不能说我输。而翻回来，作为正规军，你像拿破仑这样强势啊，你要不能把它彻底消灭，你就不能叫赢。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战法啊。而库图佐夫呢，当时打败拿破仑，其实和这个就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刚才讲过，库图佐夫一辈子啊，从小就读书，然后呢，他是真的在军队里服役。他很了解俄罗斯军队，也了解战争啊，真正前线最基本的状况，最基本的规则。库图佐夫和拿破仑实际上交手多次吧。1805年，当时俄国是增援奥地利，奥地利当时和拿破仑不对付，打架呢啊。库图佐夫呢是带军队去支援，在中途呢，奥地利就被法国击败，库图佐夫呢只能是暂避对手的锋芒，就撤兵吧。他也被拿破仑打败过。后来1811年呢，他在拿破仑出征俄国之前带领俄军呢打败了拿破仑的这个同盟，就土耳其，迫使土耳其呢签了城下之盟。这样土耳其实际上在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的参与了，俄土边界算是真正的安定下来，这算是没有后顾之忧，你可以专心对付拿破仑了。拿破仑进攻俄国的时候呢，俄国当时真的是生死存亡，首都也没了嘛。全欧洲都知道拿破仑军队太过强大，所以库图佐夫选择是什么呢？避其锋芒撤退，一个是保存自己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就放弃了莫斯科啊。之后俄军就开始跟拿破仑打游击，后来拿破仑呢也想明白，拉倒拉倒，这么着咱签个合约吧。结果沙俄这边，我才不跟你签，咱接着打呀，是这个态度。拿破仑这时候也想明白，也聪明人呢，撤退撤退，因为不撤呢冬天到了，那法军是受不了的，你想俄罗斯得多冷，撤退。库图佐夫这时候带着俄军开始反击，在追击之中呢大败拿破仑军队，他也成为俄国的这个卫国英雄吧。但是他实际上是在追击拿破仑的过程之中吧，就染了风寒嘛，在异国他乡病逝了。而拿破仑对他的评价就哎，老狐狸啊，北方就是西伯利亚的吧，老狐狸啊，其实这是很高的评价了。但这里面还有一点很有意思，我们值得说哈，就是库图佐夫本身是一个军事家，这没得说，打仗嘛，但同时他也是一个政治家。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他对拿破仑其实没有赶尽杀绝，击败法军以后呢，库图佐夫并没有主张马上追击消灭拿破仑。你想当时为了就是避其锋芒吧，拿破仑的几十万大军，他是选择放弃莫斯科的首都，他烧了，付之一炬，留一块白地给你，这样法军等于陷入后勤的这个窘境啊。当拿破仑走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丢盔弃甲了，但是在追击拿破仑的时候，库图佐夫没有赶尽杀绝，没有置拿破仑于死地。为什么？其实这里边是有算计的，因为俄国啊，沙俄块头比较大，他其实是被排斥在传统的这个欧洲，就老欧洲西欧，排斥在西欧列强之外的。因为有拿破仑的存在，所以呢欧洲各国还得和俄国合作，俄军呢可以借此进入欧洲，可以拿到自己的利益，因为大家又需要俄国的力量，来吧来吧，对付拿破仑吧，所以也没有办法。俄国提一些什么要求吧，对方一般也就接受了。那如果你把拿破仑给整死了，这个威胁不存在了，欧洲各国马上可以凭自身的力量 一个是解决掉法国，另外就不需要沙俄了。而不但如此，俄罗斯应该成为他们下一个主要的目标，因为你强嘛。所以实际上现在看起来库图佐夫还是个很聪明的人。刚才我说到他实际上是在追剿拿破仑的路上死掉的，他死在哪儿？实际上死在德国，就是奔着法国本土杀过去哈。他是死在路上，1813年的4月28号。他死了以后，尸体当然被运回了这个彼得堡，是葬在喀山大教堂了。关于库图佐夫还值得聊的就很多，一个确实他本人呢是一个大军事家，他发展了俄国的这个军事学术思想吧，他对于俄国的当然就是这个继承啊发扬，另外呢他也到普鲁士、奥地利啊、英国啊、荷兰等等国家，就西欧国家，他也了解他们军队的情况，对国内外的军事思想啊、军事理论呢，他算是博采众长，他自己等于说形成了一套比较先进的思想体系，这是他。另外呢，这个人是个疆场英雄吧，多次就是以少胜多，扭转败局啊。但是其实俄国对他，就是沙俄沙皇对他有问题，他是个很坦率正直的人，炮筒子嘛，军人嘛，所以对宫廷里面那套什么阿谀奉承啊、谄媚啊、没有气节的那种行为，他是很反感的。这样呢，宫廷也不喜欢他。怎么说，他是军人嘛，肯定是体制内了，有统帅嘛，但另一方面这个体制并不欢迎他，他不是个受欢迎的人。当时沙皇是亚历山大一世吧，对他就其实很讨厌，多次啊，1802年、05年、1812年几次是剥夺他对军队的指挥权，但是又不得不用他，因为这人能干嘛，哎，很难受哈。其实这个亚历山大一世是个庸庸碌碌的君王，他就想不通。你想库图佐夫打胜仗最终是给谁打的？他打败了拿破仑，对自己在欧洲的地位意味着什么？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9月16号，1638年9月16号，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出生。路易十四这个人是非常值得聊一聊的，因为我们说在今天啊，一讲他是个用什么词儿啊？时尚达人，可以这么说他哈，艺术和时尚潮流的引领者。路易十四有一个外号叫太阳王啊，名字你一听好像很铺张、很霸气的样子是吧？他说过很多这个名言啊，震惊国家。他和谁是一个时代呢？中国的康熙，康熙大帝，这东西方两大铁腕人物吧，而且彼此之间算是惺惺相惜。路易十四他是5岁即位吧，当时有一个老臣叫马萨林，就朱尔马萨林辅佐他。他23岁的时候，马萨林去世，他就亲政，在位待了74年，亲政了54年。而且这位绝对是配得上这个词儿，叫穷兵黩武啊！为了争夺欧洲的霸权，他打了31年的仗。但不管怎么说，法国是成为欧洲第一强国，这是在他之下啊。而且有人就比较他和康熙的经历呢，说哎，有点像哈。两个人都是属于这个雄心勃勃、精力充沛的人啊，文治武功啊，威名赫赫，都是这样的主。路易十四、路易十五那个时代呢，法国的文化艺术也达到相当高的这个水平吧，辉煌时代啊。你像伏尔泰啊、卢梭啊、莫里埃这帮人都是那个时代的精英。路易十四本身身高，我看过不同的说法，有说是1米54，有说1米62的，反正小低个啊。怎么办啊？他发明的高跟鞋嘛，而且他这个喜欢芭蕾舞，钟情这个手工艺。还痴迷中国的瓷器。在1670年嘛，他当时看了一本书，有一个荷兰人写的，叫这个尼霍夫游记，受这本书的影响吧，在凡尔赛建立欧洲第一个中式建筑，叫做特雷安东瓷宫，瓷就是陶瓷的瓷啊，它是模仿的南京的瓷塔，表面是用彩釉陶砖来装饰。你看现在说贴个瓷砖，你看当年人家就那么想，很超前啊。而且呢，他这个演绎悬挂响铃很中国是吧，宫里面摆放中国青花瓷器和中国式的家具，宫外呢也是中国园林的风格，有假山，还有小溪啊，有拱桥，曲径通幽啊，四季花木繁茂啊。当然他这是为自己的一个情妇叫蒙特斯潘夫人，是为他所建吧。他其实有自己的初恋，但是放弃了，政治嘛，他选择的皇后是西班牙一个公主，但是又没有共同语言，所以就搞一帮情妇啊，拉瓦利埃小姐，还有这个蒙特斯潘夫人，还有方当诗小姐等等等等啊。那这帮女人其实也很不幸吧，刚才我们说这个蒙特斯潘夫人就是怕自己年老色衰啊，失去恩宠怎么办，哎呀，用巫术吧，看看能不能控制路易十四啊。 结果这事儿还败露了，败露之后就完了，那路易十四肯定不恩宠他了。而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给他建的这慈宫啊，逐渐的也就败落了吧，1687年被拆了。当然你说这可以说象征着一段爱情的终结吧，但另一方面呢，有人从这个物理上找原因，咱别说爱情哈，说这个软陶砖啊，低温软陶砖是法国的鲁昂瓷厂生产的，质量不过关，所以最后很快这个建筑本身出了问题。你看1687年呢，这个瓷塔是被拆了，一年前1686年吧，路易十四派使节，就代表团呢，是从海路到中国，带去什么西药啊、金鸡纳霜，是治愈了康熙的疟疾，还送去很多科学仪器、浑天器什么的吧。康熙呢也很高兴，而且这个使团绘制了叫《黄鱼全览图》，甚至还这个参与了中俄东北边界问题这个谈判，有这些交往。那我们翻回来还说这个路易十四啊，我刚才讲，因为他个儿低嘛，所以发明了高跟鞋，而且他那个鞋后跟鞋底儿啊红的，他是要用红色显示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因为当时据说红色是一种很贵的颜料，反正至少对法国是如此吧。那今天主要是女性穿高跟鞋吧，但你要知道发明者是一个男人啊，就是路易十四，他很热衷那个时尚艺术吧，所以自他之后吧，高跟鞋开始在欧洲流行。另外就奢侈品也是起源于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吧，他缔造了法国封建史上最鼎盛的时期，比较典型你像那个卢浮宫，他是5岁继承的王位吧，皇家行宫呢就是在卢浮宫，之后呢他是重资收购古典时期啊、文艺复兴时期各种艺术品，就放在宫中，就法国皇室来收藏啊，一开始可能就是几百件吧，逐渐是上千件，今天卢浮宫成了世界四大美术馆之一了。为了显示王权呢，他还建造凡尔赛宫。1682年的5月6号，他搬进这个凡尔赛宫，在巴黎城郊吧，很巨大的一个宫殿了。这儿就是这个皇宫贵族们，锦衣华服，各种舞会晚宴一个聚集之地。他喜欢舞蹈，喜欢音乐艺术，舞蹈就是芭蕾，芭蕾是这样，他自己跳。他这个名字不叫太阳王，有一个说法是他在舞剧之中一直演那个阿波罗太阳神，所以得了个太阳王的一个名号吧。但后来的长越长越胖，最后跳不了了，但是还看，而且他是投巨资的，所以我们讲今天的这个芭蕾艺术吧，应该说和他当时的这个努力哈推动有直接的关系。另外就是音乐，他这个御用的乐手有200人，1672年搞了一个音乐学院，那个时期宫廷舞曲呢逐渐的被英国一个作曲家就是布塞尔还有德国的巴赫加以运用发展，开启了巴洛克音乐时代。关于路易十四啊，各种各样的故事非常多，他真是一个出故事的人，换在今天估计就是网红了。最后还是扯两句他的感情生活吧，你看他这个有初恋但是也没结成婚啊，因为政治原因娶了西班牙的公主，那当然也不快乐，还有所谓一帮情人呢，带给他的更多的其实还是烦恼。他第二任妻子值得聊一下，叫做这个曼特农夫人，这位和国王结婚的时候多大了？48。你说漂亮不漂亮？你可以找网上可以搜他的画啊。贵族身份或者说政治考量也不是贵族出身，而且还是个寡妇。但是路易十四居然娶了她，很有意思。有人就说，历史学家说，哎，他有一件很多女人没有的东西啊，什么呀？善良温柔，博学多才，能走进路易十四的内心。就国王跟他在一块很舒服。你说路易十四找两个漂亮妞容易，关键那有什么意义呢？人到中年需要一个能让自己休息的港湾，这个。但这事儿确实很独特。这个曼特农侯爵夫人吧，生在1635年，原名叫奥比涅，她的祖父是一个普通的贵族吧，父亲是一个叛国通敌嫌犯，母亲呢是关押过他父亲的一个城堡总管的女儿。1635年，他父母呢就在监狱里生的他，后来到1647年的12岁，父母就双亡了，他成孤儿了，和叔叔婶儿生活在一起。他也在修道院这个学校吧学习过，穷人家的姑娘，你说很难有好的婚配吧，也没有嫁妆。1652年的时候呢，他16岁，嫁给了一个42岁的诗人，那位长得还挺丑，据说啊，而且有病，但他很有才华，谈吐幽默，所以作为。

0: 因为他的夫人呢，倒也有机会就和很多人交往啊，包括认识很多贵族啊。但后来这位诗人还是死了，那夫人就成了寡妇了吧。虽然说这段婚姻谈不上就是有什么金钱财富多么舒适，但是诗人呢知识渊博，智慧超群，还是影响了他的头脑和思维，让他呢就是很有进步。这我们就讲路易十四那个情妇，刚才我们说的给他搞瓷塔那位，就那位生了个孩子，但是要和其他情妇争宠吧，又不想养，不想养，找保姆吧，哎，就找到了这么一位。因为这位知识渊博，关键是又不漂亮，就选择了这位寡妇。而当时太阳王看到这位保姆，穿了一身黑嘛，你们老公死了嘛，你找什么人当保姆？这人我不喜欢啊。金蒙斯潘夫人一听，哎，更好更好，我就喜欢这样的，对吧？然后这位夫人不停地生孩子，那你想做一个保姆，工作还真的是很紧张很忙，但是聪明能干，机智明理，还严守道德，所以最后呢，太阳王也很满意。怎么着？赏钱，然后赐一个女侯爵的头衔吧，就是曼特农侯爵夫人。然后他等于也卷入这个宫廷内部的争斗之中了。刚才我们不是讲吗？巫术，就那蒙特斯潘夫人想青春永驻，想和别的女人争宠，说干件什么事儿？不是巫术啊，说把这个死孩子、死婴啊烧成灰儿啊，那个灰儿让太阳王吃，那就要老命了的，当时就翻了嘛。而另一方面，就是路易十四呢，只要有空就愿意和那个曼特农夫人谈谈什么呀？你想谈政治、宗教、经济、文化，哎呦，这两个人反而是有共同语言。那你想吧，等于说路易十四厌倦了这些女人之间的这个争来争去吧，反而把感情转向曼特农夫人，寻求精神安慰。而这个曼特农夫人就劝他，你啊，还是回到自己媳妇儿身边去吧。多年冷落的王后，两个人居然和好如初。不过也很不幸，1683年呢，这位王后死了，病死了。临死之前，人家说这个人生最后三年是最幸福的，因为国王来到了身边嘛。王后一死，路易十四是45岁。那你想吧，全天下女人想找谁吧？我找曼特农夫人吧，娶她为妻。因为对方出身低下，所以是秘密结婚，所以两个人居然又在一起，就等于快乐生活30年吧，一直到路易十四驾崩。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1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很多家长朋友带孩子看病最头疼的一件事儿是孩子不舒服，到底是挂普通儿科还是小儿外科，像肚子疼、身上鼓包、磕碰摔伤、男孩的私处异常，经常有人是挂错号、白排队、耽误时间，甚至是延误治疗。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小儿外科行政主任申存存申主任。申主任呢，深耕儿童外科多年，擅长儿童急腹症、疝气、先天畸形、外伤、消化道异物等等的全品类诊疗。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申主任将会帮大家划清红线，孩子们出现哪些信号必须要看小儿外科，哪些应该先看内科，居家应该怎么初步自查，急诊什么情况必须立刻送医。我们今天的节目全程呢，也开放热线电话03119611043，家长朋友有孩子挂号病情判断问题的，随时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首先来欢迎申主任。申主任您好。
1: 主任好。屏幕前的大家好啊，我是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小儿外科的申存存医生，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通过线上的方式啊，通过音波然后跟大家伙产生沟通。
0: 也再次欢迎申主任哈。我们今天呢，先要跟申主任聊一聊这个基础的科普，先让大家来分清儿科和小儿外科。很多家长朋友其实觉得说孩子有病，那就直接都挂儿科。那申主任也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小儿外科跟普通儿科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其实可以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啊，普通儿科呢，它是相当于是修电脑系统的，就是你的问题系统有问题。但是小儿外科呢，它是修电脑硬件。也就是说从结构上找到问题。普通儿科的话呢，一般咱们就是说主要是以药物治疗为主啊，出现了身体运行上的问题，比方说感冒啦、发烧啦或者腹泻啦，需要做吃药啊、打打点滴或者做做雾化。但是小儿外科呢，主要是通过手术来解决问题，它处理的呢是身体结构上的一些异常损伤。比方说你看我们医院的话呢，以先天结构畸形就是
0: 申主任打断您一下。您好申主任，稍微打断您一下，您需要稍微调整一下位置，您目前的这个电话信号有点差，就是一直在卡顿，您稍微调整一下位置或者打开窗户。
1: 好的，行。
0: 好，您尝试一下。
1: 这个位置目前可以吗？
0: 目前可以，您接着说。
1: 像小儿外科的话呢，主要是通过手术治疗来处理身体结构上的一些异常或者是损伤。比如说我们医院它是以先天结构畸形救治为一个很突出的一个特色，像先天的这种肛门闭锁呀，然后食管闭锁呀，以及孩子们大一点的宝宝出现的阑尾炎、疝气、鞘膜积液和包茎啊等等这些问题，这是外科做手术，内科用药物。
0: 也就是说外科是做手术为主的，内科呢就是给大家用药为主的哈。那像我们一般来说，家长怎么在家来去区分说该给孩子来去就诊内科还是外科呢？
1: 其实呢，还是如果说宝宝出现了内科的情况，那就是发烧和咳嗽、腹泻是为主的。外科就是肚子疼啊，需要做手术啊，这种时候就需要咱们来到外科了。就是具体一点来说，如果孩子有发烧、咳嗽、流鼻子、拉肚子啦，优先一定是考虑挂儿科的。但如果说孩子肚子疼的比较厉害，出现了呕吐呀、肚子胀的比较明显，或者是有外伤了，身上有异常的这些鼓包了，那可以直接考虑挂小儿外科的。
0: 像目前咱们石家庄市十四院这个小儿外科接诊0到14岁的孩子哈，这个新生儿的小宝宝跟大

0: 龄儿童的外科常见病差别大吗？
1: 嗯，其实是差别非常大的。你像涉及到新生儿的外科，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先天的结构畸形。那我们医院的话，由于巨大的这种分娩量，然后的话呢，很多的妈妈在胎儿期如果说就发现小宝宝有一些异常情况的话呢，就是先天的这些问题是在我们医院的话呢，小儿外科为什么说是我们的优势和特色。但是大龄儿童的话呢，一般都是后天获得性的疾病，比方说吃的不合适了，闹了个阑尾炎，或者是感冒发烧之后闹了个肠套叠。所以说这种疾病的救治哈，有明确的差异。而且呢，新生儿生后如果说出现了频繁的吐奶，他喷着吐，或者是吐的是绿色的胆汁样的东西，而且肚子明显的胀大了，或者是不好好吃奶，反复的在不好好拉大便，那这种的话呢，都是需要马上找到小儿外科医生来就诊的。
0: 不少的家长一般先挂儿科哈，医生又会转诊到外科。这种情况在医院当中也属于正常的流程是吧？
1: 嗯，这个流程其实是正常的。像我们医院的话呢，就推出了专门的这种就是科间的转诊是不收挂号费的。很多的外科的疾病其实在早期它的症状是不典型的，所以说他家属可能挂了儿科医生这块，他做了初步筛查之后鉴别出来确实这个疾病是需要外科才能干预，需要手术的，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其实就会流转到外科来。但是如果说哈，孩子有以下的这几种情况，我们还是建议直接挂小儿外科，可以不用先绕道了，因为儿科系统有的时候确实排队时间长。比方说哈，孩子如果说反复的发烧，肚疼的厉害，然后出现呕吐，那这种情况的话要高度的去警惕他是不是有阑尾炎，或者是两岁以下的小宝宝如果说又吐，然后孩子在反复的哭闹，然后甚至是大便开始带血了，那这种要高度警惕肠套叠，那也是直接到外科的。如果说孩子就是出现了哭闹的时候，腹股沟啊，或者是咱们肚脐周围出现了这种柔软的鼓包，当他哭得厉害的时候鼓包就出来了，当他安静睡眠了之后呢，这个鼓包好像又消失了，这种呢是典型的疝气的一个表现，也是直接到小儿外科来进行诊疗的。
0: 其实好像说通俗一点，就是我们成人去看一病的话一般会分这个内科跟外科哈，这个儿科跟小儿外科好像就是对应的内科跟成人的外科哈。
1: 对对对，确实是
0: 那像我们一般在说这个孩子有肚子不舒服的情况的时候哈，一般也是孩子们这种情况最容易会混淆的。孩子肚子疼，因为比较普遍的这种情况，哪些肚子疼是一定是外科的急症呢？像您刚刚提到说这个阑尾炎、肠套叠，它这种典型表现是什么呢？
1: 其实就是外科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急腹症，就是如果说孩子出现了典型的腹痛而且不容易缓解的时候的话，是一定要尽早的到外科来干预的。比方说咱刚提到的阑尾炎和肠套叠，那阑尾炎的话呢，一般它叫转移性的右下腹痛，宝宝可能在初期的时候就是说肚子疼，但是几个小时之后的话呢，就会转移到固定的体位上，就是在右下腹它疼。然后婴幼儿其实症状不是特别的典型，它容易表现在哭闹呀、不安呀，或者是呕吐呀，这些他肚子疼有时候说不清楚。所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呢，还是及时的需要到医院，医生通过他专门的查体以及超声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诊断。像肠套叠吧，他也是像您提到，就是两岁以下的小宝宝是容易出现这种肠套叠的。像现在我们科室里边住着两个宝宝，他都是肠套叠的。从孩子生后的六个月到两岁之间，如果说他出现了这种比较典型的表现是阵发性的哭闹，也就他哭个几分钟停一会儿又挺高兴，然后又开始哭，然后随后后期会出现吐奶呀，或者是拉这种果酱样的大便。其实近些年的话，家属的这种对宝宝的重视程度更高了，基本上就是在哭和吐以后就开始进到医院了，所以说典型的果酱样的便已经很少了所以说这一点得益于大家伙对疾病的这种认知状态也干预得更早了，其实是很好的。
0: 我们其实说到这个您刚刚提到的阑尾炎跟肠套叠哈，这个阑尾炎的疼痛程度是不是就是疼到忍不了的那种状态呢？
1: 如果说到这种状态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化脓性的阑尾炎。因为阑尾炎如果是单纯性的，可能内科的这种输输液有一部分孩子的话是能好的，但是如果说他做超声发现阑尾里边已经有粪石了，甚至是已经有化脓性的表现，那这种情况的话就不能单纯靠打点滴让孩子保证一个安全。这种时候呢，就一定是需要通过手术的方式把它坏掉的这个阑尾拿掉。
0: 但是我们知道好像 很多大人经常做这个阑尾检查的时候，能够发现说这个阑尾当中卡着粪石哈。大人这个卡粪石的情况，比孩子就是说没有那么危急吗？
1: 相对要好一些。就拿我们家看，我们老人也是，像我妈原来的时候闹过阑尾炎，就是当她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的话，确实是都已经化脓了，她肚子都已经是让人不让摸了，就是医生有一个专业术语叫板状腹，都已经很硬了。肚皮咱们正常的肚子是柔柔软软的，但如果说出现这种典型的就是化脓改变，甚至是阑尾出现穿孔这种情况的时候，她就已经肚子非常硬。所以说的话呢，这种状态的话，肚子只要她不让您摸了，咱们家属的话就一定要及时的带宝宝去医院去检查的。
0: 也就是说出现这种情况比较反应剧烈了哈，特别明显了，就一定要去。这个肠套叠我们之前也听到过一些说法，有的朋友说如果孩子刚吃饱饭，大人就是举高高或者往起扔，孩子就容易得肠套叠，有这种说法吗？
1: 其实针对于肠套叠，目前来说啊，还没有一个说某一个病因一定会诱发。一般的话呢，我们在临床工作中会问到家属说，这次是孩子间断的在哭又有吐，所以说他就来医院了，就查了一超声，就发现有肠套。但是我们问家属的时候，往往可能在这次肠套之前大概2-4个星期，家属可能会反映，哎，孩子确实是前一段时间有闹过感冒。所以说目前的学说里边的话，有一种就是说，哎，感冒发烧之后的话，肠道的蠕动情况的话可能会变得更活跃，就容易出现这种大肠套小肠啊裹到一起的这种情况，就是钻进去了嘛。
0: 就是钻进去了，所以这个孩子会疼的受不了这种状态哈。我们还说孩子肚子疼伴随呕吐，像便血不让碰肚子，为什么就这种情况咱们是就不能在家观察了，就必须第一时间到医院了，对吗？
1: 对，是的。你像肚子疼出现了呕吐和便血不让碰肚子，就是他板状腹的这种情况，一定是不要在家观察的。因为这三大症状是小儿外科里边急腹症的红色的警戒线，呕吐和便血一般就已经提示孩子有可能是肠套叠或肠梗阻啊，甚至是板状腹的这种情况下，肚子一点都不让碰了，他甚至已经出现了阑尾的像这种化脓甚至是穿孔。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呢，一定记得在家单纯的靠一些镇痛的药物啊，有可能会掩盖病情，甚至它加重。因为家里边有的时候啊，常备点，又发烧又吐，说是不是吃点布洛芬是不是就好了，它不烧了就好了，其实不是的啊，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病情，反而耽误了相对来说黄金的一个时期。比方说咱们阑尾炎，如果它真正出现了这种穿孔以后，有可能阑尾里边的这些脏的东西就会进入到腹腔里边，造成腹腔的一个感染，出现腹膜炎。那这种情况的话，对于孩子来说，他的手术风险也就加大了。
0: 像这个肠系膜淋巴结节哈，我们知道很多孩子都一查 B 超，往往就能发现说这个孩子肠系膜淋巴结节。也很多孩子一说肚子疼，查的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像肠系膜淋巴结节跟功能性的腹痛，一个是外科，一个是内科，家长能这个区分清吗？
1: 其实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点是啥呢？就是如果说功能性的这种腹痛的话，它其实是最常见的啊，有时候就是肠道痉挛那么一下，很快就缓解了。它的腹痛时长一般不会超过5-10分钟，而且疼完了之后呢，孩子一切如常，就是他该吃吃该玩玩，精神头也很好。这种一般就是可能跟他胃肠道发育的还不完善，或者是有时候饮食不是很规律，吃点粮食刺激的都有关系。但如果说是典型的肠系膜的淋巴结炎的话呢，一般它是淋巴结有增大，然后淋巴结为什么会增大，一般都是由于孩子出现了感冒啊，或者是有时候腹泻以后，然后出现了淋巴结增大，然后肠道在蠕动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刺激到这个淋巴结，所以它的这种腹痛的持续时间可能会比单纯的功能性腹痛持续时间长一点。甚至有的孩子的话呢，他由于前期继发过感冒啊这些，他会有点体温的这种波动。如果真的出现了化脓性的这种淋巴结炎，就是我们前期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就是整个颈部肿胀的特别厉害啊，淋巴结增大融合红肿都不让摸，孩子特别就是高烧不退。你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化脓性的淋巴结炎是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来进行干预的。
0: 化脓性的淋巴结炎是不是大部分孩子一般都会有这个肠系膜淋巴结炎呢？
1: 对，好多孩子会出现这种肠系膜淋巴结的增大。一般来说，如果超声提示咱们淋巴结的大小不超过1.5 啊，那就应该还好。这 1.5 公分以内的淋巴结可能随着孩子生长和发育，一般到七八岁以后，他慢慢就不会再说由于淋巴长细膜的淋巴结导致孩子腹痛了。但是如果说淋巴结明显的增大到2公分以上甚至3公分以上，那这个长细膜的这种淋巴结的状态对于他来说也是不太稳妥的。然后我们就会建议进一步的检查一下，看看血象里边是不是有一些异常的情况。
0: 另外我们还知道有一些孩子哈，经常会长期性的便秘，反复的便血，这个什么时候需要外科来排查一下巨结肠啊、肠息肉这一类的情况呢？
1: 其实您说的这个巨结肠的话，对于很多的家属来说，他可能心里边都有一点点不太懂什么叫巨结肠。其实很简单，巨嘛就是很大，结肠就是很粗嘛，巨结肠就是很粗的巨大的结肠。在我们来说的话呢，如果宝宝在出生之后24小时以内他都没有拉臭啊，甚至是后续出现了不好好吃奶和肚子胀，那这种情况的话呢，是要高度的去警惕这种先天性巨结肠的。因为它带先天性，就是由于它自身的一些神经肠神经发育不良导致了有一部分肠管的话呢，它是处于挛缩的状态，它不会舒张。就正常来说咱们肠管是有蠕动性，收缩舒张推进食物，但是针对于巨结肠的孩子的话呢，它就是由于神经细胞的一些缺乏导致它整个是挛缩的状态，不能舒张。不能舒张就像一大坝，建了一个大坝，上游的一定是会扩张起来，下游就没有，所以说它就排不出去，下游排不出去，从肛门这块不排便。这是很典型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宝宝拉臭很关键，如果说宝宝不拉臭伴随着腹胀，那就一定要去警惕这种先天性的巨结肠的问题。
0: 好，
1: 还有就是
0: 您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刚刚您提到了一个肠息肉的一个问题。肠息肉的话呢，其实也不少见，尤其是家族里边如果说有人是这样多发息肉的这种病人的话，我们建议在2到8岁的儿童一定要警惕他的反复便血的一个问题，甚至有的时候没有便秘，他大便的时候还拉的是新鲜的滴血，那这种的话呢是要高度警惕息肉的一些损伤和黏膜的这种损伤，需要去到外科进一步的通过镜子呀再看一看，甚至是把息肉摘除掉的。
0: 好的，也非常感谢申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讲解。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请申主任给大家讲一讲孩子的这个骨包啊、肿块类，像腹股沟啊、肚脐骨包这一类的情况。
1: 好的。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 第四医院小儿外科行政主任申存存申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孩子们生病了之后，我们家长怎么来去判断是不是要去小儿外科来就诊。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这个孩子们出现这个鼓包啊肿块类的情况哈。有一些小朋友可能经常会发现这个家长

0: 觉得孩子这个腹股沟啊，肚脐鼓包，这个疝气脐疝典型的这种表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择期就诊，什么样的这种欠顿必须来去急诊就诊呢？沈主任。
1: 嗯，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好，咱们继续今天的科普。其实刚刚咱们主持人提到了，如果说宝宝出现疝气呀，然后什么情况需要择期，什么情况是必须急诊。你像宝宝如果说身上出现鼓包，尤其是当他哭闹咳嗽的时候，忽然在肚脐周围或者是大腿根的位置上，甚至小男宝宝的话，在他的小阴囊里边有这种柔软的鼓包，但他等他安静了睡着了之后的话，发现哎，这鼓包又消失了，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典型的疝气的表现。疝气的话呢，其实小的孩子来说，小婴儿期一般三个月以内的小宝宝经常是会在肚脐周围有脐疝，它是在肚脐处啊形成一个柔软的鼓包啊。再大一点的孩子的话，咱们可能能见到在大腿根的这个位置有一个柔软的鼓包。如果说是普通的脐部的疝气，我们会建议先观察。如果说疝气发生在了咱们大腿根或者是小男宝宝阴囊的这个里边，那这种情况的话呢，是需要择期去手术的。这种择期的手术一般可能我们会建议在1岁左右。如果说这个疝气这块出现嵌顿了，卡住了，那就要紧急的立马到医院。什么样的情况说能够证明说孩子有可能被卡住了呢？就是这个鼓包变得红、肿、硬，而且一摸孩子就开始痛苦的哭，甚至是开始出现了呕吐，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就说明这个鼓包不太对了啊，它有可能就是已经被嵌顿了。像这种情况就一定要到急诊，让医生来通过咱们评估他嵌顿的时长，是考虑需要手法给他复位，还是说已经时间比较长，考虑肠管长时间的缺氧缺血，已经有肠管的这种坏死，需要立刻急诊做手术啊。所以说的话呢，发现这种红肿硬痛了之后，局部鼓包出现这些状态，那就一定尽快的到医院，尽可能的安抚住孩子，让他少哭少闹，抓紧时间到医院了。
0: 像脖子啊、腋下、肚子、身上长这种硬疙瘩的情况哈，淋巴结肿大呀、血管瘤啊，或者是皮下肿物，怎么来判断要不要去进行外科的检查呢？
1: 其实小宝宝在家里护理孩子的过程中的话呢，可能尤其是感冒啊或者是发烧了以后，咱们会能摸到脖子周围呀会有这种就是柔软的，然后也能适当的移动的这些肿包，这些一般来说就是咱们体表的这些淋巴结有肿大。如果说淋巴结有小的肿大，但是它不超过3厘米很柔软，也能推得动，也能活动，压的时候也不疼，而且它跟咱们的皮肤是一样的颜色，这种时候一般可以先观察，就尽可能让孩子就是避免他反复的感冒啊发烧啊，有一部分的淋巴结可能就还能回缩一点。但是如果说出现了这种红肿硬痛的这种，尤其是有这种化脓性的淋巴结炎的这种表现，它局部一摸都是很烫的，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要警惕的，化脓性淋巴结炎是需要积极的抗感染治疗的，甚至要切开引流的。但是如果说它有不痛不痒的淋巴结的肿大，而且比较快的长大了，甚至一睁一查体肝和脾脏也增大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警惕是不是有一些就是血液病方向了。所以说都是淋巴结的一个增大需要医生来充分的评估一下是更好的刚刚咱们主持人还提到了一个，就是说血管瘤。其实血管瘤的话呢，好多妈妈能看到孩子体表上有一个小的突出一点点的红色的小瘤体，稍微轻轻的用手按压在瘤体上5秒钟，你在抬起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由红色按压的时候就褪了色了，但是手抬起来之后5秒钟，它就又恢复成红色了。这是咱们体表的小的血管瘤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它呢其实分了低危区、中危区和高危区，也是需要医生来专业的评估以后，看看会不会影响到咱们就是五官呀，或者是如果长在肛周，会不会由于咱们反复的擦屁股的过程中出现了血管瘤的破裂出血啊。所以说如果说短期内迅速增大了，甚至有破溃的表现，或者是在咱们 T 字区周围，就是在咱们的眼耳口鼻的周围，那这种时候的话有可能是需要外科来干预的。所以说针对于身上不明原因的硬疙瘩及时的找到小儿外科的医生做

0: 在给他就是揉肚子的过程中发现肚子里边有硬块，一定要尽快的到医院做 B 超的。因为儿童的腹部的肿瘤其实早期的时候他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表现，他不疼也不痒啊，很容易被当成说是长胖了呀，或者是积气了呀，或者有点胀气呀，会被咱们轻易的放掉。所以说的话呢，如果说咱能够看到孩子肚子哎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是咱就是洗澡或者给他按摩肚子的时候的话呢，也压到了有硬硬的疙瘩，或者是孩子总是在说肚子疼的时候啊，体重不长了呀，精神头也变差了，食欲也变差了，这种时候一定要尽快的到医院。这两天看我们也是接诊了一个孩子，他是我们原来25周就出生了，在我们新生儿科早产救治的非常成功，现在5周岁了，宝宝说肚子疼，然后来我们医院超声一查，发现他是一个胆总管囊肿啊。他在小的时候其实做过超声没有发现有问题，但是这次哎一看就有情况，那也是通过手术及时的解除了这个啊。所以说如果说宝宝有肚子上你看着不对称呐、啊，或者是摸到有硬块了，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通过相关的 B 超的检查呀，甚至是通过一些个专门的，像我们这个小宝宝的话，他就是通过了一个 ERCP 啊，这些专业的检查来帮助孩子做出诊断啊，甚至是需要手术的话呢，也要尽早的去手术干预。
1: 嗯，这个治疗方案医生肯定会给到专业的建议哈，大家不用担心。当然了，我们一定要及时的给孩子这个就诊。另外我们说到这个还有一些情况，就是男孩的这个泌尿生殖高发的问题，比方我们知道这个鞘膜积液呀，包皮的包茎啊，包皮包茎的，包括隐睾的，全部都属于小儿外科的范畴吗？多大年龄是最佳的干预时间呢？
0: 嗯，其实孩子尤其是男宝宝他泌尿生殖系统的这些高发的问题的话呢，当宝宝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医生都会有一个常规的查体，如果当时就发现小蛋蛋没有在阴囊里边的话呢，那医生可能会让随诊的观察，如果说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小蛋蛋逐渐逐渐降落到阴囊里了，那咱就不用手术了。如果说已经到6个月到18个月的小宝宝了，持续在阴囊里边他是摸不到小蛋的，那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隐睾啊，是需要在6到18个月尽早的去手术干预的啊。一般来说，现在针对于小蛋蛋没有降到阴囊里边这种隐睾的问题啊，就是建议6到18个月啊及时的手术。关于鞘膜积液，
1: 6到18个月，也就是说半岁到1岁半之间哈。
0: 对对对啊，所以说如果说家长发现小蛋儿跟别人长得确实不一样的话呢，要去心里边有个弦儿。可以定期的去咱们就近的社区呀，或者是来我们医院的保健科，然后通过医生，然后的话呢东台观察到6个月就是不行的话啊，那就要来到小儿外科，然后咨询手术相关问题了。
1: 嗯，好的。您还接着说一下，我们说到这个男孩的这个私处红肿哈，包括您刚刚好像也提到了这个包皮包茎，还有鞘膜积液，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再说一说这两方面的问题吧。
0: 嗯，你看小宝宝四处红肿的话呢，其实要注意的是，第一他手不是很卫生，然后的话他去摸四处这块，然后可能导致局部出现红肿，甚至是尿泡的时候就开始哭了。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很有可能是尿道口稍有点窄，或者是小宝在头尿泡就前头已经先鼓包了，那出现了这种典型的包茎的一个问题。其实咱们亚洲人群普遍会有这种生下来的时候啊，你是看不到啊尿道口的，这是 OK 的。但是如果说生理性的包茎的话呢，咱们到5岁持续的不能缓解的话，有可能就涉及到小宝宝要及时的要做一个包茎的手术。因为孩子们如果说反复的出现了局部的红肿，反复发炎，那有可能我们就会把他手术的年龄从5岁往前更提前。
1: 嗯，像这一类的手术需要全麻吗？
0: 嗯，大的孩子配合特别好的可以考虑门诊啊，就是局麻做。但如果说小宝宝他耐受疼痛的情况不是特别理想，或是他会有这种心理上他就躺不到手术台上这种，
1: 嗯
0: 啊，那就需要去全身做麻醉了啊，需要根据每个孩子不同的情况来评估。
1: 嗯，另外您刚刚提到我们说的这个隐睾的情况，这种情况在男孩当中多见吗？
0: 隐睾其实它的发病率并不低啊，现在目前报道的话呢，就是说在3000到5000分之1吧，所以说隐睾的概率的话呢，其实还是不小的。当咱们家属发现宝宝的两侧蛋蛋不一般大的时候，

0: 一定要去警惕，它是出现了里边有积液，还是说导致它明显的增大了，还是说由于小蛋没有下来啊，就是一个引睾导致这一侧整个阴囊都是萎瘪的一种状态。所以说通过医生专业的触诊甚至是超声的检查，能够及时的区分开，同样就是小蛋蛋，可能一个大一个小，有的是水多，有的是就没长下来小蛋蛋。
1: 这个一个大一个小，这个明显就是说大小区别特别大的情况下是需要重视的吗？还是说有一些就是大小区别不大就不用特别担心呢？
0: 如果说小蛋从生下来体检的时候大夫就告诉咱们他这侧小蛋还没有降下来，像这种到六个月的时候一侧是萎瘪一侧有，那这种的话呢就是是需要咱们开始考虑手术干预了。但是如果说原来两个里边小阴囊里边都有小蛋，但突然之间的话有一侧是感冒了以后，哎，突然之间一侧大了，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很有可能就是有积液啊，相当于是感冒了之后的话呢液体分泌的多一点了，它这个从水从腹腔里边流到了小那个阴囊里边来，那这种时候啊就是积的水多了，但是它原来是有小蛋的，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跳过积液，咱们可以考虑等它一岁以上了再说手术的问题。
1: 另外我们还说到刚刚有一些朋友也问到哈，说这个男孩有的时候这个尿线细，还有的排尿的时候会一顿一顿的卡顿哈，就发现他这个不是说一次性成型，他可能要很长时间，这种情况有问题吗？
0: 其实针对于尿线细啊，它不是说单纯针对单纯男宝，女宝有时候也会有尿线细的情况，咱们分开说一下。像男宝宝的话呢，如果说他的尿线很细，而且的话呢咱家属观察到他同尿泡的时候前头尿道口的前头先鼓个包，那这种的话就是典型的咱们说到的包茎的一个问题。包茎的话呢就是说到五岁以上咱们必要的话就要手术了，如果反复有炎症红肿甚至是整个小阴茎都肿起来了，那这种的话呢可能手术时间要更提前，有时候三岁到五岁之间就要做手术。但是如果对于小女宝宝来说的话呢，她就是属于现在越来越多被家属认识到的一个叫阴唇粘连的疾病。因为阴唇粘连的话呢，它有可能就相当于咱们嘴巴粘住了之后的话呢，你连个说话的方式都没有了。如果小女宝阴唇粘连之后的话，有可能她把尿道口和阴道口都完全的覆盖住，她的尿线也很细，也会有分叉。所以说当家属注意到不管是男宝也好女宝也好出现了前方的鼓包或者是尿线很细的时候，也是需要去关注一下他的私处，然后的话进一步排除一下是不是存在典型的包茎或者是阴唇粘连的问题。
1: 看来关于孩子的这个各方面的细节的问题还是有不少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包括家长要耐心观察的哈。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申主任聊一聊这个关于孩子的五官呀、体表啊、皮肤外科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说到的像孩子的这个多指啊、病指啊，几岁的时候做矫正手术比较好。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

0: 人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小儿外科行政主任申存存申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儿童生病我们怎么来判断是否要去小儿外科就诊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孩子的这个五官啊、体表皮肤外科的问题。有一些孩子甲状舌管囊肿，包括肛周脓肿、肛瘘哈，这个是都属于外科，不是皮肤科，对吧申主任？
3: 对的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今天咱们现在来讲一讲，就是关于孩子体表呀或者五官咱们看到的皮肤上的问题都是看皮肤科吗？其实不是的。为什么刚刚咱们主持人提到的像这种甲状舌管的囊肿啊、肛周的脓肿啊，这些为什么要属于外科？其实根源就在于它是属于先天性的结构性的异常，或者是发育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小的窦道或瘘管，它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皮肤问题，它是结构上存在缺陷。你像这种甲状舌管的囊肿的话呢，它就是在胚胎期的时候，这个整个甲状舌管发育还没有完全闭合，所以呢就在咱们皮肤的体表你能够看到一个小小的凹洞啊，洞呢不大，一摸呢好像又有一点点跟咱们摸鼻子尖儿一样的这种质感，而不是正常摸皮肤的这种质感。那这种的话呢，其实说明它里边会有一个小的瘘管，是一个管状的结构，咱们需要通过手术把这个小小的瘘管给它取掉，然后的话呢尽可能的手术把这个瘘管的根部找到，才能避免它反复的一些复发。
2: 说到这个肛周脓肿哈，包括肛瘘，这个我们之前就没有太具体的概念，但是之前身边有朋友家的孩子就是才几个月，反复因为这个问题困扰着，就觉得听他描述大人也特别受罪，孩子也特别受罪哈。像这个肛周脓肿跟肛瘘，它是需要几次治疗，不是说一次就能解决的吗？
3: 其实肛周脓肿的话呢，如果说是在早期还特别小的一个阶段，而且不是反复发作，偶发的就发生这一回，有可能就是由于孩子拉的次数太多，然后的话呢导致了局部的感染。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偶发单发的这种，而且是比较小的，咱可以考虑咱们先温水坐浴呀，然后呢局部抹一抹像咱们家属常备的这种红霉素啊，或者是莫匹罗星啊，都是可以的。但是呢肛瘘它不是的，肛瘘呢它是由于肛门腺的这种感染形成的这种深部的脓肿，而且呢反反复复在咱们的肛门周围出现脓包，这种情况的话呢它是有些异常通道的，是咱们不能说单纯靠药物去根治的，就需要通过手术及时的把病灶切除掉，或者是通过挂线的方式让它这个瘘管闭合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掉肛周脓肿，尤其是反复发生肛周脓肿的这种问题。好多的家属其实会说不就是屁股上起个包吗？为什么还需要住院切开，甚至是还得探查，反复的换药，而且不能避免它复发？这就是由于本身就是在小男宝更多见哈，它是有一些单纯的就是说体内雄激素水平也是存在这种增高嘛，然后的话它会容易出现这种激素水平的作用，或者是肛门腺体的这种感染。所以说肛周脓肿呢，它是一个不大，但是确实是容易反复发作，需要小儿外科及时的去通过引流或者是挂线啊等等啊这些方式去解决掉的一个问题。家属看到确实挺遭罪的，但是最基本的一点来说的话出现肛周脓肿不要盲目的单纯只是说抹抹药物，而是让医生充分的评估一下，尤其是反复出现肛周脓肿一两个月就起一回，同一个位置经常反复起，那大概率是存在肛瘘了。这个如果说不通过手术去解决，有可能。

0: 能会困扰很长时间，甚至是到成年期，你久坐了之后的话呢，还是会出这种情况。
1: 嗯，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知道，尤其每次孩子身上出现问题，家长是最焦急最糟心的哈。当然了，我们不能病急乱投医，如果一旦出现情况，还是应该及时的来到医院找医生来去问诊，来去就诊。嗯，我们说完了这个肛周脓肿肛瘘的问题，我们说一说这个多指病指，包括先天足部畸形哈。您建议孩子们一般几岁做这个矫正手术比较好呢？
0: 嗯，其实多指和病指啊，这些在咱们临床上是见的很多的啊，发病的情况也比较的，就是比较高。相对于咱们刚刚提到的，你像说就是甲状腺囊肿啊、甲状腺管囊肿啊这些，你像这些的话，一般我们会建议在6个月到1岁左右去做手术。这个时期的话呢，宝宝相对来说恢复的快，斑痕也比较小，而且它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就是由于别人的手和我的手长得不一样，没有产生这种心理上的一些影响。嗯，如果说超过3岁以后，他自己的认知已经形成的比较好了之后的话，甚至是他手部功能这块如果受影响的话呢，就可能有点偏晚了。所以说，如果说单纯的这种多指啊、病指啊，能够尽早的干预的话呢，建议在6个月到1岁。
1: 嗯，6个月到1岁的情况下哈。
0: 嗯，
1: 另外我们还说到这个外伤、意外急症，这些全都归于小儿外科哈。像孩子，其实孩子们摔倒磕碰，包括碰到这儿、碰到那儿、碰到头、碰到肚子，这种情况特别常见。您觉得什么样的情况，家长们在家观察处理就可以？什么样应该立刻来到外科急诊？尤其我们知道孩子们小月龄的时候经常会摔到头，这种情况，家长一般都比较担心，一旦涉及到头部问题哈。
0: 嗯，就是因为我们医院的话，尤其是坛固院区，其实挨着居民区特别的多，好多的家属可能会说从沙发上掉下来了，或者是从床上掉下来了，尤其是坠床的，大晚上可能一下子睡着了，然后孩子掉下去了。所以说，如果说宝宝出现了坠床啊这种外伤的这种情况的话啊，他能够哭得出来，能安抚住，然后吃的也好，精神头也好，那可能还不有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出现了以下的情况，您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哦。第一是出现了不容易安抚的持续哭闹，
1: 嗯，
0: 出现呕吐，他这种呕吐呢跟平常恶心出来还不太一样，他有点往外喷的吐，或者是精神头发蔫了，老是想睡觉叫不醒。
1: 嗯，
0: 啊，这种情况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还有就是咱们如果床比较高的情况下，40公分以上了，那这种时候的话呢，一定到医院里边让医生充分的排查一下，看看他有没有头颅哪儿肿啊、鼓包啊，或者是通过 CT 啊或核磁啊这些充分的看一看，评估一下，除外咱们颅脑的内部的这种损伤。
1: 嗯，
0: 所以说宝宝的这种坠床或者是磕碰伤可大可小，但是医生评估过之后啊，状态都还不错的，甚至咱们筛查了一下，哎，发现确实没有颅脑的这种损伤，那咱们相对来说心是坦的。但是如果说孩子有精神头的不好，呕吐抽搐，甚至是持续的大哭大闹，磕破了流血了等等，这些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来看的。
1: 嗯，这个问题也是大家高频会问到的问题哈。另外还有就是孩子们擦伤了、割伤了、烧烫伤了、缝合清创都归小儿外科，对吗？
0: 对，你像这些，擦伤或者是烧烫伤需要缝合的这些需要清创的，都是属于小儿外科的诊疗范围的。因为针对于这些疾病的话呢，有的时候是需要医生充分的看好他伤口的一些情况，进行很好的冲洗甚至是缝合。但如果说只是小的擦伤没有破到皮儿里边的话，家属可以，我建议咱们家里边常备点就是碘伏，可以给孩子稍微的擦一擦。如果说有红肿有脓，那要及时的返到医院里边来进一步的干预的。
1: 我们知道孩子们骨折脱位也是小儿外科哈。小儿外科这个，我们说到的骨折脱位这种情况，是不是孩子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问题啊？
0: 嗯，像咱们说到的就是这种，您刚提到脱位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的话呢，可能在家属就是抻拽宝宝胳膊的时候，突然之间一个凑巧的力量就可能让他就老人讲掉环儿。
1: 嗯，
0: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如果说咱们有专门的像小儿骨科专业的话呢，优先其实是去到小儿骨科的。如果说没有，然后可以到小儿外科先行初步评估一下啊，是摔了一下已经有骨折了，他已经甚至是有成点的畸形了，那就紧急的必须得先制动，让孩子的话呢避免他反复。

0: 的这种拖拽导致这种血管的这种破裂和损伤。但是如果说是这种轻微的就是这种轻微的骨折，可能我们会告诉家属要适当的制动，然后让他自己慢慢去养一养。
1: 嗯，也就是说其实如果要是骨折了，一般情况下最优还是先选骨科，但是如果说没有的话，我们还是要来到小儿外科哈去就诊。
0: 对，可以去初步的评估一下的。
1: 我们也知道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孩子当中，尤其小小孩小朋友当中比较常见的，就是误吞硬币或者是纽扣磁力珠，有的甚至是把家里老人的药给误食了哈，这种情况也是来小儿外科来处理吗？
0: 是的，这种情况一定要去医院由医生来判断是不是需要去外科干预。你像这些就是电池纽扣啊，或者是尖锐的这种磁力珠啊，很多的时候它会导致出现肠道的这种化学性的损伤，或者是肠道梗阻，是需要通过手术去干预的。甚至有一些孩子的话呢，可能我之前遇到了一个孩子，他吃了姐姐那个调钢琴的调音锤儿，像这种的话呢，就是说他不能够自行排出去的这些是需要及时的来干预的。像那种化学性的纽扣，它受到咱们酸碱的这种腐蚀了之后的话，有可能它这些就是内容物会释放到咱们肠管里边来，造成肠黏膜的损伤，甚至穿孔的。所以说有异物食入的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来充分评估的。
1: 这个小宝宝们的口欲期真的是让人觉得这个又疼又爱哈、这个孩子们小的时候一个必须的发育过程，但是家长一定要去监管好了，看好自己的孩子，千万不要发生这种误吞误食的这种情况哈。一般您觉得给大家一些建议，这个居家防护的时候咱们怎么来减少儿童外科意外伤害呢？
0: 其实如果说小宝宝从3个月开始会翻身了之后的话呢，防跌落伤是很重要的。咱们可以在咱们宝宝常规玩的这个区域里边，或者床上都加上专门的防护栏杆。还有呢，就是说一定是把家里边这些小的玩具收起来，孩子们玩的都建议是大颗粒的东西啊，就是像这种小的玩具的零件呀、磁力珠呀，或者小纽扣电池呀，这些就是能不在家里放置的话呢，最好不要放置，束之高阁，或者是咱们把这些的话呢，就是说专门，因为有时候老大就是爱玩这些嘛，然后的话把老大的东西专门放在他能够得到的地方，但是不要让小的能够到。还有就是在咱们就是孩子玩的过程中，像孩子们现在很多的运动，像汽车呀滑板呀等等，这些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护的。
1: 好，也非常感谢申主任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1个小时特别细致的科普，也帮助各位家长理清了挂号的难题。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总结一下，但凡孩子比方有包块外伤、畸形、剧烈的腹痛、梗阻、便血，甚至是这个私处发液异常的，我们说优先要考虑的是挂小儿外科。那发烧、咳嗽、腹泻这类全身性的炎症为主的，优先是普通的儿科哈。儿童的外科疾病其实是最怕大家拖延的，尤其我们说到这个嵌顿疝啊、阑尾炎啊、消化道异物啊，大家一定要早判断、早就诊，少给孩子受一些罪。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申主任给大家带来这么详细周全的科普知识，希望下次有时间再次邀请申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做出更多的关于小儿外科方面的科普知识，感谢您。
0: 感谢大家，咱们有机会再见。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医科张海中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 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那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方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方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都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手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感谢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下午好。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李园长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文园长。
0: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幼儿园小朋友啊也需要的这个社交。其实作为很多家长来说，说幼儿园的孩子也需要社交吗？这个社交啊，就仅仅
1: 是
0: 说，对，是说要交这个幼儿园的好朋友，就仅仅是这个吗？其实不是，是吧，李院长？它包含很多内容。
1: 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一点是核心啊。其实什么是儿童社交能力呢？简单来说就几点。第一个呢，孩子能不能交上朋友，他能不能和朋友相处的愉快，能不能正确的解决和朋友之间的这些冲突？简单的说，对于孩子来说，他的社交就是这几点。
0: 哦，那这些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也是挺复杂的事情，
1: 也是不容易的。
0: 是的，有很多小朋友进入到幼儿园之后哈，可能其他的，比如说在吃啊、喝啊、睡觉啊，或者跟老师的相处过程当中都没啥问题，但是可能会跟幼儿园的小朋友会出现一些我们所谓的，比如说小小的冲突啊，或者是一说小小的矛盾也好啊，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出现这样问题，家长就着急，就会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是吧？
1: 现在是随着咱们年轻的家长的，对教育的关注啊，然后对孩子的这个成长的一个关注啊，年轻的家长其实特别关心孩子这个社交问题，随着咱们新学期的这个开学将近吧，陆陆续续的就会有家长咨询，哎呀，我们家孩子吃饭不行啊，睡觉不行啊，但是其中挺集中的啊，我们孩子胆小。然后另一位家长，另一类型的家长就是我们孩子爱打人，这两种都是社交问题，就是
0: 都有担心，
1: 也着急，打人的也着急，
0: 都有担心。说我们上了幼儿园之后，会不会就是不太适应这个过程，是吧？
1: 对。
0: 那我们就来说说吧，我们先一个一个说吧，就说说我们，比如说有的孩子相对来说胆儿小一点啊，有的小朋友可能会，哎呀，谁谁谁，比如不跟我玩了，或者弄着弄着，哎，小朋友之间，哎，不是特别开心了。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般家长需要怎么跟孩子，其实很多家长是我跟孩子吧，其实也说，然后呢也引导，但是会发现孩子太小，有时候这个交流不是很通畅。
1: 首先呢，咱们就是明确一点吧，社交能力其实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幼儿园这个阶段是孩子他首次接触集体活动，他在跟同龄人之间首次有了一些更多的互动啊、学习呀、合作呀，这中间就包括解决的这个冲突啊，其实也是孩子未来他的这个人际关系的一个基础。孩子呢进入幼儿园之后，其实就进入了一个小社会，
0: 对，
1: 也有他们这个江湖。
0: 是的，是的。
1: 那社交冲突就在所难免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在冲突当中会有一些技巧，就是让孩子怎么去化解这些矛盾，或者是将要面对的这个幼儿园生活这个矛盾，我们家长给孩子什么支持啊？我们说一些小小的案例，都是幼儿园阶段呀，或者是刚刚升入小学这个低年级孩子这个将会遇到的。
0: 那我们就先说说吧，孩子经常说谁谁不跟我玩了，或者怎么怎么样。有小朋友说妈妈谁谁不跟我玩了，妈妈说没事儿，他不跟你玩，别人跟你玩。
1: 是不是那个您的孩子
0: 曾经

0: 有这样的问题啊。就
1: 这个一听这个解答就特别娴熟，特别熟练，而且好多家长都会这么说。
0: 对，作为家长来说，
1: 玩别玩啊，别人玩。
0: 对，那么多小朋友呢，他不跟你玩，别人跟你玩啊。妈妈给你找一个小伙伴。
1: 其实这也是一种解决的思路啊，也
0: 啊，这也是一个解决，
1: 也没有绝，也没有非常的错误。但是其实，我们每个孩子性格不一样，而且呢，他出现的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对于孩子来说真的很重要？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了解的，而不是站在咱们家长的这个角度啊，那个一句话就否那个给孩子就说那个还回去了。也许这个小朋友他说的这个小朋友在他那个心中很重要，他很想跟人家玩啊，那可人就不跟他玩，怎么办呢？就是。很多小朋友都会问这样的问题，我的孩子小时候也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作为妈妈也那样回答过他，他不跟你玩，别人跟你玩啊。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就是妈妈小的时候哈，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如果大家现在真的是就可能不想你的这个游戏的加入，那我们自己玩也行。或者说那可能当时他就是只想一个人玩，那你想玩的时候你也可以拒绝别人，就首先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啊，这种交往呢，别人拒绝你或者是不想跟你玩啊，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很正常的事儿。那如果那小朋友我就是特别想跟他玩，好，那我们引导孩子，那我们试试观察一下，看看这些小朋友都在玩什么呀。你领着他一起去，我们到旁边观察观察，适时的去加入。这些呢，我们都需要根据孩子不同的这个性格，我们在当下那个案例呢，去观察孩子。
0: 那这个就是说，需要我们家长做一个这种介入吗？比如说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在一起玩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是不在身边的。
1: 对。
0: 那我们家长是可以假设一些场景，然后告诉孩子怎么做，是吧？
1: 对，我们是可以模拟一些这样的场景。就是现在为什么很多家长担心，哎呀，我们孩子上幼儿园挨打怎么办呀？打人怎么办呀？这个核心都是因为他没有在孩子身边。那三岁之前呢，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带着咱们孩子，有的时候在外面孩子发生冲突了也好，或者是遇到刚才那谁谁不跟我玩呢，家长就领着去了，哎，你们别这样，一块玩啊，大家都是好朋友啊。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孩子上了幼儿园家长就担忧了呀？因为他不在身边了。所以孩子社交问题的核心一定是孩子真的是自己解决处理这些问题。
0: 我们教给孩子一些
1: 办法，
0: 办法让
1: 我们可以说一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孩子。
0: 是的，那比如说幼儿园也经常会出现，就是小朋友之间你推我搡，然后不小心有的时候就是打起来了，是吧？
1: 谁打我？
0: 对，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就基本上我感觉可能是天天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每天都会有。其实这是一个真的是挺需要关注的问题。不管什么原因，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告诉孩子，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如果你感觉到你被攻击了啊，你在没有妨碍他人的情况下，这个小朋友攻击我了，冒犯到我了，那你就要大声地说，不许推人，不许打人，要很大的声音，要让老师听见，这个是我们要告诉孩子的。而不是让孩子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不吭声啊，或者是隐忍着回家之后再跟爸爸妈妈说啊，再回忆起来晚上那个白天的事儿。小朋友通常都是在晚上回去哈，睡觉的这个前面这段时间，因为都是父母呀跟我们的孩子独处，他这个时候内心呢就是就比较脆弱。他就能回忆起来好多白天的事儿。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当中也是挺晚了，也会接到家长的电话，家长一听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打人了呀，怎么就打我们了呀，就着急，
0: 就哄睡之前，
1: 对，这个
0: 容易回想起来，
1: 回忆起来啊。所以我们首先要告诉孩子，如果你感受到了就被攻击了，是打我了，你就要说不许推人，不许打人，让老师听见。要教会孩子去寻求老师的帮助。
0: 那如果说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可能就是脾气上来了，他就是得有一阵儿就是这个状态，
1: 就是得打人，
0: 对，
1: 挨打了。
0: 对，
1: 那我们赶紧跑到有老师的这个身边，还是要引导孩子寻求大人的帮助。寻求大人的帮助。我们在家里也可以模拟一下这样的这个场景啊。那妈妈扮演推你的小朋友，试试看你怎么做。 这就比较适用于家长有的说的，哎，我们家孩子胆子小，别人推他，别人抢他什么玩具，他都不说话。
0: 嗯，
1: 那我们模拟一下这个场景。
0: 交给小朋友们，可以找老师的这个帮助。
1: 帮助啊。
0: 嗯，但是其实就是有的家长吧，会觉得说孩子之间的这个，比如说推推搡搡啊，或者不小心因为什么事情就本来还好着呢，结果给打起来了。对，有的家长也觉得说这可能就比较正常，可能就是容易忽视。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握好一个什么样的度呢？因为有的家长，比如说特别容易着急啊，谁谁又打了我们家孩子，一下冲到幼儿园，就要去找老师、找园长。而后来你会发现，孩子之间他好像就又好了，就又玩开了。
1: 大人就给他直接就定性了，就是打人了，就是欺负人了。
0: 对
1: 啊，首先我们要承认，其实人类呢天生都是有这个攻击性的，就哪怕成人的世界也会发生一些肢体的冲突，所以我们需要让孩子知道，暴力它绝不是解决问题的这个恰当的方式。
0: 提前给孩子讲，
1: 对，提前给孩子讲。那回到孩子这个问题上来说呢，所有的孩子其实他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这个攻击行为。
0: 嗯，
1: 或多或少的会有。
0: 其实有的小朋友是这样，他玩着玩着东西吧，有的小朋友他就来了，就把他玩具，比如说他就拿走了。然后另一个玩着的小朋友呢，他可能
1: 莫名其妙的就两人就好像我们就是冲突了，就是打架了，
0: 对，就抢回来。
1: 其实这些行为，他的本质都是孩子在渴望社交。都是孩子在渴望，他想交朋友，但是他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比如一两岁的小朋友，一两岁的宝宝，他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就是不能理解别人的感受，这是正常的发育发展的阶段。
0: 也就是说，他想要那个玩具，
1: 他就会
0: 直接拿过来。
1: 一两岁嘛，他不会说，不会表达。
0: 对，
1: 那我看到了，我就是想把它拿过来。这是这个年龄段孩子正常的一个发展阶段。所以通常就是。大人也好，我们也不要给孩子去就是上纲上线的这么小的一个
0: 定性了，
1: 就定性了。你看他又打人，又欺负我们家孩子
0: 啊！对，
1: 这都是不可取的啊！在这个时期，他们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就会推打任何阻碍他的人。
0: 哦，只要是你不让我拿，
1: 哎，对，就不管是小朋友，爸爸妈妈也会。
0: 我就是要拿这个积木，
1: 我就要拿。还有的小宝宝呢，就是。保护自己的这个地盘儿，什么叫地盘儿呢？我的玩具啊，我现在活动的这个范围，那都是我的地盘儿。我就要就是攻击入侵者。什么是攻击入侵者呢？就可能爸爸妈妈来了，或者是哥哥姐姐来了呀，对他来说都算侵犯我的这个地盘了。这是他年龄发育的一个特点。通常呢，稍微大一点，3岁、4岁之后，那大部分的孩子是可以理解别人的感受了。3岁正好我们上幼儿园的这个阶段，那我们提前就要在家里给孩子做好这个功课啊，做好这个功课，给孩子去讲像我们刚才说的模拟这些你可能会遇见的一些场景啊其实也会有可能会这个伤害到他人的一些情况。有的小朋友真的动起手来啊，他没轻没重的，
0: 对
1: 啊，
0: 是
1: 力气特别大，比如说会打人呀，然后攻击的言语的攻击呀因为我们这个大脑的前额叶皮层的主要就是负责理性的一个思维，一个自我控制。但是孩子这个阶段的小朋友，他的这个前额叶还没有发育成熟，真正发育成熟要20几岁。
0: 哇，那么大了才能发育成熟。
1: 所以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嘛，包括大一点的孩子，他都不能像大人那样去经过深思熟虑才做一些事情，他在行为上就是容易冲动的。不是说他有意的就要狠狠的就怎么样啊，去打人。
0: 听您这么说，我觉得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就一下就释然了，就说我的孩子，其实我们经常会觉得说孩子到初高中了都挺大了，
1: 怎么都管不了
0: 啊，怎么还那么冲动？
1: 太了呀，冲动啊！
0: 对，
1: 他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就是发育成熟，像成年人一样啊。
0: 特别是我们幼儿园的小宝宝。我们家长其实就是关注孩子这一点，我们觉得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要了解孩子的这个生长的过程，一些正常的一些情况，就是别把这个事情过于的放大。有的时候过于
1: 的定义，
0: 对，过于的放大、过于定义之后，你就不自觉的会进入到一种紧张或焦虑的一个状态。
1: 好多那个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胆小的小朋友啊，挨过打的小朋友，这些家长就特别担心。你看这谁谁打我们，他们家都不管，他们家 都那个一点都不着急。
0: 嗯，
1: 你放心，打人的家长也很着急。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他着急什么？他着急孩子总打人，那在幼儿园、在学校没有人跟他做朋友，
0: 对对对
1: 啊。都是一些社交的常见的一些问题。
0: 嗯，所以小朋友的社交其实跟我们大人想象的不是特别一样。那么在这个社交的过程当中，需要我们大人的介入，需要我们大人的引导，但是又不能我们大人过多的一个干涉
1: 去干涉。
0: 嗯、
1: 啊、
0: 所以需要
1: 就是在冲突中去学会社交的。
0: 哎，对，需要小朋友们在不断的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学会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交朋友。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幼儿园的小朋友哈，怎么样来交朋友？这其实也是孩子社交的第一课。我们邀请到新千气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跟大家来分享。刚才说到了，其实社交这个事情，不仅仅是我们大人想的交朋友这一件事儿，包括我们怎么样学习合作呀，我们怎么样来学习集体生活呀，或者是说我们发生了小冲突之后我们怎么样来解决呀，这些都是我们小朋友在社交过程当中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一些技能。刚才说到了幼儿园的小朋友推我呀打我呀这个问题，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帮助孩子一起来找到办法来解决。还有的小朋友会出现比如说这个
1: 抢
0: 对抢玩具
1: 就常见，
0: 对，经常因为抢玩具然后就发生冲突了，是吧？
1: 对，
0: 遇到这种抢玩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孩子可以首先做什么，怎么说什么？
1: 作为家长来说，我们要告诉孩子，如果你正在玩，有的小朋友过来抢，那你就要说抢玩具不对，谁先拿到谁先玩。或者我在玩，你要想玩你要告诉我，直接拿走是不对的，这些话妈妈都是支持你表达的，都是可以去说的。因为真的是尤其是刚上幼儿园的这个小朋友啊，他们的规则意识还没有建立，没有建立这个前期，就会有小朋友去不会表达，然后去抢别人的这个玩具。那么我们需要引导孩子就真正的分享，我们不是要让这个乖孩子牺牲比如说我他硬要玩，那
0: 我就给他，
1: 我明明也想，那算了吧，你先玩吧。我们不是要牺牲这个乖孩子的，那分享我们就是要彼此都快乐。都是，这是彼此很快乐的权责。保护自己的东西，那我们也是合理的这个权利。我们这些都是要引导孩子教会孩子的。
0: 那如果就是碰到那种比如说我就是要硬抢，然后我抢走了，然后有的小朋友可能抢不过就会哭嘛，
1: 会的。
0: 或者说会找老师求助，是吧？
1: 我们就要让孩子寻求老师的帮助，让他知道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
0: 我们其实也要告诉我们自己的孩子，就是当你愿意分享的时候你再分享，
1: 对，
0: 而不是说不想分享的时候也要硬分享。
1: 我也硬要，我因为他比我更厉害呀，他比我更强大呀，那我就要给他。那我们也可以给孩子一些教会孩子一些建议啊，我们商量着，我们交换玩可以吗？一会儿我们再换过来可以吗？我们把这些可以帮助到孩子的一些这些情景啊，都反复的去让他去锻炼，去他让他认识到，我们都在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其实是解决社交问题的这个核心。
0: 好，我们教给孩子怎么样能够在
1: 商量去解决，
0: 在抢玩具的过程当中还能够友好的，我们都玩这个玩具，
1: 对，保护自己，然后友好的解决问题。
0: 是的，其实就是我们大人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小朋友之间他的这种所谓的冲突，孩子其实他都是为了要
1: 交朋友，
0: 对，要交朋友，要玩这个东西。
1: 大人不要觉得他过来抢或者他怎么样，
0: 欺负
1: 就是打我就欺负我不要有这种想法，时间长了就是让孩子感觉到也会成了这种就受害者心态，是吧？
0: 其实小朋友他不是这种恶意，他就是想跟另外一个小朋友玩。我记得之前您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就是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他要摸一下其他的小朋友，或者说打一下其他小朋友，他其实也是想跟这个小朋友玩，但是他可能就是这个方式会让我们觉得，会让有的小朋友觉得说，哎呀，你看你又打我了，然后回家可能跟家长一说，家长说怎么又打我们孩子了，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如果我们家长发现我们自己家的小朋友会有这种想交朋友，然后他就会通过动手的方式，那我们其实也可以跟我们自己的孩子来进行适当的引导。我们想跟小朋友玩，我们可以
1: 应该怎么说，表达
0: 说什么，
1: 你如果这样别人不喜欢你，别人不想跟你玩，
0: 那比如说我们的孩子确实是这种情况，我们家长可以怎么跟孩子说？
1: 您说就是确实存在
0: 去打别的小朋友，
1: 争抢别人的
0: 对，我就是其实想跟你玩，但我就抢你玩具。
1: 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可以立即的叫停我们今天就终止，那我们回家回家之后我们想一想 然后我们一起讨论一下为什么今天我们在下面跟小朋友玩的挺愉快的时候，妈妈让把你带回来呢？
0: 嗯，
1: 你的这种行为破坏了这个规则，让别人不喜欢你这样加入，那我们应该怎么做？让孩子自己说一说，而不是当时就打孩子一顿或者特别不愉快的就终止了这个事儿。
0: 嗯，
1: 那孩子也没有不会从这个过程中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其实及时的就是叫停制止或者是冷静一会儿。这些行为都是可以去采取的啊。
0: 而且我们家长要知道，不是说你今天告诉了孩子
1: 他就会记住
0: 了，他明天他就改了，他可能下一回他玩的时候
2: 他还是这样
0: 、那我们就需要反复不断地来进行这种讲道理也好，或者说帮助孩子一起
1: 要教给孩子的。
0: OK， 这是在幼儿园阶段，可能相对来说年龄小一点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出现刚才我们说的这一类的情况。那你比如说您还说到了这个孩子的社交也存在于就是一年级低年级的小朋友之间，
1: 刚上一年级的时候
0: 也出现一些这种小小的问题。那有的小朋友可能就会说，哎呀，其实这个问题我也会，然后我每次上课我都举手，我都特别热情的举手，但我发现老师，哎呀，就是老叫他，就不叫我，
1: 不叫我就不想举手了，
0: 对，我也不想回答了
1: 啊。
0: 老师叫我回答，我也不想回答，就有小情绪了
1: 啊。那我们要正面的去引导孩子，你能积极举手回答问题，哎，你特别值得表扬，妈妈表扬你。班上呀，几十个小朋友，几十个同学，大家是需要轮流。去等待的，那等哪次轮到你回答，你记得告诉妈妈。这句话为什么要告诉孩子呢？是因为作为家长，我们真的是要判断是不是存在孩子一直举手老师不叫他的这个真实的情况。如果真的是在这方面忽视了，那我们是要及时跟老师需要沟通的。所以告诉传递给他，下次你要是回答问题了，你回来告诉妈妈，你就可以作为家长，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频次来判断出来那孩子讲的这个事情是不是真实的。如果是确实存在老师不叫我们回答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跟老师沟通一下。这样呢，家长就是通过这个正确的引导去判断呢，实时的和老师沟通啊。
0: 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他会回来说老师不叫我怎么样，然后家长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我们也不应该只听比如说孩子一方面的这个回答或者说这个吐槽这个问题，我们其实也可以就是说及时的跟老师来进行沟通，看看我们孩子在学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究竟是一个什么状态，他有没有存在这个上课是他经常举手吗？
0: 我们是不是在哪一个年龄段，有的小朋友会把这个现实和他的想象会给混淆的，
1: 尤其是低年龄段的小朋友，幼儿园这个阶段他经常会把想象的说成现实。
0: 这个时候
1: 想象和现实混淆的。
0: 这时候我们家长其实就跟幼儿园的老师也好，或者是说一年级的老师也好，我们的这种及时沟通是很重要的。
1: 对，
0: 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情况吗？
1: 还有刚上幼儿园的这个小朋友啊，他也想玩，然后小朋友不想跟他玩。我想玩，妈妈，我想玩他的这个玩具，那他不让我玩。这其实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社交方面的一个困惑，
0: 他不知道该怎么样，
1: 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他内心有这种交往的期待，但是他被别人拒绝了，
0: 而对方不想跟他玩，
1: 他不知道后面怎么去再建立这种关系了，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苦恼了。那有的家长会说，哎呀，咱家不是有吗？不玩别玩了，回家玩。
0: 或者其实家没有没事儿，你幼儿园有什么玩具，妈给你买
1: 一买。其实当下那个玩具对他来说不重要，他是想跟小朋友建立这种友谊。就是这种内心的需求。那我作为家长，我们要正确的去引导孩子解决这个交往的这个需求啊。那你试试你用别的玩具换着跟他玩，好不好？你手里有什么，你去换着跟小朋友玩。我们也可以告诉那个小朋友，那你告诉你的这个好朋友，咱们家有一个我特别会拼这个小汽车，我拼的特别酷，那我拿来让你看看。这都是在主动的去建立友谊嘛。其实成年人之间建立友谊也是这样子的啊。然后还可以，那你在。

0: 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很想提供一些解决的方法，但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我们总是没有提供特别正确的这个方法哈。所以我们要知道，孩子他在这个社交的过程当中，他遇到的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通过不断的这种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才让孩子能够知道我怎么样跟其他孩子相处，或者说在这个集体过程当中相处，我才能相处得更好。
1: 对，就像您刚才说，这家长就是好像那个总是遇到这个问题，心里其实也是挺纠结，不知道怎么去跟孩子去解释去沟通啊。
0: 对，
1: 其实对于家长来说，我们也是要一遍一遍的反复的去运用就是方法或者是道理呢，那作为家长我们吸收到了之后，也要一次一次的去跟孩子去建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0: 是的是的，这个过程啊，需要我们家长有耐心有方法，然后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对，发现这个方法不太好用的时候，那我们其实还需要再变换更多的方法。因为有的小朋友，比如说我想起我朋友家孩子有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他的这个秩序感很强。就是你想你比如说今天要安排了什么什么事情吧，星期六，然后跟孩子沟通之后，就是家长如果要是说没有按照提前沟通的这个事情带着孩子做，然后孩子的情绪
1: 气氛
0: 对就不开心了，或者说本来咱们下一件事情咱们应该去吃火锅，哎呀，这样等火锅那人实在太多了，要不咱们今天吃烤鱼吧，有小朋友可能就在这个方面又不是很开心了。
1: 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这个问题，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家长可能会跟孩子商量，发现好像还商量不出来。
0: 对，
1: 家长会觉得这孩子这么不听话呀，就不能理解一下这个大人，就一下就把孩子定义到不听话的这个概念里了。
0: 还有的家长，
1: 刚才您说的，孩子秩序感特别强，他只是到了一个秩序的敏感期，就是他在那个阶段就是对秩序很敏感。比如说我脱下来的鞋，我就要把它摆得很整齐。
0: 对对对。
1: 你今天答应了我们，那我们就去这儿。那我今天我就得我先到这儿，我再另一个地方。
0: 我朋友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很无奈，他说：“这今天吃火锅
1: 没事儿，
0: 对，跟吃烤鱼这有什么区别吗？怎么就是商量不下来？
1: 孩子是到了秩序的敏感期了，
0: 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个时候就严格按照我们的这个列表来进行了，
1: 最好是。
0: 而且孩子他会跟我说孩子会问他妈妈，我们明天有什么样的安排。他有的时候他说，要不然我就先不把这个行程告诉他，他说比如说有变化，他说也还好处理。但是会发现孩子比如到星期六他很期待，然后今天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安排啊，然后说说完以后，
1: 遇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都理解啊，所以成年人我们的工作也比较繁忙，有的时候真的可能临时有一个加班，
0: 对，没按照那个列表，
1: 对，没有办法去按照这个事先商量好的去执行。那如果恰好孩子到了这个阶段，到了这个秩序的敏感期，那你也知道，如果没有按照这个时间去进行，他会不高兴。那好，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出两套方案？就像我们在工作当中一样，那这个方案不能推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立即启动另一个方案？那也可以，我们跟孩子是可以商量的。如果爸爸妈妈那天没事儿，我们去
0: 干嘛干嘛？
1: 如果要真的临时有点什么事儿，爸爸不能参加了，或者只能妈妈陪同你，咱们就不能去这个更远的地方玩，那我再带你。咱们再去商量一个其他的事儿，
0: 对对，
1: 是需要可以和孩子去商量去讨论的
0: 而不要说咱们做这个不是跟做那个一样吗？我这朋友就陷入到这个过程当中，
1: 思维啊。
0: 那我们的孩子的这个就是这个秩序比较有秩序的这个状态，大概是在什么年龄会出现？也是幼儿园吗？
1: 在4岁左右。
0: 那尽量我们在孩子这个年龄段，我们就按照他这个秩序来走。
1: 对，
0: 过了这个年龄就会好很多，
1: 孩子会有很多的这个敏感期就像同伴交往，他就是在这个时期就非常去渴望和同伴去交往。那他随着他的年龄的这个增长，他找到了同伴交往的一些技巧，或者是他随着他自我意识的形成，他知道了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不是在这个阶段那么渴望这个交往，问题也就过去了。
0: 好，所以这个问题啊，如果你们家也遇到了，可以试试李园长刚才说的方法。还有一部分小朋友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有的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今天迟到了，或者说上小学的小朋友今天也迟到了，其实他来的时候班里有同学啊，其实也不一定就是说是笑话他，就可能稀稀疏疏有

0: 有声音，然后这个小朋友他就会觉得说，哎呀，那你看我今天我来晚了，让同学又笑话我或者怎么样的，就
1: 更不愿意去了
0: 啊。对，下回我不想去了。嗯，
1: 首先我们要是跟孩子明确嘲笑别人是不对的，是很不礼貌的。
0: 嗯
1: 啊，就是这样的小朋友，那我们也可以不选择跟他做朋友，妈妈支持你。
0: 嗯，
1: 那如果你遇到的这种不礼貌的行为，
0: 嗯，
1: 那并不是我们自己不好，是嘲笑别人的这个行为不好。
0: 嗯
1: 啊，我们要给孩子建立一个是非观。
0: 嗯，那比如说有这个孩子他就会觉得说，那你别人嘲笑我了，我就觉得我其实也挺没面子的，是吧？我又
1: 会这样
0: 的。嗯，我不想去了，我不想怎么样。那这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劝劝孩子？
1: 首先我们要让孩子明确就是什么事情上嘲笑你了，这个原因要问清楚。
0: 嗯，
1: 有的事情还是挺严重的啊。
0: 嗯，
1: 我遇到过那个小朋友，这个因为身体上的一些缺陷吧，可能在幼儿园就是有过这种被嘲笑。
0: 嗯，
1: 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及时的需要跟老师去做沟通，需要老师去配合的。
0: 嗯，
1: 因为小朋友他
0: 有些不是特别懂，
1: 他对这些不明白。
0: 嗯，
1: 那我们就要告诉孩子什么行为就是不对的。
0: 嗯，
1: 是不被允许的。
0: 那如果说就是我说的这种，比如说上学迟到了或者上幼儿园迟到了，有的同学之间就稀稀疏疏出现这种声音，那我们需要跟我们自己的孩子怎么劝一劝他？
1: 我们问问孩子，你看你今天迟到了是不是耽误了一些老师怎么样怎样的活动啊，什么样什么的这个课程。嗯，你看挺有趣儿的，也挺遗憾的，是不是？
0: 嗯，
1: 你没有及时的跟小朋友一块儿参与活动，那我们总是不去，总是晚去。嗯，别人一早就去了，我们下午才去，那这个过程中就你没有小朋友经常跟你一起玩了呀。
0: 嗯，
1: 小朋友就不知道你是一个特别有趣儿的人了。
0: 嗯，
1: 那我们下次早一点，我们早早去跟大家一起参与活动。
0: 嗯，
1: 啊，你也就有朋友了。
0: 哎，
1: 其实这个晚到的这个事儿挺影响孩子的，因为就是像刚才我说的，他总是过了这个时间，大家一起玩的时间他才去。
0: 嗯，
1: 别的小朋友该吃饭了他才去。
0: 嗯，
1: 他就很难加入到这个社交的环境了。
0: 是这样的。他自己其实本身也会，小朋友也有面子是吧，也会觉得面子上挺挂不住的，大家其实都在那儿就很开心的学呀玩呀，然后他突然出现了。
1: 对，因为总迟到的。
0: 对，
1: 他今天来了，别的小朋友说，你看昨天我们都这样那个会做这个，你看你不会吧。
0: 对，他自己也觉得很尴尬很奇怪哈。
1: 教给孩子嘲笑别人是不对，你这样不礼貌，明天早一点咱们一起玩。
0: 对对对，好，这个方法很好啊。还有的小朋友比如说幼儿园表演，这个表演节目很正常哈，
1: 也很多。
0: 然后有的小朋友就是你邀请他一起上台表演，他就不上台。
1: 哎，每次都有这样的这个情况。
0: 对，就怎么哄怎么弄都不上台，有的家长没耐心了，然后就训孩子，
1: 就训孩子，孩子也挺没面子。
0: 对，
1: 其实根本是家长觉得很没面子。这样的情况也会有发生的。但是通常他都不会就是提前的我们预知，往往就可能当孩子第一次就是公开的这样的表现自己的时候，哎，你发现了孩子就是不愿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就是很极端的在这个去干涉孩子啊，
0: 就是说你必须得上台演。
1: 哎，这个是不可取的，因为如果这个孩子就是不上台的话，后期他会形成习惯性的在上台之前的这种哭闹，就很麻烦了啊。如果首次我们发现孩子有这种问题，那家长妈妈就要劝他啊，没关系，如果你今天暂时不想表演，那我们就做一个合格的小观众也可以。
0: 尊重孩子。
1: 对，回家之后我们好好的聊一聊这个事情，还是要鼓励孩子下一次积极的参与的。
0: 嗯，
1: 这个事情要跟孩子要聊通了。要聊清楚。不要当下就很气愤呐。因为家长觉得自己的面子，去逼着孩子就得演，就得怎样。
0: 是的是的。其实我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就是我们比如说在之前的彩排呀，或之前的这个上台过程当中，
1: 他都没事，
0: 都很顺利。然后比如说到最后的那种公开展演的时候，就说什么都不上台，然后家长就很急，然后孩子就哇哇哭。其实越是这样的话，他没有办法就是做到情绪平静的在台上再表演了。
1: 对，
0: 那我
1: 他也很紧张。
0: 对对对，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那不表演就不表演，我们就做在台下当个
1: 观众去鼓掌。
0: 哎，对，
1: 回去之后还是要把这个事情要跟孩子聊清楚的啊。也不能不了了之。不然很容易出现下一次再有这种情况，孩子还会用这个方法。我们要清楚为什么他就不想，是你害怕吗？ 啊，是什么原因？
0: 嗯，
1: 其实孩子跟老师的关系就是他未来和权威关系的一个缩影。那孩子跟同伴的关系就是未来他和同事朋友之间关系的这种雏形吧。
0: 哦，
1: 啊，孩子面对挫折和困难的这个态度就是他面对后面人生的态度。所以当孩子不管出现任何的问题啊，这种交往中的冲突，那么我们就把这种冲突当作契机，啊，转化成对孩子的这个教育的引导，这个是冲突的一个必要性。
0: 是的，嗯，我觉得在这儿也需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就是当我们的孩子遇到一些困难，他要退缩或者说他已经退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也要欣然的接受，并不是说我们一味的就是孩子他一定要往前冲，
1: 是
0: 吧？
1: 啊，我们永远是要和孩子站在一起去打败困难的。
0: 不要在这个时候指责他责备他，而是他如果真的做出了这样的选择，那我们就尊重他，跟他一起来做这样的选择就好了哈。FM 104

0: 教育总动员，感谢你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我们邀请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李文园长，跟我们幼儿阶段的这个家长来分享分享，我们小朋友们啊，怎么样在幼儿园里面交朋友，怎么样来进行社交。刚才我们说到了，孩子在社交的过程当中啊，会遇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情况啊，我们家长也不用担心，我们教给孩子更多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其实呢，就是有很多小朋友，他在跟孩子跟他同龄的小朋友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孩子之间他可能是天然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吸引力法则，是吧？两个小朋友可能就能玩得非常好啊。那么在遇到了一些比如说这个有冲突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是说当我们想加入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是不是需要提前先跟孩子来进行一些这个方方面面的一个演练？但是有的家长可能会说，哎呀，我也没法知道他在幼儿园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呀，那我们可以怎么样跟孩子提前的来进行这方面的演练呢？
1: 其实一些基本的需求和表达我们都是可以预设到的啊，比如说小朋友想跟这个小朋友一块玩啊，礼貌的表达你的需求，教给孩子学会说请、谢谢。我们模拟一个场景，你想玩别人的玩具，那你怎么说？我可以玩一下你的玩具吗？谢谢。这些话都是可以告诉孩子教会给他的。一个是呢，我们这样是培养孩子礼貌习惯啊，减少冲突，让同伴之间也更容易接纳。
0: 一般情况下其实小朋友们还是非常友好的，一旦我们这么说，我觉得孩子也很希望就是有更多的小朋友加入。
1: 而且孩子当你就是跟孩子进行这样的场景的一些练习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其实他是很需要的，他也很能接受啊，他很愿意学习这些方法。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跟同伴相处啊。加入游戏的时候别人都玩得特开心，他也想过去玩。
0: 对，
1: 那我们怎么跟那个孩子说呀？我们先观察观察，那你要想跟其他小朋友一块玩，我们看看别人玩什么呢，对不对？你会不会如果你也想玩，我们一起玩吗？你会发现很多在社交障碍的小朋友，就是他看着别人在玩一个游戏，他直接过去打断了，他就
0: 不会。对对对，
1: 其实他本能是想加入，他的本意是想加入，但是他不会去询问他用这些直接打断的方式。
0: 明白了
1: 其实他是不尊重这个游戏的规则的。
0: 是的，比如有的幼儿园的小朋友他在堆积木的过程当中，另一个
1: 就去给你
0: 推倒了，
1: 这种机会。
0: 对对，然后这个小朋友就哇就哭了。其实就是推倒的这个孩子他是想加入的。那我们家长要告诉孩子，如果你想加入，我们怎么说？
1: 就
0: 像刚才那样，是吧？
1: 你看像推倒的这个推倒积木的这个孩子，那老师可能晚上就会跟他的妈妈说，
0: 对，
1: 今天别人玩他上去就把这个积木就推倒了。
0: 对，
1: 所以妈妈肯定挺生气的。
0: 是的，是的，
1: 成年人知道你这种行为是不受别人喜欢的那我们不要一味的训他，你这样不对啊，你人别人玩好好的，你过去推，你怎么老捣乱呀、这孩子。我们问问他，你是不是也想跟小朋友一起玩，这个是问题的核心对于他来说
0: 而且
1: 下次你直接问一问。
0: 对，而且就是我们训孩子这个过程我们没有给提供解决方法，我们更多的是要提供你想怎么做，妈妈教你怎么做、
1: 妈妈教你怎么做
0: 然后你可以跟更多的小朋友一块儿玩，
1: 提高成功率，提高我们跟别人一起游戏的成功率。
0: 是的是的，这个过程很重要，这个我们家长也需要意识到，就是当孩子犯错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不能训他而是说你一味的训他其实
1: 没解决问题。
0: 对，只是就是可能情绪让你自己的情绪
1: 得到一个
0: 对对对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提供给孩子一个解决的方法。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学会拒绝。如果我们真的不想，
1: 对，真的有一些小朋友他相对来说敏感一点胆子小一点他遇到了可能比他个子高的或者是年龄比他大的这样的小朋友想要玩他的这个物品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教给孩子要拒绝，我现在还要玩呢，等一会儿再借给你，让孩子知道拒绝是我的正当的权利。我们都要培养孩子这个协商的这个意识。
0: 那我们的孩子被拒绝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要教给孩子，如果你被拒绝了
1: 也很正常。
0: 对，
1: 人家不喜欢的时候也很正常。所以这个我们都是要双方面都是要给孩子这个引导的
0: 好，谢谢李园长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 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5:03，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你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您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暑假已经过半了哈，高二升高三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有很多家庭呢陷入一种既焦虑又迷茫的一个状态。孩子马上开学，进入到了高三，进入到了一个备考的阶段。那么暑假剩下的这一个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过，怎么样来规划？今天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东校区的地理老师、高三年级的副主任杨天磊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杨老师呢，多年深耕高三教学和高考备考，我们今天就聚焦家长和孩子们最为头疼的实际问题，一个一个的来拆解，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准高三学生暑假的这个规划。杨老师，下午好。
1: 哎，下午好，晨曦。
0: 我们大家都觉得说高二升高三的这个暑假是最后的疯狂的一个冲刺期，甚至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哎呀，这是孩子弯道超车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阶段，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生死战场，恨不得说我们的孩子从早到晚天天都在学习，不浪费一丁点时间。您跟我们家长来分享一下，您作为多年的这个高三教学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师和高考备考非常经验丰富的老师，孩子们和家长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的这个假期定位，就这种猛冲刺的心态到底可不可取？
1: 哎，好的，晨曦，这个问题我感觉问的比较核心。首先我要说，这个把准高三的暑假当成冲刺期或者生死战，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区。高三是一个咱们说长达10个月的马拉松，它不是百米冲刺。如果你在暑假就把这个弦儿绷到极致了，那我觉得等到9月份正式开学，孩子大概率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就是身心俱疲提前厌学了，要么就是走到一半后劲儿不足，那中途崩盘。
0: 这都是我们非常不想看到的两种情况。
1: 对，我更愿意把这个暑假咱们定义为黄金蓄力期。为什么叫蓄力？是因为高三之前这个暑假是最后一段完全由学生自主掌控的时间，在学校里边那肯定是跟着学校走，被课程表考试这个推着走。但在暑假里边我们就可以停下来，让孩子回头看看自己哪里没有走稳，往前想想高三到底选择怎样的路径去走。我觉得真正拉开高三差距的，从来不是暑假刷了多少套卷子，而是我们提前定好了多少这个底层的咱们说秩序，包括学习节奏、知识框架、心理状态和我们的家庭氛围。我常跟学生说一句话，就是高三拼的不是谁最狠，而是谁最稳。稳的前提就是利用暑假把心态调整好，把目标理清晰，把习惯培养扎实。与其说盲目赶路，不如先校准方向，我觉得这才是暑假真正的价值。
0: 所以给我们家长和同学们也提了一个醒，这个假期我们要学习，我们也要规划学习，但是其实并不仅仅是学习，我们更多的可能在调整状态上也需要多下一些功夫。那我们家长可能就会问了，说既然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冲刺好像有点早，我也担心孩子提前然后开学之后后劲儿不足，那我这个假期我是不是可以彻底放松放松，其他事情我都可以先往后放一放。
1: 那当然不是了，
0: 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1: 对，
0: 是吧？
1: 这个咱们说的蓄力，它肯定不是躺平。我们说是有策略、有节奏的去准备。就像咱们运动员赛前热身的时候，它不是为了消耗体力，其实就是为了我们的激活身体，避免受伤。暑假的这个蓄力是在保持适度学习节奏的同时，我觉得要完成三件事儿。一个是复盘过去，找到知识的漏洞。第二个就是规划未来，明确高三的重点。第三个就是调整身心，储备长期作战的这种能量。这三件事做好了，开学才能无缝衔接高三复习，而不是一开学作业也没完成，然后学的东西 也都没记到脑子里边，手忙脚乱的去补欠账，
0: 节奏就乱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具体到学习上，就是我们孩子们在这个假期剩余的这个时间，准高三的孩子们，我们应该怎么做？比如说有些孩子其实对自己的这个学习规划还是蛮早的，就是买了一些全套的这种复习资料，就打算说我这个假期我就开始把我这高一高二学过的这从头到尾我要重新的复习一遍刷一遍，就是这种做法您推荐吗？
1: 我不是特别推荐，其实这就是我要提醒的这个第二个误区。
0: 嗯，
1: 我们叫做全盘硬啃，面面俱到。就是高三备考的核心智慧是取舍有度，啊，要达到精准的提分，而不是贪多求全。咱们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必须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0: 嗯，
1: 所以说我给大家一个三步走的战略。就是三个步骤，
0: 嗯，
1: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情况或者孩子的情况来操作。
0: 嗯，好，我们先说说第一步需要做什么。
1: 第一步我们说叫补短板。
0: 嗯，
1: 啊，它是肯定不是对所有薄弱学科进行地毯式的轰炸，就是要精准的锁定那些丢分最严重，并且我们能通过短期努力快速提分的模块。
0: 嗯，
1: 这个我们在教育学上称为最近发展区。通俗来讲就是孩子们蹦一蹦就能够得着处于似懂非懂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点，比如说数学学科当中相对套路比较固定的这个立体几何证明与计算，
0: 嗯，
1: 英语里边这个规律性比较强的阅读理解的细节题，语文作文我们就可以通过训练快速的去规范它的这个审题利益。
0: 嗯，
1: 当然每个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肯定不能说我去看一个视频呀或者教学呀就照搬，完全照搬他人的经验，要精准的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咱们这个核心的短板。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我觉得就是拿出咱们期末考试以及最近几次考试的这个错题本。
0: 嗯，
1: 一个是用红笔逐一标出高频的失分点，就是哪些知识点容易反复出错，哪些题型总是丢分，哪些错误就是由于基础不牢导致的而不是粗心导致的。这些红笔圈出来的顽固失分点，我觉得是咱们暑假至少要用60%的精力去专项突破的知识点。我觉得只有把这些有限的精力聚焦于咱们说这个叫性价比最高、投入产出比最高的板块上，我觉得才能避免什么都想补，结果到最后什么也补不好的，可以说低效的循环。
0: 嗯，
1: 让我们暑假的每一分钟复习都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分数增长。

0: 哎，这个方法真的很好用，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你又能够精准的找到自己的短板，同时又能够用自己最大的精力来把这个短板给补齐。其实有的孩子是这样，他在这个假期啊，他也很累，然后呢他做的题也挺多，你看上去他也很努力，但是好像他最后呈现的这个效果没那么好，是吧杨老师？
1: 对，
0: 这个有可能就是孩子们的这个方法不太正确。那我们家长如果发现你的孩子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不妨我们用刚才杨老师说到的方法，我们把之前做过的题出错的，还有我们错题本上的总结出来的高频的失分点，我们再重新复盘一下，我们再把这些题给吃透，补一补我们的短板，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要干什么呢？
1: 第二步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是把瘸腿的科目好好补一补，那第二步其实就是把自己优势的科目再抓一抓。这个第二步叫抓优势，抓优势的话不是说我们优势科目盲目的去刷特别难的题，而是要将其你看打造成我们在考场上也好，这个尤其是高考考场上叫稳定得分的基本盘，和心理层面的信心压舱石。我们发现这个优势学科一个是可能是保总分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高三非常苦非常累的这个学习环境下，让学生保持自我效能感，也就是成就感的一个关键的科目。暑假期间对优势科目一定要维护，但是它不需要大量的时间，重点是保温与结构化。我们建议每天固定安排30分钟的我们叫低强度低负荷的复习，比如说通过回顾知识体系，整理典型例题，就是保持思维手感和解题的一个感觉就可以了。比如说物理好的同学，他就可以跳出题海，静心的梳理一下，比如咱们比较难度比较大的力学、电学的思维导图，理清各个模型之间内在联系和适用条件。历史好的同学，比如说就可以跳出这些碎片化的记忆，以时间和专题去串联起宏观的线索，构建起一个这个立体化的认知框架。我觉得这种复习方式的核心目标就是稳中求进，确保咱们优势学科在高三一轮复习这种高强度滚动中不退化不生疏，始终保持在一个高位稳定的状态，同时也要保证咱们这个梳理把这零散的优势转化成可迁移的，咱们所说现在教学上说的学科素养，让孩子在面对一些新的题型的时候仍然可以去调用已有的这些知识和经验。更重要的是这些这个轻量化的维护能够使为其他的板块腾出更多的时间。咱们知道高三学习当中你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是在硬啃自己的弱科，
0: 对，
1: 所以说你的优势科目一定要在暑假要把它夯实牢了，把它夯实牢了，你在接下来高三的学习时间当中才能更多的把时间投入到你的弱科当中，避免因过度消耗在强项上而导致整体复习节奏的失衡，最终实现优势学科稳得住，短板学科咱们瘸腿学科能补上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0: 因为我们就是说老师经常跟孩子们说的，优势学科我们要保住你现有的状态，甚至说一点一点的提高，但是你的弱势学科是要更加投入更多的精力来把它提高上来的。因为我们会发现有些孩子可能觉得自己这个优势学科不用投入那么多的精力，然后呢可能也放松了，会发现优势学科也会出现下滑的一个情况。
1: 对，
0: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就是补短板，然后要抓优势。那我们第三步又该做什么呢？
1: 第三步我们叫做弃顽疾。就是有些知识点它确实非常非常难，咱们高中学过高中的其实都知道，有些比如说数学压轴题的最后一问
0: 基本上就是
1: 对
0: 太崩溃了。
1: 对，化学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难度比较大有竞赛级的这种拓展内容，比如说你基础确实是一般，短期内肯定是无法攻克了，所以说我们就要学会一定要学会主动的去放过这些知识点。注意它不是说完全放弃，它是说战略性的止损，把省下来的时间我们投入到性价比更高的中档题基础题上边，确保我们该拿的分一分不丢。一定要记住高考80%的题目是中低难度题，抓住这80%其实就 比大多数人都强了。
0: 是我们要调整这个观念，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会陷入到一个误区，说我得把这大题给啃出来，然后我这个差距就拉开了，是吧？我这分数就提高了。但是其实在这个阶段，前提是你前面的这个中低难度的题，你得确保一分不丢，你这个大题拿到分，你才可能跟其他同学拉开差距。如果前面你丢了分了，其实是属于这种得不偿失的，你再啃后面这个题哈。所以我们该放过的就要放过。当然有的孩子可能会说，杨老师你说的这个三步走吧，就是说到这个气完急，这个就觉得说，那万一我要是做出来了呢，那万一我要是考了呢，我是不是我还是不能就是说这么舍弃呢，就是有的孩子和家长就会很纠结。
1: 那确实很纠结。高考是选拔性考试，它不是说满分考试，它的本质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拿到最高分。很多同学都把高考当成一场学术竞赛，觉得只有把最难的题解出来才牛，才有本事。但现实是我们高考阅卷它只看结果，不管你的解题过程有多复杂，或者说甚至用悲壮来形容，如果你花一个小时去攻克一道十分的压轴题，但是你没有认真的审题，或者说前面忽略到了3到5分的基础题，那相当于你这10分有可能能拿到，但大多数的可能你是拿不到的。
0: 前面还丢了，
1: 对，前面还丢了15分，那得不偿失。
0: 对，
1: 暑假的任务，帮咱们建立这个分数优先级的意识，一定要先保基础，保完基础之后再攻中档题，最后再碰难题。形成这种思维，我们高三的复习效率会翻倍。当你把基础题和中档题练到什么程度，条件反射般的熟练度时，你自然会腾出更多的时间，考场时间和心理的这种充裕去应对难题。反之，如果说你前边题跳了好多，基础题没拿出来，你可能也没有心思去做这个难题去，到时候只会两头落空。
0: 对，
1: 另外我特别强调一下复盘的重要性，不要只顾着咱们做新题刷新题，一定要把旧题吃透了。
0: 很多孩子会陷入这个误区，就觉得说我要刷很多的题，就好像我这科我就能够满足自己的心理，说哎呀我今天学这科学的挺努力的哈，但其实效果不是特别的好。那说到这个复盘，我们的孩子在复盘的时候，有的孩子比如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复盘，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样复盘才能够更加的有效，您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用的复盘的工具或者是方法，跟孩子们和家长们来说说。
1: 有效的复盘工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溯日月星辰，
1: 下谈河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晚间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话说这个系列呢，跟您列位聊的是明朝奇案。今天节目当中啊，要给您分享的这两个案子，它都跟动物有关系。您比方说吧，这个节目的前半时段，咱们说的这起杀人案呢，就跟一只黑狗有着很大的关系。
1: 屠户周四的尸体是怎么被发现的？围观人群中哭得最伤心的女子到底是谁？为了锁定真凶，蒋知县采取了哪些切实可行的措施？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忠犬如何给主人报仇。
2: 话说事情发生在明朝洪武三十年，也就是公元1397年，地点呢是在当时江苏苏州府的吴江县。吴江县的东村啊，有这么一家肉铺，所卖的猪牛羊肉呢，都是屠户周四在早晨送过来。我们说这个周四送过来，不是说每星期啊单挑这个星期四给送肉，是这个屠户的名字啊叫周四。为了防止您这误会呢，我就发挥我这个唐山主播的优势，管他叫周四儿。这个周四儿啊，家里边养了一只大黑狗，每天呢跟这个周四儿是形影不离。不管是这个周四儿宰杀猪牛羊啊，还是说去给这个肉铺里边送肉啊，哎，这个黑狗啊都跟着。话说有这么一天，这个肉铺店主呢早早的就开了门了，但是心里边着急，就说这个周四儿人挺本分的，今儿怎么就掉了链子了呢？啊，没给来送肉啊，这不耽误我的买卖吗？心里边有点焦躁，于是啊在这个肉铺的大门口就向远处张望，翘首企盼了很长时间，还是没见周四的影子。刚想回去，忽然就见呢那条大黑狗冲着自己狂奔而来。这肉铺的这个掌柜的就琢磨着，你等着吧，黑狗后边就是周四儿。这周四儿来了，我肯定得说说他啊，来太晚了。可是啊，这个黑狗到了肉铺掌柜的面前了，周四儿却压根就没有出现。而这个黑狗呢，张嘴就咬住了这个店主的衣服，呜呜的哀叫。那个成语怎么说来着，叫如泣如诉，好像是在哭呢，也好像是在倾诉呢。哎呀，这个肉铺的掌柜的店老板也听不懂这个兽语啊，于是啊挥着手就驱赶出去，去去一边去，那周四儿呢咋还不来呀？嗨，我问了也白问，我也听不懂啊。结果呀，这个黑狗它就是不走，而且脸上一副是可怜兮兮的样子。这时候这个肉铺的掌柜的心里边可就动了，嗯，难不成是这个周四儿出了点什么事儿吗？啊，这个黑狗要拽着我去查看。就见这个黑狗低头哀鸣，眼巴巴的就瞧着这个店主，眼睛里边啊还有这个晶莹的液体，好像要哭了似的。于是这个店主呢说，这么着吧，如果真有事儿，你投钱带路吧。哎呦，这黑狗啊好像能够听懂人言，一听这话扭身就走，在前边缓缓而行。这个肉铺的掌柜的就跟在这个黑狗后边，这只黑狗呢走上这么十几步，扭头就瞧瞧看这个店主跟着没有。就这么着走了大概二里地，这条黑狗就在这么一座废弃的破庙前边就停下了。列位，这座庙啊已经是非常破了，压根就不知道修建于何年。这个庙前面呢有道路，后边啊是一条小河。因为洪武年间呢，当时有这个严格的法律规定，限制度牒的发放，庙里边早已经是没有僧人没有和尚了，因此这个庙已经荒废了。平时啊是一些乞丐到这个破庙这儿呢栖身。咱们说这条黑狗没有进庙，而是绕过这个庙到了庙后边那条小河那儿，这个肉铺的掌柜的也跟了过去。哎，你领着我来这儿干嘛呀？周四儿也没在这儿啊。这时候啊，就见这个黑狗纵身一跃，可就跳到河里边去了，往那个河中心就游过去了。 没过多久，提着不通的，把这么一具尸体啊给吊上岸来。店主上前观看，哎呦，这个尸体正是周四儿。这个周四儿呢，双手被绳子捆在身后，腰上啊还系着一块大石头呢。肉铺掌柜的见状大惊，赶紧跑回村里边，可了不得了，周四儿被人杀了，喊来了这个里长以及村众一块来查看。等到众人再聚到河畔的时候，就见这只黑狗啊蜷缩在周四的尸体的旁边，已经死了。说怎么死的呢？我们知道一个人呢，他如果是游泳的话啊，身子还是比较轻的，可如果是穿着衣服游泳，那身体可就沉了，你再加上腰间系着个大石头，肚子里边灌了一肚子水，你说这一条黑狗把这个人从河心里边啊给叼回来，那得费多大劲呢？呛了水了，这黑狗被呛死了。甭管是这个肉铺掌柜的还是里长，大家伙听说这只狗竟然是这么义气，这么忠诚，大家伙都是挺伤心的。里长就吩咐说，大家伙看好这个尸体啊，自己呢迅速赶往县衙去呈告去了。这当地的知县呢名字叫蒋全，这是江西南昌人，举人出身，此前呢在这个吴县当的是主簿，就是事发的这一年呢刚刚是升为了吴江的知县。地方志里边说这个蒋全呢评价其为叫聪明正直。蒋知县得到里长的呈告，马上带着衙役带着仵作赶到事发现场了。仵作检验尸体，就见这个死者周四儿嘴里边塞着破布呢，显然就是死者生前呢被人捆绑，防止他高呼乱叫，于是把这个破布呢塞到他嘴里边，身上啊还有棍棒伤，但是这些呢都不是致命伤，应该是死者生前遭受过殴打。捆绑死者的就是普通的棕绳，谁们家都有，因此不能够断定来自于何处。身上所系的那块大石头呢是河畔所常见的石头，因为被河水浸泡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即便那时候有点指纹什么的也不好破案。这个黑狗啊肺里边进水，叼死者上岸的时候用力过猛，已经被呛死了，即便这黑狗活着，估计让他指认呢也挺难的，更何况这黑狗已经死了呢。这物证没有，找找人证吧。在勘验尸体的时候，蒋知县呢就仔细观察周围看热闹的人群，希望从这其中啊找到什么线索。就见这个看热闹的大家伙呢表情各异，有的好奇的垫着脚尖呢，有的那个八卦的一边看呢一边跟街坊邻居就开始议论的，还有的呀胆小的躲在人群后边，更有一些心软的，有这个妇女在低声的哭泣。可是这里边有一个奇怪的啊，就是有这么一名少妇哭的是最为伤心，后来呀被一个男子拉拉扯扯就给拽走了。好，这处伏笔暂且不提，就说这个蒋知县带着仵作带着衙役已经是勘验完毕了，把当地的里长和贾长都叫过来询问情况。这么一问才知道，说这个庙啊早就废弃了，很少有人到这儿来，更何况根据这个推算呢，事发的时间应该是凌晨，就是大早起的，这周围就更没人了，没有目击者呀。根据这个里长就说了，说平常啊这儿就是有一些无家可归的乞丐呢躲避风雨，事发那天如果不是那条黑狗把这个肉铺的店主给引到河边，就压根就没人知道这儿曾经有人被杀害。蒋知县这儿挺心细的，在这个破庙当中观察了每一个角落，他就发现庙后边有这么一堆废弃的砖瓦，这个砖瓦呀好似被人翻动过。庙前的空场地呢有这个用石块搭成的简易的炉灶，这位蒋知县拿个树枝呢就拨弄这个柴灰，都是有生活经验的人呢一瞧就知道昨天还有人在这烧饭呢。那么谁翻动了砖瓦，谁在这烧的饭呢？他们有可能就是目击者，甚至他们有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了。根据这个里长和贾长说呀，说您放心，没别人啊，就是那些乞丐们，但是您说到底是谁，这我们可不知道了。大家伙都在猜测杀人的是不是乞丐呢，要是乞丐的话那更难办了，居无定所，一发现这个县的老爷带着衙役带着仵作到现场了， 他们得到风声啊，肯定就要跑了。如果这个乞丐畏罪潜逃了，所有线索那可就全断了。基于这样的认知呢，这位蒋知县当即就采取措施了。首先呢，我让你跑不了。有朋友说，那不可能啊，即便是一个村儿，你想把这个村儿围起来那都太难了。哎，关键是当地这个地区啊，这个地势啊，这个地貌啊，太好封锁了。因为这个东村啊，是太湖上的一个岛，这个岛呢是太湖上的第一大岛，离当地的县城吴江县很近，15里地，但是孤悬在太湖之中，离岸边最近的地方啊也有7里地，你说你游过去那累死你。当时啊没有修这个跨湖大桥，岛上居民呢，如果你想出去办点事儿，或者去到这县城里边，必须是乘坐渡船。岛上居民很多，又远离县城，为了方便管理呢，朝廷在这个岛啊设有巡检司，派了40名工兵就管辖这一片。列位，我们说这个工兵不是起地雷的那个工兵啊，而是弓箭手的弓。现在既然岛上发生人命要案了，官府这儿严加通缉，蒋知县这儿就通知巡检了，严防各个渡口，尤其是不能放那个乞丐出岛。第二点呢，就是清查乞丐。按照明朝的制度啊，这个乞丐是有专门的户籍的，这称之为叫丐户。为了方便管理呢，各个府县都设有这个丐头一职。丐头啊，还不是官府设置的职位，是由这个乞丐们推举的。一说到这个丐头，说到乞丐们推举，您马上脑子里边啊，唰唰唰唰，闪现出了很多的影视剧，比方说武状元苏乞儿吧，周星驰演的，学会了本事以后拿到打狗棒，假装老帮主啊，这鬼魂上身了，然后他就被推举为丐帮帮主了。
3: 欺公半死，谁敢放风？我当年定下的帮规，任何弟子破了莲花落阵都有资格当帮主，你们是不是全忘记了？丐帮之所以能成为天下第一大帮，全因为团结两个字。我侯某当年留下根打狗棒的目的，只是留给大家作为纪念，棒子本身并不代表什么，但是你们这些蠢材居然当宝，还为了争夺它弄得丐帮四分五裂，5年没有帮主在位，你们惭不惭愧？苏三现在把棒子打断，以后大家没得争了，还是有功没有过。这个年轻人虽然资历低，但是天才和以聪明绝顶，还是我侯某人的传人侯日进亲手提拔，只要对付他就是对付我。你们不只是要选他当帮主，还要叫出你们的爱心来爱护他、关怀他，常常请他引他，那我侯某人在天之灵定会保佑丐帮生意兴隆，千秋万世。
4: 侯先生谢恩，侯先生参见帮主。
2: 更有名的丐帮帮主是谁呢？还有这个《射雕》里边洪七公，
5: 帮主，参见帮主。
6: 参见帮主。哼，亏你们还记得我是帮主，记不记得我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叫你们和睦相处，守望相助，你们难道都不记得了吗？短短半年的时间，居然搞成这个样。帮主，不要再说了，你们先出去吧。现在最要紧的是救那些受伤的弟兄。然后再回到这儿来听候我的发落。
5: 是是，
2: 当然了，明朝现实当中这个丐帮啊，可没有什么绝世的武功啊。这个丐头啊，就是负责领导这些乞丐。怎么领导呢？一会儿再给您说。话说这个知县把这个丐头啊，就给叫过来了，说你现在就去给我查去啊，就在前两天在那座破庙里边躲避风雨，以及在庙前面做饭的乞丐究竟是谁？我给你10天的时间，10天之内你给我找来了，这个事儿就算结了。你这个丐头当的呀，还是很有作用的，还是很称职的。10天之内你要是给我找不着，那你等着吧。这乞丐头一听，哪用得了10天呢？出去仅用了3天，就把这个嫌疑人呢给送到大堂之上了。蒋知县一瞧，这办事效率挺高啊，我呀也不会亏待你的。来人，赏200文钱。哎呦，这个丐头啊高高兴兴双手接过去，感谢大老爷。拿着200文钱出了县衙，嘴里边可就嘀咕了，就开始骂了。呸，这个小气鬼啊，才赏我200文钱，干嘛呢？打发叫花子呢？ 哎，不对啊，我这就是叫花子，切，谁想要啊？出门以后，直接把这200文钱呢，就赏给众乞丐了。天女散花，大家伙捡去吧，我才不要呢。有朋友说，你这是乞丐头，但是你也是要饭的呀，要饭的嫌饭馊，嫌钱少吗？列位，人这丐头啊，还真就是嫌钱少。他为什么看不上这200文钱呢？这丐头名义上是乞丐，实际上啊，有很大的这个势力。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您说过啊，在封建社会，这个丐帮是真实存在的。本地乞丐四处乞讨，你必须给这个丐头啊月钱，一个月你就是给多少钱，或者是按天你每一单呢孝敬给丐头多少文钱。外地来了乞丐到这儿来行乞了，丐头是有权说，我让你在这要饭，或者不让你在这要，要的话我抽成是多少，权力相当大呢。如果遇上这个特别恶劣的天气，这丐头你可是有责任的啊，弄大锅让这些乞丐啊有饭吃。所以说这个丐头呢，在乞丐当中地位特别高。

0: 有的时候啊，就到外边去勒索去了。谁们家这个新买卖刚开张了，一大堆乞丐直接就围过去，给您道喜了。说是道喜，就是来要钱了。你敢不给，我们站在你门口唱喜歌，你一天呢什么也卖不出去。想表达的是什么呢？盖头啊，经常接受乞丐的长利钱，非常富有。拿到钱以后啊，有的时候呢放高利贷去，还有的呢经营地下赌场啊，开设妓院呢，啊，经商盈利呀。咱不敢说富可敌国，但是这区区的200文，人压根是瞧不上的。反正县的老爷交给我的活儿，我给你办完了，200文钱我也不要，我走了。
1: 盖头揪出来的嫌疑人是不是真的杀人凶手？蒋知县安插在丐帮里的亲信了解到了哪些有价值的线索？农妇赵氏说出了怎样一个惊天大秘密？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忠犬如何给主人报仇》。
0: 不说这个盖头，单说这个蒋知县，提审这几名乞丐了，说来交代吧，是不是你们杀的人呢？这乞丐们一听，这可是要了亲命的罪过，谁肯承认呢？任凭蒋知县软硬兼施，就是不承认。人家说呀，跟我们没关系。说大老爷，您说这个周四，说这个屠夫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呢不敢杀人。如果是杀人的话，以我们的身份，肯定是要谋财的，对吧？我们有了钱，谁还出去要饭呢？怎么可能在半道上就去杀人呢？反正巧舌如簧，一连串的抵赖呀，弄得这个蒋知县呢也没主意了，问不出一个所以然。蒋知县这一想，行了，看我给你来一个引蛇出洞吧，把他们先关押起来，我去找找别的线索。这几个乞丐就被关到一块儿了，关到这个监狱里边了。然后呢，这个蒋知县找来一个亲信，脸上啊也是给他弄黑了，然后啊跟这些乞丐就关到一块儿了。其实这个县的老爷为什么安插亲信呢？就是看私下里边这些乞丐们到底说什么。果然这个乞丐们就开始啊说一些事儿了，什么农妇赵氏说本来什么艳遇，说就怪谁谁谁下手太狠了，好事没干成吧，惹了一身骚，现在被关到这儿来了。这个亲信回去跟县的老爷一说，蒋知县一听，农妇赵氏在现场的时候倒是有一个村妇哭得特别伤心，难不成那就是赵氏吗？去把那个女子给我押过来。本来这个女的呢，在明朝在清朝是不能够上大堂的，但是涉及到人命案了，把这个农妇赵氏提审到堂，农妇一五一十的就开始交代了。这时候事情可就有了转机了。怎么回事呢？根据这个农妇交代，说自个儿娘家呀就住在离东村3里外的简村，时常呢就回到娘家跟这个嫂子呢一块聊个天什么的。结果有这么一回呢，下地的时候，这个赵氏啊掏了一窝鸟蛋，自己先煮了俩，哎呦滋味挺好，把剩余的这个鸟蛋放在一个包袱皮里边包好了，送到娘家孝敬母亲。他母亲吃完以后啊神清气爽，就觉得闺女很孝顺，心里边啊惦记着自个儿呢。女儿也回来了，娘儿俩聊得挺高兴。结果聊得太晚了，这当母亲的说，你今儿别回去了，就住这儿吧，明儿一大早让你哥哥送你回去。赵氏就说了，不行，我来的时候啊没跟我丈夫说，没事啊，就这2-3里地的，我就回去吧。天黑呢不好走路，走到这个破庙跟前的时候，看见有几个乞丐啊在庙前正生着篝火呢，于是就过去啊向这个乞丐讨火，说您给我一树枝，我举着呀当火把，我照着路。这些乞丐们一瞧，呵，小美人儿啊，大晚上到这儿来，是不是想找个小和尚约会呀？这是一个破庙，没和尚，就我们哥几个，陪我们吧，保证让你满意呀。赵氏虽然是农妇，但是人家是良家妇女，怎么忍受得了这样的语言呢？破口大骂。那么这几个乞丐可就被骂得窜火了，说是给我装什么贞洁烈妇啊，啊，如今你是来得了走不了啊。 这些乞丐们一拥而上，把这个赵氏呢牢牢的就摁住了。赵氏这就拼命的喊呐，拼命的抓呀，康康一口把其中一个乞丐啊那个手腕还给咬破了。这些乞丐们怕赵氏喊引来人，从地上拿起来这个土了咖了塞到这个赵氏嘴里边，七手八脚的把他衣服就全给脱了。赵氏这用尽全身力气还在挣扎呢，那个被咬手的乞丐呀就用赵氏的裤腰带直接勒住赵氏的脖子，勒了一小会儿，赵氏不挣扎了，没动静了。这些乞丐吓坏了，拿手一趟赵氏的这个鼻子，坏了，不出气儿了，死了。哎呦，这些乞丐们可慌了啊，把这个赵氏的尸体呢给抬入破庙后院，正好这儿有很多这个砖瓦呀，就用砖瓦呢把这个赵氏的尸体掩盖起来，拿着赵氏的衣服啊腰带呀就全跑了。乞丐们逃窜而去，到了夜半三更的时候，赵氏忽然苏醒过来了。哎呀，冻得不行不行的，自个儿呢被砖头瓦块给掩埋了。他把这个脖子以上的砖石瓦块给推倒，露出头来，但见满天繁星，月耳弯弯，凉风习习，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想挣扎着站起来吧，身上压的这个砖头太多了，动弹不了，只好就喊呐，救命啊，救人呐、喊了溜溜的半个时辰，哪有人呢？半个时辰以后，也是他命不该绝，他又喊，结果呀，有人就听着了。谁呢？屠户周四儿。周四儿因为要给各家肉铺去送肉，天不亮就上路了，带着大黑狗，高高兴兴吹着口哨，举着火把，正往前走呢，就听到有人喊，救命啊！赵四儿一想，红孩儿，金毛老鼠精，这都是西游记看多了。
2: 救命啊，
3: 救人啊，救人啊。
0: 赵四儿循着声音找到了赵氏，就见一个女的被埋在砖石瓦砾当中，想上去搬这个瓦块把这个女的救出来吧。赵氏不答应，说不行不行，我现在呀身无寸缕，赤条条的，如何见人呢？你呀先不要救我啊，赶快到东村那儿喊我丈夫前来，让他呀拿点衣服来救我。周四一听，那可不是这么回事吗？咱这孤男寡女的，要是被人撞见，那说不清楚。他这儿留下黑狗看守，跑到赵氏他们家啊去喊赵氏的丈夫了。赵氏的丈夫得知，哎呀，一边穿衣服一边说：“你看这事儿闹的，我以为他住在娘家了呢。”跟随周四到了破庙，搬开瓦块，把自个儿妻子给解救了。赵氏穿好衣服，找到周四儿，磕头跪谢，哭诉自个儿的遭遇。自己的妻子遭受如此大辱，赵氏的丈夫肯定是不能甘心的，就找到里长，我们得告状去。里长说，别瞎告状，你到县衙去呈控，必须得找到罪犯。如果知道是谁干的这事儿呢，那才好报案呢。现在你告，你告谁呀？你说是乞丐，那乞丐可多了去了。你呀先去探访一下到底是谁干的这个事儿，我也帮你查查啊，确定了咱再去告，先回去吧。赵氏的丈夫跟里长呢查访多日也没找着这个嫌疑人，却没想到啊，没过几天，这个好心的屠户周四就被人害死在破庙之后了。因为周四呢对自个儿有救命之恩，所以说这个赵氏到现场的时候一瞧恩人惨死，哭的是特别伤心。她丈夫呢怕惹来是非，就把妻子啊给拉回家了。赵氏一边哭一边把这个以往的经过讲说一番。蒋知县一听啊，好狗才，这些这个乞丐们可是脱不了干系了，把那几个乞丐给我再次押上堂来。乞丐们一上堂，赵氏那儿一瞧，说你看他那手上，那就是我咬的。蒋知县这儿冷笑一声，说人证物证都在呢，你们是老实交代呢，还是品尝一下大刑到底是什么滋味呢？这些乞丐们说，大老爷，我冤枉啊。知县说，好好好，你们冤，给我上大刑。大刑一上，就有人受不了了，我们招。怎么回事呢？这些乞丐们以为啊把这个赵氏给勒死了就跑了，结果后来听说怎么着，赵氏没死，他会去告状的，到时候啊咱们是被官府会被抓走的。后来四处打听，得知啊是周四救了赵氏。

0: 谋杀赵氏。按律呢，这两方面啊，一个是斩刑，一个是绞刑，但是人太多呀，把那个手被咬的啊定了一个斩刑，还有一个腿被咬的，腿被谁咬呢？被那黑狗咬的那个乞丐啊定了一个绞刑，其余的乞丐都是被拟为叫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很快这个申报就被批复下来了，砍头的砍头，该绞的绞，其余的择地流放。处置完了这些乞丐，蒋知县呢责令里长把这个周四安葬，并且特意要求把那个忠义的黑狗埋在周四的坟边，让他呀永远伴着主人。到了安葬那一天呢，蒋知县还送来了一块石碑，上边写了三个大字：义犬冢，忠义的狗的坟。除此之外啊，还写了数百字的墓志铭，所歌颂的就是这条黑狗的义行，就说犬志有一生，犬一足千古。好，这起离奇的案子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说这个狗啊，能在案件当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而有的动物呢还能，比方说一匹马，这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节目的下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石王才要给您做了介绍了，咱们说完了这个狗呢，要说马了。松江府嘉定县有这么一个叫陆琪的粮长，他们家啊养了这么一匹马。说这个粮长是什么官员呢？一会儿给您仔细介绍。咱们就说啊，你普通人家，你凭什么养马呢？这是个问题，得给您先解释一下。有朋友说家里边有钱就买呗，不行啊，列位。这就好比说现在您家里边有钱，你说我养个熊猫，我弄个金丝猴，国法就不允许。咱们先来说这个粮长陆琪他们家养的这匹马呀，这是一匹战马或者叫军马，因为受过伤，左后腿啊稍微有点瘸，所以说从战场上被淘汰了。按照明代的规定啊，马匹属于是军用物资，一般的老百姓啊是不允许拥有的。老百姓如果说想骑的话，你骑小驴啊，骑个骡子啊，那没问题，官员才可以骑马呢。陆琪虽然身为粮长，但是啊他不是官，按道理来讲呢这是不能骑马的。现在咱们得解释了啊，什么叫粮长？这个粮啊是粮食的粮。这个事情发生在洪武30年，其实早在洪武4年的时候，就是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之后没多久，他就在江苏、安徽、浙江，在这些省份设立了粮长，主管的就是催收、经收和借运那个田赋，押运粮食的。后来呢，又把这个职位啊，在这个湖广啊、江西啊、福建呢，就照搬过去了。一般呢，纳粮10000担或者是好几千担的地方，划为一个区。由官府呢指派当地的大户充当粮长，世代相传督征和借运这个区的田粮。有些粮长啊借此呢超额征收，本来该征收11000担，他征多少呢？12000担，多出来的自个儿就中饱私囊了。也有的这个粮长啊心眼好，有的确实是遭了灾了，或者家里边出了大的变故了，征收不上来，你自个儿往里边赔呀，这是你的责任呢。或者说半路上着火了呀，被强盗给抢了呀，这个有损失的话，这个粮长他们家啊就倾家荡产了。因为早期呢充当粮长的都是当地的大户，再加上他们是替官府呢催借钱粮，所以说官府把这个淘汰了的战马呀卖给他们呢，这个是官府的行为，而且呢这是有许可证明的。这位陆琪陆粮长他们家拥有马就不算违规了。
3: 长拥有一匹名贵宝马，不但令众乡邻官员艳羡不已，同时也给自己招来了无妄之灾。被他得罪的官员是如何报复他的？他又能否按时平安回家？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老马揪出真

0: 凶。
1: 一个不是当官的一个老百姓家里边有了马了，而且是蒙古纯种的战马，这多气派呀！毕竟这个马呢是稀罕之物，特别是在南方。你看这个事儿发生在松江府嘉定县，就是上海附近呢。陆琪他们家有这么一匹马，让人很羡慕。这匹马呀被称为叫连前葱，这是一匹公马。那既然说这个马带葱字儿的话，说明啊这个马身上的颜色呢应该是青白的杂毛的，因为身上这个杂毛啊有深有浅，斑纹呢隐隐约约，在阳光的照耀之下如同那个铜钱连着，所以叫连前葱。这匹马呢原产自蒙古，是比较名贵的品种。陆琪拥有的这匹马就相当于现在啊咱有一个三手的劳斯莱斯幻影，大概其实这个概念吧。这么名贵的品种再加上骑马又是身份的象征，所以说这位陆粮长得到这匹宝马良驹之后，即便是瘸腿的啊那也是宝贝的不得了。为了养好这匹马呀，精选饲料，甚至不惜重金呢从北方购买了黑豆，专门是喂养这匹马。而这个马平时所吃的草料呢，拿这个铡刀啊让下人是吧一寸一寸的给铡开了，长短大小要一致，然后呢再过这个细筛子把那个杂质啊都给它筛走，唯恐马吃了以后肠胃不舒服。除此之外呢，这位陆粮长啊每天是亲自给这个马刷毛，他的妻子李氏呢把那个马鬃给梳理好了，梳理好之后呢在这个脖子上还给系一个小丝带，打扮得非常俏丽。这哪是养马来骑呀，这不是要参加这个马术比赛吗？陆琪的妻子还亲自给这匹马呢刺绣了一副华丽的马鞍子，每次这位陆粮长骑着马要出门的时候，李氏啊就牵着马给送到门外，夫妻二人照顾这匹马呀就如照顾自个儿的孩子，无微不至。那您再琢磨琢磨，这么一匹名贵的宝马又被精心的照料，哎呀浑身上下刷得干干净净的，打扮得又这么漂亮，骑着它走在路上自然是引人注目啊。你甭管我这是几手的劳斯莱斯幻影，它也是劳斯莱斯啊。陆粮长呢骑在这匹微微发瘸的马上，看着众乡邻投来的羡慕的目光，洋洋得意。但是咱得说啊，人前不露怯，远足不露财，还是低调点为好。你在江南这块拥有一匹稀有的种马，本来就招人嫉妒啊，你整天的骑着马在大街上啪啪的溜达，这麻烦事儿自然可就找上来了。最一开始呢是有几个土财主啊牵了几头小毛驴，要跟这个陆琪他们家这个连前葱啊跟这匹宝马良驹啊要交配，让我们家小毛驴生一个漂亮的小骡子好不好。结果这个陆粮长呢严辞拒绝了，我这是名贵的马，跟你那个破驴交配生什么骡子，一边去。这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咱们看三国演义里边啊，孙权要把闺女嫁给关羽，关羽是怎么说的呢？
2: 关将军，吾主吴侯有一子，甚为聪明，听闻将军有一女，尚未婚配，所以在下特来求亲。将军为何大笑啊？
3: 荒唐，我大哥娶孙权妹子时差点死于非命，我虎女岂肯嫁犬子？回去吧。
2: 关将军
3: 不必多言，请吧。
1: 你说这孙权能不生气？咱这就说远了，咱们就说陆琪啊他们家这个马呢别人要来配种他不让。好，这几个土财主啊被陆琪给拒绝了。后来呢有几名官员也牵来了几匹非常好的马，要跟这个他们家这个连前葱啊配种，陆粮长这儿还是没有答应。这个陆琪就觉得吧，我们家连前葱这可是纯种的，并非是一般的马能够配得上的。他只想着自个儿心爱的宝马良驹了，根本就没有想到你可就得罪了人了。土财主你可以不理会，地方官员你怎么能轻易的得罪呢？这种官员呢他有合法伤害你的权利，让你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被捅一刀子。怎么捅的呢？这些官员表面上

0: 是不动声色，暗地里边恨得牙根痒痒。你那个马是战场上淘汰的，我这个马是官员取的，竟然不给我们这交配，你等着。过了些日子，就下了一纸公文，让这个陆粮长呢去押运粮草了。这本来是他的正经活吧，从松江府到安徽凤阳路途可就十分遥远了，当地官员派这个陆粮长去干这么一件苦差事，其实就是报复啊！你们家这个马不给我们这个马配种，我就给你发配了。陆粮长面对这样的这个命令不想去，可不想去也得去。押运粮草这相当于是军令，军令如山倒，谁敢违背呀？哎呀，这个陆琪的心里边啊是万般不舍呀，毕竟这一年呢陆琪才28岁，他的妻子李氏呢26岁，夫妻二人结婚已经是8年了，家里边啊就是一子一女，夫妻二人的感情呢还特别好，夫唱妇随。您想吧，这个当老公的把这个马刷得倍儿干净，这个当老婆的呀又给是赐马鞍子，又给他系上小花，这个从一个侧面就能说明啊夫妻的感情其实挺好的，俩人啊都喜欢这匹马。可现如今丈夫要骑马远行了，当媳妇的李氏自然是依依不舍了，止不住的眼泪，诉不完的离情，依依不舍的送丈夫可就上了路了。咱且不说这位陆粮长带着这个连前聪前往凤阳府，咱们就说这个李氏，自从丈夫走了以后，手指头掐着想着丈夫回来的时间。您列位啊肯定都有这种生活经验，就是人过得特别惬意特别松散的时候呢，这个时间呢过得词儿词儿的快，跟人聊天侃大山呢，玩网络游戏啊，没怎么留神呢小半天就过去了。可是你要说等待一个人，等待一个消息，这个时间走的可就太慢了，都觉得过去有俩钟点了吧，一瞧这才半小时呢。那么这个李氏呢整天就等着，到最后啊不在家等着了，到村口快回来了吧，哎呦这眼睛啊都盼红了，眼见跟丈夫约定的日期呢都已经过去10天了，丈夫还没回来。李氏这儿逢人就打听，可是谁又能够解答呢，又过去5天，这可就超时半个月了，她丈夫依然是没有音信。李氏又着急了，派出几个亲信奴仆家人顺着前往凤阳的大道前去打探。李氏这儿心里边还是放不下，每天呢不到5更天就到村口那儿等着去，直到太阳下山呢这才回家。可是等来等去呢，这个陆琪始终没有回来。
1: 独自回家，宝马满身伤痕，它的主人身在何处？宝马带路找到凶手，到底是谁对陆粮长痛下杀手？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老马揪出真凶。
0: 话说这一天李氏吃完了早饭，又早早的呀到村口这儿眺望了，忽然远远的看到一个踪影，这是一匹马，这匹马走的呢一瘸一拐的。这不是我们家的连前聪吗？可是这匹马步履维艰，马匹的上面也没有坐着我的相公啊。李氏这儿赶紧迎了上去，却见这个连前聪啊是一瘸一拐，身上还有几处血痕，踉踉跄跄的到了女主人面前。李氏一瞧，坏了，出事儿了，把这个马的缰绳勒住，就赶紧呼喊呢，说你怎么如此狼狈呀，啊我家夫君去哪儿了，怎么你单骑就回来了？你说这问的他怎么回答你呀，他就是回答了谁给你翻译呀，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呀。这李氏啊实在是太着急了。咱们得说啊，这个连前聪懂人事，人马相处的久了感情也会挺深的，主人呢又如此善待这匹马，这个马就想跟主人说，可是啊他确实是说不出人话来，那说出人话还了得吗？这时候这个李氏可就哭了，说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马稀溜溜一声嚎叫，好像在诉说着什么。这把李氏给急的呀，你撂蹶子甩尾巴稀溜溜叫唤，到底几个意思啊？你如果知道陆琪在哪儿，你带我去找我的相公。这马听懂了啊， 竟然是连连点头。于是李氏这儿手里边啊，把那个缰绳给松开，这个马呢就在前面给带路了。李氏跟着两个家人在后边就跟着。只见这匹连前松掉身转到了刚才回来的路上，李氏跟家人呢在后边跟着。这一走啊，走了小半天的，来到了一座石桥前边，这个马就不动了。李氏跟家人说：“你饿了？要吃东西吗？”不知何故，只能是在这儿打量这座石桥。这座石桥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年代修的，到那时候已经是非常斑驳了。从桥中间的道路来看呢，有很深的车辙，历史很久远的桥了。就见这匹马站在桥的中间，跟这个李氏啊就嘶鸣着。李氏站在桥上往下观看，但见河水滔滔，哪有什么人影啊？李氏就问说：“难不成你把我带到这儿来，我那个苦命的相公是从这儿掉下去了？啊，他到底在哪儿呢？”这个马看了看李氏，然后低下头，在桥上啊就嗅着。李氏走过去查看，心里边咯噔一下，为什么呢？看到血迹了。桥旁边那块有一滩血迹，一种不祥的感觉就涌上心头了。坏了，难道我丈夫遇害了？李氏让家人呢到桥底下，到桥墩那儿去查看去。果然最终是找到了她丈夫的一只鞋。很显然呢，她丈夫曾经到过这儿，因为桥上有血迹，可以推断丈夫是被人谋害，然后从桥上呢给推河里边去了。可是推入河中是死是活呢？活总得见人，死那得见尸啊。李氏这儿望着这匹马呀，又开始哭了，说我丈夫现在就剩一只鞋了，人到底去哪儿了呀？谁害的他呀？你倒是说话呀。哎，这匹马呀好像又听懂了，从桥上溜溜达达就走下来了，顺着河边行走。另外他这个行走啊，跟那个警犬一边嗅一边走可就不一样了，这叫什么呢？这叫老马识途。李氏不敢怠慢，带着家人呢就跟着这匹马，又走了五里多地儿吧，在一处苇丛当中发现了陆良长的尸体，身上有刀伤。哎呦，这尸体啊经过这个河水的冲刷，衣服已经是不知道冲到何处去了，现如今呢就赤条条的，只穿着内衣呢。李氏这儿眼前一黑，可就昏过去了，再醒过来哭的是撕心裂肺，呼天抢地呀。他派家人呢看守着尸体，带着另外一个家人到县衙去告状了。当时嘉定县的知县姓练，叫练达，哪俩字呢？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哎，就是这俩字。练达这也算是功臣之子，接到李氏的状子，随即带着衙役带着仵作到河边就检验尸体了。仵作一边验尸一边高喊着伤痕何在。从这个伤痕来看吧，背后挨了两刀，跌落下马，然后啊把脚踝给摔伤了，又被这个凶手呢当胸直刺，胸口这儿这才是致命伤呢。那么是何人下的毒手呢？李氏这虽然告状，可是状纸里边没有指出嫌疑人，李氏确实也不知道是为何人所害。这知县说：“这么着，把当地的这个里长啊叫过来。”里长这儿叫过来说：“我也不知道啊。”练知县一听：“你凭什么不知道？”把这个里长劈头盖脸训斥一顿。里长这儿管辖的区域出现人命案了，只能是自认倒霉，也不敢还嘴。他呀给买了薄皮棺材，把尸体装殓，在河边呢空地上挖了一个坑给掩埋了，树立标识。这个案子不结，不能够把这个尸体啊给弄丢了。说为什么不让这个李氏直接安葬丈夫呢，而是让这个里长严加看管呢？李氏当然是想将这个丈夫厚葬。在中国古代，人死以后啊有很多的讲究，最期盼的是什么呢？得一个全尸，而且是善终。如果说得不了全尸，那怎么办呢？比如说被砍头了，就会找一个皮匠把这个人脑袋跟这个身体给缝上。说再退而求其次，人脑袋丢了只剩一个腔子，剩一个躯体，如果是达官贵人的话啊，会拿这个黄金啊白银啊甚至玉石啊给做一脑袋。 说连身子都没有。

那怎么办呢？给弄一个衣冠冢。古代啊是比较讲究这个的，所以说这个李氏呢就跟县的老爷说，说您已经带着仵作验尸完毕了，理应该让民妇我呢把我丈夫的尸身带回家以进行安葬。县的老爷呀，您去彻查凶手就行了，为我丈夫雪冤。这位炼制县就说了，说你丈夫被人害死我也挺同情的，但是你撞上无名，这个案子可就是悬案了，罪犯是何人追查起来呀要花费些时日，如果短期之内不能够缉捕归案的话，还得我知会我的上司，上司复检，你把你丈夫埋了我还得开棺验尸，那不更麻烦吗？这个李氏就说了，说大老爷您可能不知道啊，我为什么能够找到我丈夫的尸身呢？是因为我们家养了一匹宝马良驹，这匹宝马负伤而归，引着我和我家的仆人找到了我丈夫的尸体，想必这匹马呀见过凶犯。大老爷您问问我家马呀。这把炼制县给气得混账，畜生能够听懂人话吗？你难道戏弄我吗？来把这个疯婆娘给她插出去。李氏说，您别急大老爷，我这绝不敢戏弄于您，我家这个连钱聪啊确实是有灵性，不信的话我有家人可以作证，您不妨呢见识一下，如果说他真不懂的话，那是我戏弄您，您呢打我的板子我都认了。李氏这儿言辞恳切，说得真真的。这个炼制县一听，难道他家马真能够听懂人言吗？于是让这个衙役啊把连钱聪带到了大堂之上。哎呀，这可奇了怪了，只审过人可没审过马呀。炼制县往下一瞧，马匹身上也有刀伤，那个伤口啊还没有结痂呢，还往外淌血呢，这匹马呢眼里边有晶莹的泪光闪烁，凄然之态让人心生可怜。于是这个炼制县呢喊来了马医，喊来了这个兽医，给这个连钱聪敷上刀伤药，就问他呀，说是你带着你家女主人找到的尸体？这匹马点了点头。哦，炼制县一瞧可以呀，又问他说，你知不知道是谁害了你家主人吗？这个连钱聪啊又点了点头。这个炼制县一瞧，哎呀真认识，那么你能不能带着人去找那个凶手呢？这匹马呀又点了点头。这知县一瞧，得这什么听懂人言呢，这个马呀他就是缺心眼儿，只会点头。大胆，这个民妇是不是戏弄于我呀？他这么一问，这个马呀摇了摇头。这下炼制县傻了，看来真能够听懂人言，说这么着，你在前面走，带领我的捕快衙役去捉拿凶手。连钱聪听完之后扭过身去投钱带路，回过头来呀还瞧了瞧捕快。这炼制县不由得感慨呀，神了嘿。把这个知县放下不表，咱们说这匹马出了县衙往前就开始走，穿大街走小巷，来到了一户宅院之前，他用那个蹄子啊使劲就开始踹门了。列位，人敲门呐，哎，就是这么当当当就敲就行了，着急了拍打门环，啪啪啪。可是这个马料觉得踢门这声音呐，听了烫了，烫烫烫烫烫烫，他出了慢动快板了。里边这家主人可就急了，别敲了，把这门叉打开，刚往外一冒头，这个衙役捕快们直接冲进去，把人就给绳捆锁绑了，把这个人呢不由分说带到大堂之上。炼制县一问叫什么名字，这人姓姚，叫姚李，今年26了，在本县里边啊开这么一家当铺。姚李这一脸无辜啊，大老爷您这干嘛呢？人在家中坐，怎么祸就从天上来了？炼制县这刚想发问，出事儿了，就见那匹受伤的那匹马呀冲过来了，又踢又咬，一脚把这个姚李给踹倒，用这个前蹄啊就想砸。炼制县说，且慢，你要把他给弄死了，你家主人的冤屈可就伸张不了了。这个马很生气，被衙役们带到一边。这个炼制县就说，你看看啊，这个畜生是知情的，你如果不从实交代，我呀就让这匹马把你处决了得了。现在出现人命案了，这匹老马带着我的衙役把你给拘捕了，你招

真是不招啊！旁边几个衙役也看出事儿来了啊，招还是不招？旁边几个衙役拿着这个水火棍在地上敲来敲去，炼制县一瞧，怎么还犹豫呢？难道非得品尝一下这个大刑的滋味吗？姚李这儿长叹一声，说了一句：“自作孽不可活呀！”到底怎么回事呢？姚李的妈呀是这个陆良长的姑姑，这俩人是姑表亲，你本来亲戚之间相互帮忙吧。这个姚李呀曾经管这个陆良长呢借过钱，陆琪呀二话不说就借给他了。常言道，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呢。这个姚李借了钱总是不还，不但不还呢，还三番五次的还来借。这个陆良长呢，陆琪呢，推三阻四就不借了，换谁都是，你借了钱不还，你把我这儿当成金山银海了，有这么占便宜的吗？姑表亲也不行啊。后来陆琪他们家得了这匹宝马，他这个姑表亲戚就是这个姚李找到陆琪了，表兄啊，您把您这匹马借给我，我去趟京城啊。陆琪这儿眼着毛都是空的，知道这小子没安好心，他想把这个马借走去干嘛呢？给别人家配种，他赚钱，所以说就不借。你去京城是吧？我那儿有大提的骡子，你别说去京城了，去哪儿啊都能送你。按理说，没有催你还钱，还借给你骡子，你没话说了吧？仁至义尽了吧？哎，这个姚李呀，伤自尊了，可就起了杀心了。后来他得知陆良长前往凤阳送粮草。掐手着他一算，大概其哪几天呢会回来，于是在回家的必经之路，在一个桥上设下埋伏。当时啊，这个陆琪骑着马要上桥的时候，这匹马说什么也不走了。陆琪这着急啊，我要回家见我家娘子呢，多长时间没见面了，你这个马怎么回事啊？双腿使劲夹马的肚子，手啊在马屁股上使劲的拍，这马没办法了，上了桥了。结果这个姚李从背后从桥下窜上来，先是背后连砍两刀，这个陆琪从马上掉下来，这边当胸又是一刀，这个马呀就疯了一般冲过来，先是嘶鸣，又是踩踏，又是撂蹶子。但是呢，姚李手里边有刀啊，他拿刀在这个马身上砍，马被砍伤以后就跑了。姚李这儿呢，把自个儿表兄陆琪的这个尸体就给推河里边去了。这些呀就是以往的经过。千想万想，没想到这个马竟然是能够报案，而且呢竟然是能够带着官差找到自己。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故意杀人罪，人证物证马证都在呢，这就好裁决了。但是最后呢，要交代一点什么呢？这匹宝马良驹连前聪因为身受刀伤，那时候啊没有很好的抗生素，伤口有点感染，再加上主人死了以后就再也不吃东西了，没过几天这匹马也死了。李氏有感于这匹马的忠义，把它呀就埋葬在了老公的身边。当地的知县这位炼知县写了一马冢的墓碑，还写了数百字的这个碑铭给送过去了。只可惜呢，在明朝靖难之役之后，炼知县一家人被列入叛逆，惨遭灭族了，所以说与之相关的文字也就被毁了，这个碑铭的内容咱就无从知晓了。好，今儿的节目都是跟动物有关的奇案，感谢各位的陪伴。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呢，为您推荐的剧目是《失空斩》。失空斩呢是三国故事戏《失街亭》《空城计》和《斩马谡》的简称，取材于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接下来呢，首先请您欣赏的是马连良先生演唱的一段《失街亭》两国交锋龙虎斗。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王玉庆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空城计》选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平平。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的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李宝春先生的一段小刀会当中的休书，也叫做《自起公公表忠心》。

丫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0: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2: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0: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3: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0: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4: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0: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5: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0: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6: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生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8: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10: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11: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10: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12: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0: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14: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13: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15: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13: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16: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7: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8: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7: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8: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17: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8: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20: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 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9: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都有，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7: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统计改革发展15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15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8: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7: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8: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7: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7: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8: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7: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8: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8: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7: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盛怡琴在河北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
3: 张家口创新绿电直连模式，助力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能源转型与产业升级互促共进。
2: 雄商高铁开通在即，河北各站配套设施建设相继收尾。
3: 我台中华友好系中秋特别节目录制完成。
2: 夏粮旺季收购基本结束，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
3: 全国统一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次制定。
2: 今年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600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成多。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国务委员盛怡琴9月15号在河北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要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国务委员盛怡琴15号在河北雄安新区调研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新区功能定位，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持续增强就业吸纳能力，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盛怡琴强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大力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健全精准高效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充分发挥重点企业优势，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就业。
3: 张家口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创新绿电直连模式，通过专用直连线路点对点精准直达用户，为大数据、钢铁等产业注入绿色动力，实现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能源转型与产业升级互促共进。
4: 前不久，由河钢集团张轩科技申报的绿电直连示范项目正式获批。该项目将配套建设总规模250兆瓦的用电配套设施，并铺设一条长达40多公里的专用输电线路。项目全面投产后，预计每年将有约4.5亿千瓦时的风电与光伏绿电被直接输送至张轩科技厂区，每度电成本可以下降约0.1元。张轩科技设备能源部党委副书记许昭：
5: 项目完工后，绿电将重点服务于全球首例120万吨氢冶金示范工程，这将极大提升绿电、绿氢、绿钢全产业链的协同效能，显著降低用电成本。
4: 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新能源发展势头强劲。目前全市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已突破4600万千瓦，稳居全国地级市首位。如今依托绿电直连模式，张家口正积极打造绿电应用新场景，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示范，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国网冀北电力张家口供电公司总经理刘少宇：
6: 为企业量身定制接入系统方案，确保绿电发得出、送得上、用得好。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探索源网荷储协同互动的新模式，通过虚拟电厂、需求响应等手段，增强系统调节能力，让每一度绿电都发挥最大价值。
4: 大数据产业是张家口绿色电能大规模应用的又一创新场景。作为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的核心城市，今年前7个月，张家口全市算力中心用电量已达75.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2.47%。去年年底，秦淮数据、 张北云联、张北荣泰、中明能源四个算力中心项目已率先获批成为绿电直联示范项目。实施绿电直联后，大数据企业的电力成本优势进一步凸显。张北云联数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唐丽萍：
7: 一家数据中心像我们吧，一年大概有几亿度的电的一个消耗，那么平均下来的话，每年也能为我们企业节约上千万的经营成本，对我们企业本身来讲是非常利好的。
4: 为加速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张家口积极引导新增算力中心与新能源场站向风光资源最为富集的坝上区域集中布局，确保新建算力中心绿电使用占比超过80%，同时有序扩大绿电直联示范范围，不断完善配套电网设施，进一步提升绿电输送能力和就地消纳水平。国网冀北电力张家口供电公司发展部副主任周鑫：
8: 我们专门成立了算力电力协同发展工作专班，全面掌握全市49个在运算力中心的符合运行特性，并紧密跟踪25个在建项目的投产时序与算力规模，从电网规划建设、通道预留及资源配置优化等方面，为算力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提速保障，以电力护航算力，以算力激活绿电，推动算电协同双向赋能。
2: 9月15号，以中心携手赋能新城新区共绘绿色智慧发展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心绿色发展论坛在雄安新区举行，现场达成7项重要合作成果。
9: 来自中国、新加坡两国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高校、学协会及企业近300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绿色低碳建设、中心合作经验、建筑业转型等议题深入交流，共商绿色智慧发展大计。
10: 因为雄安新区是我第一次来，然后我看到雄安新区有许多的新的建筑，打算就是在不久的未来跟我的团队来雄安新区来考察，来了解一下那个市场的情况。如果未来有合适的话，可能会在雄安新区来设一个点，去服务雄安新区的这个居民跟客户。
9: 在主旨演讲环节，院士专家围绕绿色低碳建设经验、中心合作项目经验、新加坡建筑业发展等主题，系统阐述了绿色低碳发展的技术路径与创新方向，为与会嘉宾带来国际视野下的绿色转型思考。
11: 像雄安呢，有大量的屋顶资源，还有地下空间资源，这些都是做这个零碳转型的需要依靠的特别重要的资源。所以呢，我想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活动，能够在能源转型方面推动一下这些新城新区的绿色发展，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9: 在活动成果展示与签约环节，现场共达成7项重要合作成果，其中共建雄安新区、中心天津生态城、新加坡、东南亚双向经济走廊合作谅解备忘录，将进一步加强雄安新区、中心天津生态城与新加坡的联动，拓展面向东南亚的交流合作空间。
12: 下一步呢，我们希望在跨境电商、

0: 保税物流、国际供应链、央企供需对接和人才交流方面，形成更多可落地项目。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南抵商丘站，是我国八纵八横。
1: 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眼下雄商高铁开通在即，河北各站配套设施建设相继收尾。这里是雄商高铁清河西站，目前车站主体及配套工程已基本完工。通车进入倒计时，站点同用后呢，您从这儿到雄安新区只需要一个小时左右，一个半小时呢就能到北京。
2: 清河西站站房总面积1.2万平方米，建设2座450米长的站台，同步规划建设商务会展区、特色产业区等12大功能板块，配套建设站前道路及综合交通枢纽，方便旅客乘车出行。邢台市清河县城管局高铁片区建设服务中心主任许建磊。
3: 完成了这个南侧，是咱这个综合客运枢纽城区的这一个公交车，还有这一个长短途客车。从咱这个综合客运枢纽到这个站房，直线距离是不超过这一个200米，整个这个换乘时间会非常短。
2: 雄商高铁肃宁河间站设有2个旅客上下车站台，共铺设6条铁轨。目前客运服务中心、地下车库、景观广场等配套项目已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雄商高铁肃宁河间站车站配套设施项目负责人陈瑞，
4: 包含站前广场及周边道路、管网工程已整体完工，目前处于联调联试阶段，已基本具备通车条件。
2: 眼下，雄商高铁衡水高铁南站片区725.96米长的高架落客平台已主体完工，地下停车场已封顶，工人们正在进行机电和弱电管线、内部路网、公交场站等配套工程的施工。 正式通车之后，从衡水高铁南站出发，30分钟可抵达雄安新区，50分钟通达北京。衡水将全面融入雄安半小时经济圈，首都一小时通勤圈。衡水市城投集团总经理谷学涛：
5: 衡水高铁南站片区项目作为完善衡水城市功能的重要载体，同步加快推进了产业的导入和功能培育。 随着工程的推进，一座集交通枢纽、现代物流、生态社区于一体的南部新城将加速崛起。
2: 据了解，目前京港高铁雄商段正式启动初步验收和安全评估工作，沿线车站配套设施加紧建设，进入开通前的倒计时。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6: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7: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 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 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 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幅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四重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6: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0: 好，来扫描燕赵。热血逐梦军旅，青春奔赴山河。我省多地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广大适龄青年怀揣报国初心，奔赴军营建功立业。
3: 在石家庄，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入伍新兵身着崭新军装，在歌声与祝福中告别家乡，开启保家卫国的军旅新征程。
4: 军营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我已经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
5: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刻苦训练，尽快完成从名普通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
3: 在保定安国，当地人武部为新兵精心筹备了暖心拥军饺子宴，让出征的新兵带着家乡温度奔赴军旅。在邯郸，新兵战士身着戎装，观看非遗展演，聆听红色宣讲，在厚重的燕赵文化熏陶中，进一步坚定献身国防、建功军营的信念。
8: 邯郸道承载着燕赵3000年文化，也见证了无数热血儿女奔赴前线救国的壮举，时刻提醒着我肩上沉沉的责任。
9: 到了部队，我一定好好训练，遵守纪律，磨练自己，绝不辜负家乡父老的期望，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7: 日前，我省举行2026年京津冀劳务协作系列招聘活动，200多家企业协岗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3: 活动中，京津冀3地人社部门和河北省教育厅共同组织203家企业入校招聘，4230个岗位涵盖了国际贸易、跨境运营、小语种翻译和海外市场营销等行业领域，精准服务涉外专业毕业生。活动还创新服务模式，将就业指导、职场体验、岗位对接前置于开学阶段，帮助学生掌握行业趋势和岗位标准。同时还举办正校企3方对接活动，围绕京津冀涉外产业人才缺口、校企协同育人和订单式培养等开展交流，搭建就业服务与人才合作机制。
10: 一方面为毕业生提供合适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也让在校生提前感知职场，积累求职经验。我们将持续打通人才培养、岗位供给、就业服务全链条，实现学子成才、企业引才，助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
0: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新闻发布会近日在雄安新区举办。本届设计周定于9月21号到30号举办，采取一加 N 模式，在雄安新区设立主会场，在石家庄、廊坊、衡水、定州设立4个分会场。
7: 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昨天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
0: 石家庄市近日发布2026年首批市属国企开放场景，聚焦水务、商业、物业、文旅多个领域，以真实应用场景为载体，明确场景搭建企业合作方式等，以开放合作为路径，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落地应用，持续为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落地验证空间。
7: 昨天，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往返市区旅客班车优化调整线路及站点，新开通桥西旅客班车线路，开通后至市区的班车线路增至5条。继此前完成体育馆班线票价调整后，本次票价政策将覆盖全部市区班车，市区班车票价统一调整为每人20元，不分车型，不分线路。
0: 10月25号起，全国民航将进入冬春航季， 春秋航空将同步调整并优化石家庄航线网络，其中石家庄至济州国际航线将于换季首日正式开通，石家庄至上海、杭州、厦门、广州、成都、昆明、银川、海拉尔等多地航线将继续运营。新航季相关航班计划从今年10月25号起执行至2027年3月27号，为河北及周边地区旅客冬春季商务旅游等出行提供更多选择。
7: 近日石家庄市气温逐渐下降，秋意渐浓，石家庄市公交集团昨天0点起停开冷风，市区及三区一线常规线路执行非空调期票价，原市赵县、新乐、西柏坡等县域公交以及巡游公交、机场专线、旅游专线等定制公交线路维持原票价不变。
0: 昨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及宣传周河北省启动仪式在沧州举行，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落地实施后的首届推普宣传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
7: 第27届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昨天起到10月7号在唐山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博览会由贵州茅台独家冠名，展览面积达2万平方米，参展陶瓷来自世界各地产瓷区，涵盖艺术瓷、日用瓷等品类，让观众大饱眼福，领略中国陶瓷文化的博大精深。
0: 日前我台精心打造的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录制完成，
3: 节目紧扣团圆主题，汇聚京剧、豫剧、评剧、黄梅戏、昆曲、越剧、河北梆子等全国代表性特色剧种，将在中秋佳节为广大观众奉上一场意蕴悠长、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盛宴。京剧演员郭霄，
11: 贵妃醉酒她因为唱段中一直在唱月亮，所以我想中秋节唱这一段也是非常合适的。我觉得我们河北电视台的这个中华友好戏栏目为弘扬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真的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这样的合作机会特别难得，我也特别珍惜，希望以后能够多来河北。
3: 本次节目阵容强大，节目特邀梅花大奖得主裴艳玲领衔演出，聚集王平、许和英、李胜素等10余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戏曲经典唱段的醇厚古韵，又融入情境演绎、跨剧种联动、原创戏歌等多元化创意形式，以婉转戏曲声腔唱响家国康泰、人间团圆的美好华章。京剧名家王平，
12: 从导演到这个工作人员都非常敬业，所以我对这有感情，只要有时间疫情必到。作为一个戏曲演员呢，我们不光爱艺术，同时还要宣传艺术、普及艺术。
3: 裴艳玲深度解读清代梨园经典画卷《铜光十三绝》，并携手全国多所专业戏曲院校青年学子演绎经典京剧联唱，立体展现中华戏曲文脉绵延、薪火更续的时代风貌。中国戏剧梅花大奖获得者裴艳玲，
13: 我是沾了这座舞台的光啊，没有这个戏曲舞台，我等于人都不存在。我现在我就觉得呢，哎，我有一样事情，我终身以他为伴，他也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在那里互补，我就特别欣慰。
3: 本次中秋特别节目聚焦戏曲文化薪火传承，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戏曲演员轮番演绎经典剧目，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戏迷票友以乐为题，以戏寄情，用声声戏韵为全国观众送上真挚的中秋祝福。昆剧演员贺新月，
14: 作为一名青年演员，然后在旁边看到其他老师的演出，也会对我自己有非常大的帮助。中华友好戏这个节目，希望它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后让越来越多年轻人注意到戏曲，喜爱上戏曲。
3: 河北梆子名家郝世超，
15: 这次雁荡山都是我们剧院培养的有19个孩子，看他们已经茁壮的成长起来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武戏的中坚力量，很可喜。我也希望我们未来中华友好戏这个栏目是越办越红火，越办越有特色，把我们河北这种燕赵慷慨、悲歌之士儿女的这种豪迈和我们家乡戏播向全国，走向世界。
7: 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将于9月25日晚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播出。近日，高碑店市首恒智慧冷电物流园二期项目正式开库运营。该物流园一期项目于2021年建成投用，储藏能力达30万吨。二期项目新建4座标准自动化冷库，新增20万吨低温库容，与一期项目高效联动。京津冀超级大冰箱扩容至50万吨级，为京津冀民生保供和农产品流通提质增效提供有利支撑。
0: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各地果园，感受丰收喜悦。
3: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这几天，深州市蜜桃进入收获期，在蜜桃核心产区木村镇，累累硕果压弯枝头，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
16: 我们通过夹纸让桃子通风透光，咱们用的是溶胶肺和豆粕。让咱们的桃子个道口感特别好，然后市场就越来越大，价格一年比一年好。
3: 深州蜜桃素有桃中之王美誉，已有2000多年栽培历史，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双地标农产品。为让深州蜜桃这块金字招牌历久弥新，当地持续开展种质资源创新改良，推广先进种植管理技术，助力蜜桃产业提质增效。目前全市仙桃种植面积达9万亩，年产量17万吨以上。和深州蜜桃同样有着知名度的是赵县雪花梨。在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古树梨园里，果农们正忙着采收装箱，按照订单发往各地。当地的果树专业合作社还对雪花梨进行深加工，生产出的10几种梨产品已走向市场。
17: 不但梨丰收了，又养成了很多这个梨的产品，就这深加工产品，梨膏，梨膏糖，你看这个下边是梨干，这个是梨汁，还有这是我们这个梨罐头，增加了我们梨的个附加值。
3: 歙县旱作实验梯田迎来花椒丰收季，层层叠叠的梯田绿意盎然，椒香四溢，红彤彤的花椒缀满枝头，色泽鲜亮。
18: 我就有500多个树，每年这个时候就在开始采摘，一般年摘1个多月，今年都还能摘500多斤。
3: 在加工车间，刚刚采收下来的新鲜花椒，经过清洗、烘干、色选等工序，加工成干花椒、花椒粉等多样产品，解决了鲜果储存难、销路窄的问题。目前，歙县花椒依托线下商超、农贸市场及网络销售，梯田优质特产走出大山。
19: 我们加工厂加工的花椒，绝大部分收自歙县本地，主打就是歙县花椒这块招牌。咱歙县花椒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不愁销路。
3: 据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省苹果、梨、葡萄、仙桃、板栗等大部分林果都已进入到了成熟采收期，种植面积接近500万亩，总产量达1000万吨以上。林果经济已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7: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9月10号这天，石家庄市区终于满足了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小于22度的入秋标准，正式进入秋季。不过入秋之后，气温有一些反扑。昨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1.3度。今天白天，张家口和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5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20: 三联买药超酷的，
21: 跨省看病不犯愁，
22: 万病常处方，遛弯就能顺道取，
23: 智能监管全年无休。
24: 从出生到终老，河北医保始终在线，
25: 总有一抹医保蓝，守护人生每一程。
26: 美丽河北，医保守护。
0: 伴随着各大高校秋季开学，唐山市医疗保障局联合唐山市教育局、唐山市税务局印发关于做好2027年度大学生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明确了2027年度属地大学生集中参保缴费期、缴费标准和缴费方式，建立了信息导入、分类核定、联动参保的参保推动机制，不断提升大学生校内就医购药便捷性、可及性的保障目标。来听报道。
1: 伴随着新学期开学，

0: 入学报到处设置参保交汇浮点，还在高校参保经办浮点以及公共场所设置常态交汇场景，便于在校生缴费。
1: 据了解，唐山市医疗保障局通过信息导入、分类核定、联动参保的参保推动机制，持续完善驻唐各大中专院校学生参保数据库，有效提升大学生学籍地参保率。董长青，
0: 按照国家101档全民参保数据库数据标准要求，我们制作了驻唐各大中专院校学生参保数据库小程序，驻唐各大中专院校积极做好大学新生、在校生的信息采集及上报工作，进一步完善唐市本地的大学生参保数据库。
1: 董长青表示，为方便大学生校内参保、就医购药，唐山市按照有固定场所、有专人负责、有专门职责、有规章制度的原则，建立了高校医保参保经办服务点，形成全流程服务覆盖。
0: 我们将高校内设医疗卫生机构纳入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实行门诊医疗费用直接结算，方便学生就近就医。在去年挂牌高校医保参保经办服务点的基础上，要让服务点真正运作起来，在校内逐步形成从宣传动员到参保办理，从待遇享受到费用报销的全流程服务体系。
2: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3: 最近这段时间，在河北衡水第二人民医院门口，每天都有陪护家属默默排队，等待90后小伙殷志忠来送爱心午餐。这些家属大多来自困难家庭，让家属把钱省下来都用在治病上，这是殷志忠决定送爱心餐最朴实的初心。为了帮助更多人，他还选择轮换送餐点位，在一家院区服务一段时间后再转场到下一家医院。
4: 我觉得人挺好的，这小伙子。
5: 行，早日康复啊。
6: 把钱省下来好好治病，加油，早日康复。殷忠志一遍遍重复着朴实的话语，将一份份热气腾腾荤素搭配的饭菜递到每位患者家属手中。每天早上7点出门采购、洗菜、做饭、分装，所有环节全由他一个人完成，所有花费全靠多年积蓄支撑。赶在中午11:30准时把热饭送到医院门口。殷忠志递过饭盒不收一分钱，一份热饭填饱的不只是肚子，更是身处困境家庭心里的那份慰藉。患者家属
5: 带来很大的帮助，起码一天实打实的说嘛，我能省不少费用了，这点100个这啥的。
6: 今年35岁的殷忠志曾因手术住院，独自外出就餐的种种不便让他难以忘怀。今年5月，他萌生了为住院患者及陪护家属做平价午餐的想法。
7: 因为在早之前吧，我在18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就已经开始做这个公益了。那个时候是做的宝贝回家，北京地区的这个志愿者。然后呢，在此期间呢，住过一次院，了解到这个住院的这种艰辛，然后开销大这种困难，所以说想给咱们医院这个病人的家属做些什么。
6: 下定决心后，殷忠志置办了大炒锅、大容量电饭煲、保温桶、一次性餐盒等设备。6月6日，他在衡水市人民医院崇文路院区启动爱心餐，每天精心准备30份盒饭，一荤一素加牛奶，仅收6元成本。他还将备餐送餐的日常拍成短视频发到网上，不少网友被打动，纷纷捐赠物资。这让殷忠志深受鼓舞，当即决定将平价餐全部改为免费。为了帮助更多医院里有困难的陪护家属，殷忠志选择轮换送餐点位，在一家院区服务一段时间，再转场到下一家医院。辗转衡水市人民医院崇文路院区、衡水市中医医院、衡水市第五人民医院儿童康复院区送餐50多天后，9月3日，他把爱心餐配送点转到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自此，每天准时等候领餐的陪护家属越来越多，烈日下的小小餐摊也渐渐成了医院门口一道治愈人心的风景线。一人行善，众人向善。 暖心之举传开后，越来越多爱心市民主动伸出援手，有人敲

0: 敲扛来大米，送来食用油，有人批量采购牛奶、水果和矿泉水，专程送到餐点。爱心市民朱子辉。
1: 昨天晚上看到这个视频呢，就很感动。我就说呢，也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我们也加入进来，就是尽自己所能，因为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加入进来，来干这个事儿，甚至我希望是让它遍地开花。
0: 更令人动容的是，不少前来捐助的市民放下物品后没有离开，而是默默帮忙打包分发。从最初独自忙碌到如今众人拾柴，这支临时爱心队伍让温暖不断传递。爱心市民王月清：
2: 他太大爱了，帮助这么多的病人，给他们减轻负担。我觉得他这个评委吧，值得我们更多的人来参与资助他们。咱们能尽一点那个微薄之力也挺好的，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咱们的国家会更好更繁荣。
0: 12:25，最后一份盒饭打包完成。望着患者家属们提着饭菜安心离去的背影，殷中志和志愿者们相视而笑，汗水浸透的衣衫下满是欣慰。
3: 咱们公益现场呢，几乎每天嘛都有志愿者。今天的话是第76天，大概份数的话是在2200份这个样子吧。下一步继续坚持做下去，能够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4: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6: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7: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2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8: 像这种后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7: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9: 每个角落边边咔咔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7: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9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10: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7: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 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11: 昨天，城谷开心定窑恢复生产50周年成果展在河北博物院开展。展览以定窑当代复兴历程为核心主线，通过标本遗存、仿古器物、传承影像资料等，充分展现燕赵匠人深耕非遗、更续文脉的匠心传承精神。
6: 即日起到10月31号，沧州市创新推出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游客持9月至10月乌桥杂技大世界、南大港湿地、河间浮鼠、大运河游船等任意景区游船票根，即可享受全程专属惠民优惠。此次活动汇聚商超、特色餐饮、星级酒店、县域特产、生活服务等100余家品牌业态，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
1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6: 扬帆争先出海去，我国四大海域伏季休渔全部结束，
11: 交管12123 APP 被山寨，记者调查模拟软件有哪些乱象，
6: 电动摩托车换电系统国家标准将于10月1号起实施，
11: 北京香山论坛正在进行，新闻解读与会嘉宾就国际秩序和大国关系交流讨论了什么。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交管12123 APP， 这是公安部官方统一交管服务平台。通过这个 APP 申领电子驾驶证之后呢，驾驶员掏出手机就能够亮证，这样在接受路面检查和办理相关业务的时候呢，也更加便捷。不过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并表示可以一比一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
1: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当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的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另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甚至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那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造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2: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还要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0: 那么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呢？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用于社交场合的炫耀。也有人买来呢，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在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能这么做。
3: 买的人多吗？这个？
2: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3: 交警可以吗？
2: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3: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2: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1: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和版本的新旧有关。仅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的版本和官方界面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

0: 按照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一周400，一个月800。
1: 便宜的，它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五，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2: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1: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3: 那么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遭到部分商家仿冒。和编造车辆信息相似，这类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虚拟呈现虚假转账的过程。
4: 别人给你卡卡号嘛，你当他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0: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就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里，商家向记者提供的账户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之后，屏幕上方弹出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是商家明确表示，钱款实际上并没有转出。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分局民警介绍，经过核验，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5: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
3: 假转账记录可能会被用来骗取钱财，假驾驶证会协助无证人员违法上路，给交通安全带来隐患。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同样会被依法追责。
6: 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啊，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了、啊，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大家围绕多极化趋势与国际秩序、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以及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注入正能量。
3: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调整呢，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在北京香山论坛第一次全体会议和平行分组会议上，与会嘉宾就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如何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开了充分的讨论交流。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李淑音表示，当前世界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维护联合国权威的紧迫性、重要性日益上升。
7: 觉得最大的一个是联合国的权威受到了冲击，再一个就是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的一个问题。联合国发挥着非常作用，它的基本的准则还在，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当初的力量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有些东西是需要完善的，有些地方是需要治理的，所以要与时俱进的进行调整。

0: 完善，所以我们说要推动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平等就是大小国一律平等，大家共商共建来共享。将近200个国家的一个世界里，如果没有了秩序，谁都随心所欲，谁拳头大谁就说了算，要靠武力来解决问题，那么可能冲突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一直提倡的是要坚决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为原则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是我们坚持的。
1: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两国的责任重大，推动全球发展，维护和平安全，完善全球治理，都离不开中美之间的合作。在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上，与会专家代表围绕大国关系、中美关系为主题的讨论气氛热烈，各抒己见。与会嘉宾国防大学教授张驰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正逐渐成为国际共识，很多代表都表达了对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的期待。
2: 当前的世界动荡在加剧，那么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就更加凸显了。一个稳定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本届论坛关于中美关系的探讨更稳了，不同场次的研讨内容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所达成的共识，包括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关系的稳定向好有助于破解全球性难题，推动全球安全治理和人类的共同发展，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3: 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新兴技术的军事应用对国际秩序构成了新的挑战。在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上，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安全治理和太空安全治理走向成为与会专家代表重点关注的议题。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原学术主任赵小卓说，各方应未雨绸缪，制定和完善人工智能、太空等新兴领域的治理规则，有效管控新兴军事技术应用和扩散带来的风险。
4: 你比如说现在无人机现在自主性很强的话，它是可以自主决策去进行攻击的，最后把对方的士兵杀害了，这个等于是机器最后杀了人，这个是我们过去没有啊。比如说现在很多国家有太空力量啊，现在太空这个领域呢，主要是支援其他领域的作战，比如说支援地面作战、支援海上作战、支援空中作战，它主要是卫星嘛。卫星呢，它是给导航、定位、信息传输等等等等吧，对我们日常生活、对人类的和平安全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你如果是滥用的话，它会对国际法、国际武装冲突法，会对整个国际社会的秩序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这是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就这些东西都要从国际规则、战争伦理啊等方面呢去解决的。所以大家需要坐下来，就这些问题呢进行研讨，慢慢的呢，它会形成一些规则。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
3: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昨天中午，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将结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过4个半月的休养生息，东海北部休渔后期总资源密度比休渔前期增长约9.8倍，黄海南部增长4.7倍。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繁荣技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方面重点任务。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首批先制定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等13类的国家医保项目目录。据介绍，后续集合全国医疗服务价格

0: 各项目立项指南落地进展情况，按程序分批组织专家论证制定。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后，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
1: 10月1号起，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新国标围绕快速、安全、可靠三大核心目标，对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提出了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标准立足换电模式高频使用、复杂工况的特点，建立多维度的可靠性考核体系，开展能量消耗率及剩余电量指示试验，保障电量显示准确可信。
0: 记者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充换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1: 日前，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发布应用成果，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数值模式，依托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一小时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预报计算，达国际主流时效标准。我国科研团队还完成了全球3公里分辨率模拟试验。
0: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当地时间15号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报告指出，自2025年6月以来，美国拦截弹库存已经消耗了1/2到2/3。报告还指出，伊朗战事推升美国通货膨胀。至于额外潜在成本，报告则称那要取决于战事结果，目前还无法估算。
0: 美国媒体15号报道，美国政府正从欧洲和中东国家撤回数千万美元的军事援助资金，转而支持部分中南美洲国家。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当天通知国会，将把原定提供给斯洛伐克、北马其顿、突尼斯和伊拉克的5200万美元外国军事融资调拨给巴拿马、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
1: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愿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打开大门。
0: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上午抵达日本名古屋。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00多名运动员参赛，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张硕，编审牛作娇。